0: 气象预报，今天乌鲁木齐的城区呢会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会控制在17度到30度之间，天气是通透干爽，风力的轻柔舒适，秋日的昼夜温差会持续拉大，清晨呢会微凉一些，日间呢会温润，提醒大家早晚的时候呀要及时的添衣，平稳适应的度过这个换季的节奏，午后光照充足，户外出行要做好基础的防晒，兼顾舒适与健康。
1: 临近周末暑期的尾声，不少市民打算趁着清爽的秋日放松休闲，在这儿给大家推荐几处首府优质的周末打卡地啊，轻松解锁惬意的周末时光。喜欢人文烟火的朋友可以前往国际大巴扎将来城，这里主打非遗文旅体验，汇集非遗手作、文创集市、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私募民俗风情，逛街休闲拍照打卡都很合适。亲子家庭呢可以选择天山野生动物园，那八月限定趣味体验持续上线，周末专属的古书采摘、萌宠的互动体验丰富，既能亲近自然也能寓教于乐。想要短途吸氧放松的市民呢，南山沿线的步道啊，林间露营地清爽舒适，初秋呢也是风景宜人，是周末短途出游散步放松的绝佳选择。
0: 初秋蓄力奔赴新城，八月的尾声是夏日的落幕，当然也是新学期新奋斗新收获的开端，愿这座城市的每一份坚守与美好都可以陪伴大家温柔度日，烛光前行。早安乌鲁木齐。

0: 清新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千日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风力3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山区的部分区域会有小雨，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南疆盆地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伊犁河谷西部、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南部的局地会达到40度，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局地中到大雨。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南部局地40摄氏度，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未来三天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性洪水。
0: 再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内蒙古东北部、吉林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中部、湖南东部、湖北东南部、广东南部、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云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暴雨，其中呢，江西中部、湖南的东部、四川西部和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浙江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6级风，南海中东部海域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西南风。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6家国有大型的商业银行明确，对于2026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
1: 本次行动重点整治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及新技术测试验证等4方面的问题，旨在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的秩序，守牢质量安全底线。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9月1号，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基本设备与设施配置通用技术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从多维度对城市轨道适老化设备设施提出新要求。
1: 该标准的实施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适老化设备设施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维护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将有力推动全龄友好轨道的交通建设，切实保障老年人公共的出行权益。
0: 记者昨天从全国质量认证宣传体验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1: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了1655亿元，同比增长了 24.5%。 随着机器人技术的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今天呢，今年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月食将在天宇上演，这是一次深度的月偏食，但遗憾的是本次月食正发生在我国正值白天，无缘得见。天文科普专家表示，我国公众虽然看不到这次月偏食，但是可以欣赏到一轮满月，这也是初秋的第一轮满月。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
1: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我是你的专属饮食顾问嘉瑞。秋意渐浓，蟹味正鲜，眼下呢正是吃螃蟹的黄金时节。不过咱们乌鲁木齐啊，夏秋交替，白天燥热，早晚寒凉，昼夜温差大，那脾胃本身呢就比较敏感。很多朋友觉得秋季进补就要多吃螃蟹啊，趁着新鲜大肆品尝，还有人偏爱生吃醉蟹，或者吃完螃蟹搭配啤酒柿子，殊不知螃蟹性寒，盲目混搭食用很容易引发腹胀、腹泻、脾胃受寒，加重身体的不适。今天我们就结合初秋的时令特点，和大伙来聊聊金秋吃蟹的正确打开方式，让大家吃得鲜美更吃得健康。
1: 哎，这首先呢，我们要提醒到大家的就是初秋吃蟹的时候的核心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要适量尝鲜，彻底的煮熟，要避寒搭配。螃蟹呢，肉质细嫩，蛋白丰富，是秋天优质的时令食物。那么它呢，是属于典型的寒性的食材。初秋的时候呢，因为人体的这个脾胃的功能会比较偏弱，那么如果一次性如果您吃太多的螃蟹，或者呢是使用生冷不熟的螃蟹的时候啊，就会直接的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导致肠胃紊乱。所以呢，秋天吃蟹的时候，我们不要求多，只求对，温和尝鲜，这个规避误区才是初秋养生的关键。
0: 金秋的螃蟹呢，营养十足，蟹肉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的微量元素，肉质呢好消化，滋味鲜美，能够补充夏季身体消耗的营养，适配秋季的轻补需求。但是吃蟹啊，一定要避开致命的误区，首先呢杜绝生食醉蟹螃蟹。螃蟹生长环境复杂，体内暗藏细菌与寄生虫，必须高温煮透煮熟才能放心的使用。同时吃蟹呢，要学会取舍螃蟹身上的蟹腮、蟹胃、蟹心、蟹肠等四个部位啊，藏污纳垢，带有寒性，一定要彻底的摘除，只吃蟹。

0: 脾胃完美的适配初秋的体质。
1: 同时啊，也要分清体质，按虚常见，这是健康吃泻的重点。脾胃虚寒，平时容易腹泻、怕冷的朋友，尽量少吃或不吃泻。老人小孩的消化功能，
0: 人气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吃泻前后要保持饮食清淡，少吃辛辣、油腻、生冷的食物，搭配上温热的粥品、时令的蔬菜，荤素平衡，这样啊，就可以在吃鲜美的同时，还不伤害我们的身体。
1: 没错啊。金秋时间有度有方，那蟹螃蟹呢是秋日独有的美味，懂得节制吃对方法，才能兼顾味蕾享受与身体的健康。也愿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顺应时节，科学尝鲜，在蟹香满溢的秋天吃得鲜美，吃得安康，从容舒适地度过初秋。
0: 好了，时间来到了8:22，那么到了这会儿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中午的这道互动题目了哈。大家呢此时此刻如果说刚刚打开收音机，可以认真的来听一下今天我们要考到大家的这道题目是怎么来说的呢。
1: 就是象征着坚韧不屈、生生不息，同时呢还被称为沙漠守护神的新疆标志性的植被是什么呢？答案选项有四个啊。第一个呢是白桦林，第二个是胡杨林， C 呢是红柳，D 呢是沙棘。
0: 哎呀，这个到周五的时候确实有点放水了啊。大家这今天这道题呢拼手速，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象征着坚韧不屈、生生不息，被称为沙漠守护神的新疆标志性的植被，您知道是哪一个吗？ A 白桦林， B 胡杨林， C 红柳， D 呢是沙棘。
1: 欢迎各位朋友啊，发送答案到我们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互动，答对题目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嗨，资讯来了，
9: 继续要关注疆内消息。新疆电网建设再添新突破，昨天喀什2城66万千瓦煤电750千伏送出工程正式投运，标志着新疆750千伏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万公里，线路规模稳居全国首位。
10: 据了解，新疆目前建成750千伏变电站39座，线路120条。曾经新疆电网多为孤网运行，如今一条条输电线路纵横交错，穿越沙漠，将西部优质电能送往全国各地。新疆750千伏电网早已不只是一条条电力线路，更是我国西电东送工程的坚实硬脊梁。
9: 今年1至7月，新疆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累计发运590列，带动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01.29亿元，同比增长6.82%。
10: 班列从2023年11月首发以来，以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为主枢纽，已经建成了6条成熟的亚欧运输通道。目前日均稳定发运2列以上，高峰期单日可以达3列。运营方表示，将会紧盯开行的1000列的年度目标，持续擦亮天山号品牌服务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
9: 中秋佳节临近，各类时令的食品啊消费热度攀升。为守护群众中秋餐桌安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启动第9期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民意征集活动。活动主题为“玉文中秋，点检相伴”，向全社会征集食品抽检意向。
10: 监管部门将会根据群众反馈来开展靶向的抽检，精准回应民生的关切。据了解，该活动呢搭建起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平台，让食品安全监管更贴合百姓的需求，共同守护中秋团圆饭的饮食安全。
9: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首次将蜜蜂的养殖纳入省级到户产业补奖名录，符合条件的农户呢，规模达10箱以上，临时饲养满6个月，可享受每箱200元一次性奖补。农户呢，可以向村委会申请，通过审核后，奖补会资金直接到户。
10: 此外呢，新疆蜜粉源植物丰富，那么蜂群保有量呢约达到了80万群。新政策的落地将会减轻蜂农的负担，同时呢鼓励更多的养蜂主体参与到农作物的授粉服务，带动农户增收、农业增效、生态增益的多方共赢。
9: 来关注昨天新疆丝路优质果蔬加工创新研究院在乌鲁木齐揭牌，这是全疆的首个依托龙头企业产业联盟建立的新型研发机构，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领衔，联合国内外十所院校和12家龙头企业共同搭建。研究院将聚焦绿色果蔬精深加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为新疆果蔬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力。
10: 今年以来，国道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抢抓有效的施工期。那目前南段的施工呢，是已经全面的铺开，为项目完成全年既定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奎独库高速北起奎屯市，南至库车市，全长393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建成后，奎屯至库车将实现全年无障碍通行，通行时间有望从此前的10多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
10: 本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自治区路网监测中心的消息显示，截止到8月27号的8点，全区共有3条公路的路段正在实行交通管制。
9: 其中，昌吉州 S101线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因降雨积水管制，预计8月31号20:30恢复。伊犁 S237线努拉洪至昭苏路段因地质灾害管制，预计8月28号18:00恢复。早晨的8点34分，那继续回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啊。那今天的题目呢是，象征着坚韧不屈、生生不息，被誉为沙漠守护神的新疆标志性的植被是哪个呢？
10: 那今天呢，给到大家4个选项，我们可以来认真的听一下、考虑一下。A 选项白桦林，B 呢是胡杨林，C 选项呢是红柳，D 选项呢是沙棘。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答题的情况。早起的虫儿就发来消息说，这道题呢，他的这个选项是 C 选项红柳。还看到了这个约定是发来消息，他呢是给到了 B 选项胡杨林。还有呢，小秋是发来了消息 A 选项白桦林。好像目前这个 A、B、C 啊、都有这个大家发送来的这个答案，我们要不要再认真的考虑一下？
9: 是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啊。首先，它的第一个意义啊，就是象征着坚韧不屈、生生不息啊。第二个呢，它有一个有特殊含义，它被誉为是沙漠的守护神，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固沙的作用，而且

0: 它也是南疆独特的秋日景观。
1: 我们而且呢，针对这个答案呢，还有一句话非常的出名。这个，等会儿给大家揭晓答案的时候，我们再来说一下吧。
0: 是的，你这个出名的这个象征意义一说，
1: 一下就出来了，是吧？今天呢，四个选项 A 白桦林 ，B 胡杨林 ，C 呢是红柳 ，D 呢是沙棘。此时此刻，我们在微信平台等待着各位听众朋友的参与了。今天呢，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将会为您送去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今天带您认识的主人公是十四师昆玉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支队队长刘强。站在人群中的刘强穿着制服，精神抖擞。2025年7月，他脱下了人民武装的迷彩绿，换上了生态卫士的环保蓝，踏入了生态环境执法的全新领域，成为守护师市蓝天碧水净土的一名铁军。从2019年河南巩义选调到十四师昆玉市以来，他先后经历了文体广电、基层党建、乡村振兴等多个岗位的锻炼，而今又将迎接新的更大的挑战。刘强说，青春是用来奋斗的，我选择来到新疆，来到昆玉，就下定决心，宁肯苦干，绝不苦熬，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握目标要求，找准方法路径，实现角色转变和融入融合。从中原腹地到大漠边疆，转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初心。刘强始终保持忘我无我的奋斗精神，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在每一个陌生的领域，每一个崭新的岗位，快速成为中坚力量。提起刘强在十四师昆玉市这五年最难忘的事情，不得不说起在皮山农场抗洪的那次经历。2022年8月15号，皮山农场遭遇20年一遇的重大汛情，最大溃口处35米，累计过水面积3244.62亩，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威胁。得到消息后，当时担任皮山农场武装部部长的刘强迅速组织首批抢险队伍，仅用时18分钟就抵达现场。他和大家一起在洪水里摸爬滚打，一个个衣服磨烂，鞋子泡烂，手脚滑烂，累的时候直接席地而眠。好在经过5天6夜的持续奋战，成功封堵决口。汛情结束后，他又立刻转到了田间地头，帮助受灾群众填土清淤400余亩，修整果树2910余株。刘强说，当时啊，皮山农场的各族群众自发性的来慰问我们，听到他们一声声谢谢的时候，我感觉付出多少啊都是值得的。刘强说，我是怀着当兵梦和报国心来到兵团，来到咱们十四师的。刚来的时候看到荒凉的沙漠，我也有过迷茫和彷徨，但是当我了解这里的老兵们一直忠诚坚守在这里，能让荒漠变绿洲，令我很受启发。我认为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我决定要干好每一件事，来到昆玉是我无悔的选择。我要当好老兵传人，当好生态卫士，以生态环境的绿水青山服务和保障师市经济发展的金山银山。

0: 新疆专属福利，8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1: 半点气象，半点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呢也皆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安乐泰晴转多云，25到11摄氏度。塔城晴转多云，31到16摄氏度。伊宁晴转多云，35到16摄氏度。伯乐晴转多云，29到15摄氏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30到18摄氏度。奎屯晴转多云，31到15摄氏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1到15摄氏度。昌吉晴转多云，31到15摄氏度。哈密晴，31到17摄氏度。吐鲁番晴，37到26摄氏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5到20摄氏度。阿克苏晴转多云，32到19摄氏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3到19摄氏度。喀什多云，34到21摄氏度。和田多云，33到21摄氏度。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3: 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冈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品质。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

欢迎大家这个时间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的8月26号28号星期五，现在是早间9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60分钟的电波当中，我们为大家架起民生沟通的桥梁，准时和您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的沟通，大家遇到生活里的家长里短问题，或者是日常生活中的政策困惑，出行办事的各种问题，生活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来电话或者是微信跟我们联系。热线电话的参与方式，大家可以在现在和线下的时间拨打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平台上登录，随时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这里呢，我们也向听众征集民生线索，如果您遇到各种问题

0: 都可以和我们联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为大家征集关于小区物业的问题。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从今年的8月1号已经开始实施了，现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也是和每一位小区居民息息相关的民生法规。很多大家反映的物业的烦心事儿、物业管理的问题都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所以近期呢，我们也将邀请相关部门和专家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您所居住的小区物业管理方面，或者是和物业公司的沟通方面等等存在的问题，或者是解决的措施，以及您好的经验。大家可以通过电话或者是微信留言跟我们一起来关注。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15度。继续来关注这个时间段的各条道路通行状况。到了周五的时间呢，早高峰似乎来的也稍微慢一些，在各条道路现在通行状况都不错，有两条道路呢需要注意，现在车辆有稍稍缓行的情况。在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时速是 22.2 公里，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平均时速是 25.4 公里。这两条路呢，现在可能会出现道路逐渐积压的情况，也建议大家早间出门及早规划行车路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有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和热线来和我们交流，在热线开通的线上和线下时间拨通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和我们来关注，手机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本节目呢，在本周我们持续关注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友好花园三期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我们也接听了业委会主任的电话，包括业主物业公司的电话，也多方和小区社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物业服务管理中心进行了对接，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了这个小区目前存在的物业管理、物业对接、物业沟通方面的问题。那经过这几天的关注呢，我们也看到了小区治理当中的一些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那目前最新的情况是，这个小区的业主已经把业主委员会起诉到了法院，在9月份会有一个判决结果，那辖区街道和社区呢也会根据判决结果来决定后期如何进行推进和解决小区的物业管理的问题。我们百姓热线节目呢也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程，以及关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友好花园三期的后续进展。那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向大家征集民生线索，包括物业管理当中大家遇到的问题，或者是想说的经验。在我们整个全市当中呢，有些物业管理小区呢，物业管理方面呢，也是有经验以及好的这个方法。同时呢，我们在管理

0: 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大家也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大家每天可以通过三部热线电话和微信平台，把您的身边的物业管理问题或者物业管理良好的经验来告诉我们。三部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身边的民生惠民政策。以下时间呢，我们将请到的是来自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副科长王甜甜，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关于灵活就业人员这一段时间发放了一笔公积金的补贴，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甜甜早晨好。甜甜在吗？那这样啊，请我们值班编辑来调整一下。其他朋友，如果说此刻您是这个去年的七八月份的时候缴纳了住房公积金，就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缴纳了住房公积金的朋友，大家呢这个时刻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因为节目当中既给您传递了讯息，同时您也可以查询一下您的账户，您的账户当中有一笔补贴资金发放了。以下的时间我们来请出王甜甜。甜甜早晨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你好甜甜，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在八月份这段时间呢，咱们乌鲁木齐市的灵活就业人员账户上受到了这个公积金的补贴，那么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公积金的政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具体的政策规定是什么，首先您跟大家说一说好吗？
1: 好的，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呢，相关的公积金的政策也是从去年的7月24号开始的。然后我们中心呢，也制定印发了相关的实施细则，包括配套的这些相关的措施。我们也帮助了各地工商户，包括自由职业者等灵活就业人员解决了很多住房问题。然后也将灵活就业人员呢，平等纳入到了我们住房公积金的制度保障范围。那我们灵活就业人员，我们每年可以在中心公布的缴存额的上下限，可以自主确定我们每个月的月缴存额。举个例子来说，今年2026年我们的上限呢就是8418元，下限呢就是208元，在这个区间内呢我们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我们的缴存方式呢也非常的灵活，我们可以选择按月扣划，也可以按季度、按半年、按全年来进行自主缴存。然后每年的7月份呢是可以调整一次月缴存额或者是缴存方式的。然后最后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开户呢也是非常便捷的，我们只需要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在柜台或者通过手机 APP 线上申请办理就可以了。
0: 咱们如果通过线上申请办理可以通过哪个 APP 来具体操作呢？
1: 好的，我们可以通过手机公积金 APP， 然后找到灵活就业人员业务专栏里面呢，点击灵活就业人员开户，然后进行扫脸识别验证之后录入相关的信息就可以完成开户了。
0: 好的，那咱们这一次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公积金补贴的发放针对的是哪些对象，哪些人员？
1: 好的，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呢，只要年满16周岁并且没有达到退休年龄的信用良好，包括非全日制个体经营的经营者、新业态等等这些灵活就业人员的各类人群。那我们也将范围呢扩大到了在校大学生以及毕业不超过3年的高校毕业生，都是可以参加我们住房公积金缴存的。那您作为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之后，只要您连续足额缴存12个月以上，或者是在校大学生、毕业不超过3年的高校毕业生开户之后连续缴存6个月的，账户资金没有使用的，都可以符合我们的补贴发放标准。
0: 那咱们这一次的发放标准是怎么规定的？对这个缴存时间，您刚才说了12个月以上就可以。这个缴存标准是按照咱们分别不同档次的这个缴存的基数来确定，还是按照什么标准来确定呢？
1: 好的，我跟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那首先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呢是可以享受一个持续的缴存补贴的，就是刚才说到的，只要连续足额缴存满12个月并且账户资金没有使用的，我们可以获得这12个月缴存额的0.5%的补贴。这部分补贴呢是可以直接存入到个人的公积金账户去的。 那如果是在校大学生或者是毕业不超过3年的高校毕业生的话，

0: 开户之后连续缴存满6个月的，并且资金没有使用的，在首次开户缴存呢是可以享受一次性的100元的补贴。这两项政策如果同时符合的话，还可以叠加享受。我们在近期呢，我们也完成了首批灵活就业人员的缴存补贴发放，我们累计呢汇集的职工呢有252个人，那共计呢补贴的金额有1.68万元，补贴的资金呢也是直接划入到缴存人的个人账户，都已经到账了。
1: 嗯，好的，那作为咱们灵活就业人员拿到这笔补贴之前，我们是不是需要去申请补贴，需要提交哪些资料？
0: 好的，那对于持续的0.5%的缴存补贴呢，是由我们中心系统核实之后，于次月呢将补贴资金呢自动发放到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的。那就是说该项补贴呢我们是实行免申即享自动核算的这个发放机制，我们缴存人不需要提供任何的纸质资料，系统呢自动校验你的缴存时间和你缴存的连续性这些条件，我们就可以实现零跑腿、零材料、零等待，直接到账。那如果是在校大学生或者是毕业3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可以享受100元的这个补贴，就需要在校大学生提供相关的学生证或者在校证明，那毕业不超过3年的高校毕业生要提供相关的毕业证书，然后到我们的公积金的柜台签订承诺书之后就可以完成申请。补贴资金呢也是在中心审核通过之后直接发放到个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去。那这一项政策呢是仅能在首次开户的时候享受一次的。
1: 哦，这是针对高校大学生的一项政策。
0: 对，
1: 嗯，那作为咱们灵活就业人员缴纳这个公积金的人，在使用公积金的方面，这个政策和单位现在在职的职工是不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天天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呢，与我们的在职职工，不论是提取还是贷款方面的政策呢，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也是真的打破了这个身份的壁垒，我们也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我们公积金的制度体系，最核心也是最具有突破性的政策就是同权同策。那我们中心呢也明确的规定了，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在贷款的资格、贷款的额度、包括低息的利率和贷款的期限这些核心政策上呢，与在职职工都是完全一致的。那像提取方面呢，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跟在职职工一样，可以申请各类的住房消费提取。这就是说之前呢对于单位职工的专属福利呢，我们也面向了所有的全社会的劳动者都平等敞开了。那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是贷款方面的话，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呢只要足额缴存满6个月，我们就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了。我们的额度呢也是可以达到最高的贷款额度120万元。如果买了现房、装配式建筑或者是多孩的话，购买首套住房还可以上浮30%，就是最高呢可以贷到156万。同时呢他也可以享受低息的政策，首次贷款呢5年以上是可以最低享受2.6%的利息的。那我们的保障性住房的话，如果购买了保障性住房，最低比例也是可以降至15%。像提取方面来说，我们如果申请了购房、租房、老旧小区改造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你是租房、购房，这些资金呢也是可以纳入到你的贷款的计算额度范围之内的。那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灵活就业人员提取方式跟在职职工比，它会更加的便捷。如果他没有正在偿还的公积金贷款的话，是可以随时全额提取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的缴存的公积金，这部分账户资金呢是来去非常自由的。
1: 嗯，这个政策的确是让咱们灵活就业人员在缴纳公积金的时候非常放心，而且在提取的时候有使用的需求的时候提取呢也很方便。那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规矩管理科的副科长王甜甜，针对这一次的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补贴发放和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公积金政策给予的介绍。谢谢甜甜，辛苦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大家再见。
1: 在去年的7月份，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开始缴纳住房公积金开始呢，有一些朋友尤其是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想问，我缴纳这公积金有什么用？首先告诉您，一个呢是给您存一笔买房或者是租房或者是

0: 6个月以上的缴存期到了，我是不是能够转为公积金贷款？这个贷款利率呢会有所降低。那现在咱们灵活就业人员，如果是您买房的首要第一个，您最直观和最直接的对这个缴纳公积金之后的优点呢，就是贷款方面。就是您在贷款的时候，以前的灵活就业人员没有缴纳公积金，在贷款方面只能选择商业贷款去做这个房屋的分期付款。但是现在我们可以使用公积金贷款，这个利率方面刚才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咱们的灵活就业人员想缴纳住房公积金的，那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刚才节目当中甜甜给大家介绍的一种，到各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柜台拿着您的身份证，拿上一张银行卡去办理开户。另外一种呢，就是在手机当中，在应用市场里搜索手机公积金这几个字儿，下载 APP 之后直接办理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供暖保障方面的问题。虽然说距离供暖还有一个多月，将近2个月的时间，但是乌鲁木齐市水泊沟区就开始针对故障频发、供热不稳的这些问题，在今年的夏天就已经全面开展了技改的排查。目前呢，整体的进度达到了90%。同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在2026年的10月1号也开始实行了，那明确温度标准、报停退费，包括设施的维护管理等等这些细则。那么作为水泊沟区城管局，又该如何落实这些即将这个实施的新条例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水泊沟区城管局供热科科长张世伟，跟大家做些具体的介绍。张科长，早晨好。
1: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水泊沟区城市管理局供热科的张世伟。
0: 欢迎您加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那么首先在节目中，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乌鲁木齐市水泊沟区全区今年夏天在技改排查目前的进展和一些情况。
1: 好嘞好嘞。是这样子的，我们区呢自4月10号供暖期结束后，针对上一个采暖期出现的故障频发还有供热不稳的一些问题，通过夏季技改的工作全面开展供热设备的排查和一些技术改造工作，主要包含了一些锅炉房、换热站的检修，还有这个老旧供热管网的更换和管网阀门、热力井等等一些的检修更换项目。目前我区检修工作已经完成了95%，预计9月初将全面完成夏季技改的工作任务。
0: 那么今年冬季咱们如何落实即将在10月1号开始实行的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这方面的工作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目前我们已经组织我们区各供热企业开展了全面排查的检修工作。近期呢，各供热企业正在有序地对一次网和二次网的热力管线进行系统的注水、打压，还有调试等一些前期的筹备工作，直到具备启动供热条件为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这个新的供热条例，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供热城镇供热条例，2026年10月1日起就实行。条例呢，也针对了供热温度标准、退费，还有一些这个供热设施管户一些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做出了清晰和明确的规定。下一步呢，我们将督促我们区的供热企业严格对照新的规定落实服务标准，保障在即将到来的供热工作平稳有序的进行。
0: 也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在这个供热条例实施之前，把很多要落实的细节、一些细则的问题提前做了落实、做了规定了。
1: 是的是的，主任。
0: 在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想咨询一下张科长啊，在以前的供暖期，有一些供暖企业呢，针对用户他没有交费，比如说这个用户他去年没有交费，那我这一整年就不给他供暖。那么像这种情况，作为供热企业，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0: 不行，按照咱们这个新的供热狂管理条例，如果不缴费，这个供热公司也不能这个对居民家中进行这个停暖。
1: 但是咱们正常的要维权，因为咱们供热企业也是需要运转、需要成本的。那这个时候，咱们供热企业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0: 供热企业主要还是从这个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做好供热宣传，然后做好这个解读一些工作。
1: 如果实在是遇到欠费的这样的人啊，没办法，咱们只能通过法院诉讼来督促他给我交供热费，否则我的成本也真的没有办法啊。这个问题我们咨询张科长之后呢，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您在节目当中提前未雨绸缪，咱们水区供热企业呢做出的这些现在已经落实的这些工作项目。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城管局供热科的张世伟科长，谢谢您，张科长，辛苦了。那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的，好的，主持人再见。
1: 稍后的时间，我们在半点之后呢，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您有问题，您有疑问，您有需要帮助的，您需要反映的或者投诉的，也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平台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今天的节目我们依然跟大家征集各方面的民生线索，包括物业管理的问题。因为新版的物业管理条例呢，在8月1号要开，已经开始实行了。那么，和我们小区每一位居民息息相关的民生法规实行之后，很多朋友呢反映物业管理当中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物业和这个居民和业主沟通的一些问题，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所以在近期的时候，我们将邀请相关部门和专家走进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大家居住的这个小区，作为业主和物业公司的沟通，包括物业公司的服务管理等等方面存在哪些问题，我们如何去解决。所以在这几天的时间当中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微信来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物业管理当中的一些问题。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有问题的可以和我们共同关注接下来下半时段的百姓热线。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想用青色涂抹画纸。
4: 半点气象。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以下时间首先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3级。再来更

0: 重庆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16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虽然今天早间9点的时候呢，各条道路通行状况不错，晚高峰来的稍稍有点晚，但是既然来了，这个晚高峰这一时段还是比较猛烈的。我们来看一下几条道路需要重点关注。一个是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现在的拥堵指数已经达到了 4.2， 平均时速是 12.7 公里。另外呢，在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现在的平均时速只有 15.9 公里。河滩北路的辅路从鲤鱼山路到河滩北路由北向南，现在的平均时速是 16.3。这几条道路现在大家急需要避开。那么另外呢，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呢也只有 19.4 公里。这几条路的平均时速现在基本上都在20公里每小时以下，所以建议大家绕行其他路线，提前出门规划路线。也欢迎大家在通行当中呢，您有哪些路况讯息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稍后我们继续走进今天下半时段的百姓热线。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时您正在锁定关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热线和微信来说说身边事儿，说说您想反映的、您想投诉的或者您想咨询的问题。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我们在向大家征集民生线索和小区物业管理的问题。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给大家提醒交通安全的问题。省道103托里乡到羊圈沟路段在近期正式通车了，但是强超强汇违法停车这些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交通管理支队南郊大队的叶尔兰指导员，跟我们听众朋友做相关的提示。叶尔兰指导员，早晨好。
4: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随着这个8月10号咱们新修通的103省道的正式通车，目前我们103省道有我们好多慕名而来的，就我们从咱们的城区慕名而来看这个玄石的朋友们比较多。其实这个玄石呢，在我们103省道的37公里路段，这个现在这个玄石路两侧没有停车的条件，希望我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来观看玄石，可以在羊圈沟村路段选择停车场，然后步行观看。还有两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要

0: 03省道一直承担着是一个能源通道和一个牲畜转运的一个任务，一直，虽然现在路修通了，不过还是有我们的牲畜转运，还是我们大型车辆比较多，所以我们，在此路段路过的广大驾驶员朋友们，尤其是不经常走这条路的朋友们，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牲畜转运，有些时候可能会有堵路现象，这个会有几百只，羊呀牛呀，在这个路段有专门有人在转运，有些时候会有一两只自己跑出来的牛羊，所以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我们这个103省道，它主要还是承担着能源通道，也就是我们黑山煤矿往我们的乌鲁木齐拉煤的任务，所以说大型车辆比较多，所以我们驾驶员朋友们，不管是大型车辆还是小型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要做到减速慢行。我们山区道路，的时速设计是60公里每小时，希望大家能做到这个按时速走。因为每200至300米就是个弯道，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控制好车速。
1: 刚
0: 你好，
1: 才
0: 主持人。
1: 呢，在这个介绍过程当中啊，爷尔兰指导员说到了违法停车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这个道路上，咱们遇到这个强行会车，就是对面的车，他强行可能到自己正常行驶的这条道路上会车的时候，我想请爷尔兰指导员给大家普及一下，根据您的经验，像这种情况下，正常行驶的这个车辆在碰到这种情况，他该做哪些应急的措施？他该怎么做？给大家指导一下好吗？
0: 这个强行会车在我们103省道啊，在0至9公里路段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0至9公里还是我们的老的省道，中间没有硬隔离。在这个路段如果出现强行会车，我们正常行驶的车也应该减速让行。咱们这个路段，大部分路段是两侧是没有护栏的，在0到9公里就是老路。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减速，而且我们，0到9公里时速也是60公里每小时。如果您是根据咱们的时速在行驶，是完全可以避让这个，就是强行回车这种现象的。如果您时速太快，那您就会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说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标志标牌，还有我们的限定时速行驶，才能保证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1: 好的，好，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交通管理支队南郊大队的叶尔兰指导员，谢谢您，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0: 哎，你好，再见。
1: 另外，在这提醒一些咱们不光是在这个103省道上，如果发现了对向车有强会车的这个情况，就是他强超的时候呢，他会驶入正常行驶车道和对向的车来一个头对头。这个时候，大家其实还可以用一个方法，就是使用您车里的现在大部分车都有行车记录仪，通过这个行车记录仪的拍摄下他的违法行为之后，上传到12123的平台，或者是联系交通管理支队的各个大队，联系我们的交警来惩治这种违法行为。如果是您车上没有这个行车记录仪，您可以呢让副驾驶的人使用手机拍摄这个相关的视频上传，一起到警示的作用啊。但是大家一定还是要注意安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还有哪些想问的、想说的，或者是想反映的，或者是想请专业人士给您帮忙的，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电话和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一条便民的活动消息。今天 下午呢，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政务加服务的便民集市将走进韦胡良街道丽景北社区。这次的活动有哪些特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商务局副局长严笑，跟我们听众朋友重点关注一下。严局长，早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嗯，你好，严局长。那咱们这一次为什么会采用政务服务加便民集市加消费激活的融合方式来做这一次便民的集市呢？
2: 我们水磨沟区呢是依托我们的品牌，就是水磨优选这个品牌平台，打破我们传统服务相互割裂的这个局面，以往这个政务服务集中在办事大厅，普通集市只做商品售卖这种现状，促消费活动缺少民生服务。通过我们这个品牌统筹整合了政务资源、商户资源，借市集的这个聚集的人气，将政务服务呢嵌入居民休闲消费场景，激励小微这个商户搭建展销渠道，激活社区的消费，又能同步落地公共政务服务，实现民生服务和烟火消费双向赋能，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1: 嗯，那咱们这一次这个便民集市可以给老百姓带来哪些实际的便利？在这儿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2: 好的好的，一个呢就是办事少跑腿，像我们的社保政策、就业服务，还有反诈科普、垃圾分类、消费维权、房产咨询，这些政务咨询呢在家门口就能咨询，不用专程跑到政务大厅。第二呢是生活服务一站式享受，比如说我们有公益理发、义诊、磨刀、配钥匙、银行业务，还有这些相关的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服务就近就能办理。三是实惠选购，我们借助水磨优选筛选的本地优质商户、农特产品、特色小吃，提供一些免费试吃啊、买赠啊、满减福利，同时配套了非遗手工体验，丰富我们居民的这个精神文化生活。
1: 那咱们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商务局这些常态化、规模化在今后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在这儿您也提前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这个便民集市呢，我们今天的这一场已经是我们水磨沟区推进的第三场了。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以水磨优选作为核心品牌载体，把社区便民集市做成常态化惠民项目，持续统筹整合各职能部门、本地商户资源，不断完善集市运营标准，丰富政务服务、公益便民、惠民展销、非遗体验各类内容，结合各社区场地条件、居民实际需求，逐步拓展覆盖更多辖区社区，把水磨优选社区便民集市打造成水磨沟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重要落地抓手，持续服务辖区居民，扶持本地小微商户发展。
1: 那对咱们水磨沟区的这些居民来说，现在便民集市已经开到了家门口，政策加上各种相关的服务，还有一些特色化大家可以深入去体验的一些活动，那么也是让我们更多的便捷生活的同时，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一些亮丽的色彩。今天节目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商务局的副局长严笑，针对这一次活动的介绍，谢谢严局长，辛苦您了。那我们先到这，再见。
2: 好的，好的，再见。
1: 大家呢在自己的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各种的这个政务服务，包括咱们的一些便民服务。其实呢水磨沟区在此之前已经推出了很多的这种便民集市，而且在我们的身边很多服务随之跟上，深入到百姓当中去了解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了解百姓哪些需要要和我们去及时沟通的问题，及时解决的问题，给大家针对 性的进行解决。这一点呢，在我们其实整个活动的进行过程当中，也深切的让我们身边的居民、身边的百姓呢，体会到了这些生活的便利和幸福感的提升。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好的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包括一些民生。

0: 的问题，或者是您反映您周边的，哎，您生活的这个区域，您觉得还有哪些可以提升的，或者是您的一些问题需要请专业人士给您帮忙的，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同时呢，我们在这儿也再次跟大家征集民生线索，包括物业管理当中的线索和问题。大家在平时回到家，虽然您出门之后在单位是职场人，到了社会上是一个社会人，但是您回到家之后，咱们都会成为你我他每一个业主。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的沟通，包括在管理服务和被管理被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遇到了哪些头疼的问题，难解的事儿，或者有好的建议，或者在这个业主行使权利时，我们需要和物业公司之间去沟通哪些问题，管理方面还有哪些问题，我们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这个线索。我们现在也正在为大家征集物业管理方面的线索，同时呢，也可以把您平时遇到的难事儿、想问的、想咨询的政策方面的，包括我们在遇到的一些困难问题需要解决的、需要我们帮助大家来梳理的，都可以来联系我们。热线电话和微信平台继续和大家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交通优化的事儿。乌鲁木齐市长春北路和东进场路的车道进行了优化，左转的分道放行，排队时间呢缩短了，直行的干扰也减少了，通行效率明显提升。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听听来自乌鲁木齐市交通管理支队地窝铺片区中队指导员周明明的介绍。周指导员，早晨好。
1: 哎，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周指导员，接下来的时间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长春北路和东进场路这个车道优化的具体优化措施和现在通行的情况好吗？
1: 好的。长春北路与东进场路路口南向北方向完成的咱优化改造是一个微改造，就是原路口车道配置为一个左转车道加掉头，然后三条直行车道，一个右转车道。平时早晚高峰的时候，左转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现在也在持续性在偏大，然后左转车道排队是比较长，容易造成这个路口的积压。现在我们改造之后，这个通行效率明显有所好转。结合群众的需求，我们重新规划了这个车道，这调整为一个左转加掉头，一个专用左转，两条直行和一个右转。
0: 嗯，那在咱们这个优化之后的这几天，咱们这条道路的通行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 调整之后，这个左转车流就是明显可以和这个和咱们的这个直行车辆明显是分开的，然后排队等候时间明显缩短，直行车辆也不会被这个左转车道进行干扰，整个路口通行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
0: 嗯，大家互不干扰了，各走各的路可以。嗯，好的，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交通管理支队第五铺片区中队的周明明指导员的介绍，谢谢您，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再见。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及时提示一则乌豫高速施工抢修的通行提示。因为 G0711 乌若高速乌豫段 K66 公里加270米处呢，往这个玉里方向隧道的钢棚洞设施受事故损坏，需要开展紧急的抢修作业。为了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实施夜间临时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呢是上行，从乌鲁木齐南收费站到阿拉沟收费站，就往玉里方向走的这个方向啊，管制的时间是在8月29号，也就是明天凌晨的2点到3点。通行的时候呢，提醒大家管制时段这个方向是全幅封闭的，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希望呢，在途经这儿的驾驶人员提前要规划您的出行路线，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谨慎驾驶。另外呢，我们在这儿还给大家也介绍一下这个施工提示啊，因为施工的需要 G7 京兴高速乌昌快速路的互通立交桥，天山国际机场西进场往米东区方向的匝道将在8月28号，就是今天中午 14点

到8月31号的16点临时封闭。如果是您要往米东区走的车，您可以沿着乌昌快速往昌吉方向走，走到中国采棉的北侧的时候，在桥下掉头，在驶进这个京新高速米东区的方向，就掉个头绕一下。如果是到这个茂祥停车场和大光华学校的车，您从乌昌快速走到中国采棉桥下掉头，然后进入 S112 线通行。在这个时候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到了现场呢要听从指挥，途经施工路段要注意观察警示标志，减速慢行，安全行驶。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也只能到这儿。同时也建议大家在您出行当中呢，一定要提前去规划好自己的路线，或者是在您出行之前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了解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以下时间给大家做一个社保提示。最近呢有听众咨询我们，说自己在四川工作的时候参加过社保，查了缴费记录，如果是需要查呢，是不是还是需要回到四川去查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中心，保险中心的工作人员呢说，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直接是关系到今后的养老金待遇水平，及时的核对各地参保的记录，也能够避免因为信息分散造成的权益受损。如果是辗转在各地就业的，多个城市缴纳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现在呢通过手机可以一键查询。具体的查询方法呢，目前这个全国通用啊，线上渠道可以查询全部的异地参保信息。一种方法是可以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众服务平台，也就是 https://si 就是这个12333.gov.cn， 注册之后在首页的社保查询这个板块选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信息查询，然后选一下查询的起止年代，然后就可以查询全部的参保记录。再次提示大家登录的啊，您也可以在百度中去搜索国家社会保险公众服务平台，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呢，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电子社保卡这个小程序，完成了登录和认证之后，进入到人社办事这个栏目，在社保查询分类当中呢，找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信息查询，选定参保地和查询的时段，就可以查看全国范围内的养老保险的参保信息。那乌鲁木齐的参保人员查询缴费记录呢，也有两种渠道，一种是可以搜索新疆智慧人社微信小程序，进到小程序之后点击我要办，或者是最底下的办事，打开这个查询服务的板块，就可以查看乌鲁木齐的缴费记录，也可以搜索乌鲁木齐社保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呢去选择社保服务，进入到社保查询打印的板块，也可以快速查询在乌鲁木齐的缴费记录。那工作人员提醒大家说，社保的缴费年限直接关系到您退休之后的养老金的核算，所以每一段的异地缴费记录都特别重要。灵活就业人员和跨城务工人员呢，要及时的核对自己的养老保险缴费的信息，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在这再次提醒大家啊，在此之前我们也跟咱们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对接过关于咱们多地的养老保险的集中问题，尤其是在即将办理退休、即将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之前的一些朋友，应该早几年就抓紧时间办这些事儿，就是把您在多地甚至是在疆外参加的这个养老保险归集到一起。那么这样，因为咱们的养老保险的待遇享受是跟咱们的缴费年限、工资基数以及咱们的这个缴费时间是息息相关的。有一句话咱们曾经在采访的时候呢屡次提到过，养老保险的这个待遇呢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咱们这个年限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咱们在归集的时候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这个原则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示过，如果说您还需要去咨询在归集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或者是微信留下您的问题，我们请专业人士给您答复。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只能暂时到这儿了。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和我们关注，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这儿呢，提前跟大家做一个预告，下周一是咱们各学校开学的时间，在开学第一课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将深入一线到各个学校来看看开学第一课我们的学生都在做什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参与到节目之外给我们提供线索。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在周一早间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

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
1: 嗯，今天周五了。
2: 周五啊，哦，心情应该会非常好吧？
1: 嗯，一下激动的话都不会说了。
2: 8月28号啊，啊，
1: 会
2: 周五啊，
1: 会，
2: 对，
1: 灰飞蛾，
2: 的确是给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咱们的新听众、老听众，咱们929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咱们的车友们啊。问声好，问声好，啊，因为节目呢有可能下周要做一个调整了，是吧？今天我们是带着饱满的心情和愉快的心情愉快的氛围和大家来分享，真的是我们每天分享一个小时的欢乐
1: 是
2: 和文旅方面的很多的最新的消息啊。
1: 嗯，不管怎么调整还是大家可以互动的，没关系啊。
2: 是的，
1: 然后但是我就觉得纳了闷儿了。
2: 你们也再不要猜了啊，各位。
1: 我纳了闷儿了，我倒不是猜不猜的问题，我说这个天气。
2: 不是，我说，听众朋友们说，我们老听众每次都猜，这次让你们猜吧。
1: 啊，这次
2: 猜猜个准儿，
1: 这次我们俩要冷战很长时间。
2: 那是啊，对。
1: 我们俩要四去流浪，轮流去流浪。
2: 阿巴拉姑。
1: 我们俩要那个啥，我们俩要负气离节目出走，
2: 对，
1: 轮流出走。
2: 玩转新疆还是玩转新疆，喜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喜欢跟我们出去玩的朋友啊，
1: 嗯，
2: 依然记住 FM92.9 兆赫，每天早间10点到11点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
1: 嗯，
2: 啊，
1: 好的，纳了闷了，天气怎么搞的？不是说要降温了吗？
2: 嗯，
1: 我都做好了穿厚衣服的准备了，结果为什么明天是34度，后天36度，周一35度？
2: 然后就又降嘛，
1: 啊，然后27度
2: 啊，下周三周四又降到了14度、21度，对吧？
1: 嗯，
2: 所以它这个天气有点像过山车，这就是像，这个8、9月份的天就是这样的，热两天，然后突然冷两天。
1: 你说冷吧，它也没冷哪儿去，还是很舒服的天，
2: 嗯，
1: 是吧？
2: 非常舒服。
1: 为什么又来了一波30多度呢？
2: 36度啊，就是本周六周天，就是明后天吧。
1: 34、36、35，我天哪！
2: 挺好呀。周六周天，而且秋高，这应该算是秋高气爽，因为
1: 是
2: 立秋的嘛，啊，
1: 必须算。
2: 然后咱们这个天气还不错啊，不错，也没有降雨，
1: 嗯，
2: 晴空万里，明天周六了，
1: 嗯，
2: 周天特别适合大家短途出游，上山啊，
1: 嗯，
2: 上山。对于咱们这个乌鲁木齐的小伙伴，真的是流淌在血液里面的这种基因的印刻，就是一到周六周天休息，哪去哪，远地方不想去，上山吧。
1: 嗯。
2: 明天特别适合上山啊。
1: 嗯，好的，然后大家呢就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一下啊，说说这个周末你什么安排呀，这个周末你打算去哪儿，你上山还是下河，你还是看电影，你还是在家做家务，咱们都可以说说啊。而且周末适合去打卡的地方大家都推荐，
2: 嗯，
1: 咱们也都互相这个分享。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也可以报路况啊。
2: 嗯，对，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啊。今天早间的路况呢是沙河中路，此时此刻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这几个大型小区转出来的口子，到我们的沙河中路，也就是咱们的这个二环路啊，匝道口这北向南的方向，这个红绿灯比较拥堵。平均通过1到2个红绿灯，还有温泉路的高架桥面上，这是老的堵点，整个是东向西。庐山街今天是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这一块，庐山街啊，东向西的方向这一块应该是左转的一个红绿灯，也是有一些排队。除此之外呢，其他路段现在呢，基本上是保持正常的通行，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来报报路况。
1: 嗯，好吧，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对了，我们那个本周获奖的听众明后天要去看电影了。
2: 是的，
1: 是
2: 啊，
1: 明天是星期 六，后天星期天，
2: 是在美美三，
1: 嗯，对，美美三，
2: 啊，
1: 就是获奖的听众千万不要忘了啊，就是咱们必须是本周末去看电影。
2: 对，现在一张电影票其实啊，真的是像 Cinity 的剧目啊 ，IMAX 剧目不便宜啊，
1: 嗯，
2: 但是它值这个票价，而且最近上映的咱们优秀的国产电影和进口的大片都非常的震撼，
1: 嗯，
2: 啊，很好看，真的非常好看，值得大家去看一下，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送出了福利，获奖的朋友别浪费了，我们鸽子费也没收是吧？
1: 嗯，
2: 按理说观影活动要收个鸽子费，不来有鸽子费，我们不要啊，直接发给大家。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去看一下啊，
1: 嗯，
2: 走进电影院，走进大荧幕来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安排的，真的没有任何踩雷的电影， 基本上排期前五的电影随便选随便看。我们来梳理一下，像是前两天刚刚上映的这个枪什么
1: 空枪
2: 枪，
1: 哎呀，空枪，
2: 想到小四九的枪枪
1: 上次咱们出去采访还碰见他
2: 了，碰到了太熊猫了，对啊，对，空枪啊，
1: 嗯，
2: 然后还有这个咱们龙餐馆，
1: 嗯，
2: 啊，龙餐馆是吧，
1: 对，
2: 还有咱们最近上映的很多的优秀的国产电影都非常不错，剧情各方面没得说，当然还有这个大片值得大家去这个大荧幕上去看的《奥德赛》啊、《蜘蛛侠》啊等等等等，也有非常优秀的咱们的这个国产动画片，适合全家啊老少皆宜的《八仙》啊，《八仙》啊，还有《牛来》
1: 好吧，然后微信平台上啊，马恩平说了，他说夫妻是冷战，搭档是粮战，正常，
2: 是吗？
1: 还凉凉呢。
2: 哎呦，马哥爸爸来了啊！
1: 哦，好久不见啊！
2: 好久不见，马哥爸爸啊！
1: 嗯。
2: 马哥爸爸说，昌吉除了小区路不堵，市区没有不堵车的啊？是吗？我专门我一个朋友在昌吉住，他搬到那块就是因为觉得那块不堵车呀、啊。
1: 现在堵是有原因的。马哥爸爸说修路的呢，哎呀，施工啊、嗯，所以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
2: 嗯哦、
1: 有施工点的话，一定做好绕行的准备。
2: 对，昌吉市。嗯，那个早晚高峰，特别是早间上班的这个通勤的车辆也挺多的啊，再加上一修路，很多路段也非常的拥堵。
1: 嗯嗯、没事，
2: 这样
1: 阶段性的嘛、
2: 嗯，
1: 修好了就更通畅了嘛，是吧？
2: 但我那个朋友
1: 大家配合一下。
2: 对，但是我那个朋友真的是，他现在长期定居昌吉了，然后他们家在这个就是他父母家，在咱们这一块就大湾再往前面走，那个叫什么？
1: 哦，
2: 对，就在这块，
1: 好远啊！
2: 那块有一个幸福花园小区是吧、
1: 啊？对对对，是有
2: 一
1: 个幸福花园，
2: 老的一个特别大的小区，他们家就在那边住，
1: 对对对，
2: 所以他每次从昌吉回来呢，一个月回来一两次，回来一次他就说：“哎呀，这头大！”我说：“你怎么头大？”就是从整个乌昌高速，然后西外环整个河滩路穿到这个，穿到大湾，再到这个幸福花园小区，说堵得一塌糊涂。回到昌吉，他就感觉特别通畅。你看现在也堵了，
1: 嗯，没事。
2: 马哥爸爸是这个是吧？就是说这个早间昌吉，因为这个早高峰，再加上有些路段在施工啊，也堵了。
1: 嗯、
2: 现在我这个朋友是一根筋，两头堵。
1: 他现在到哪都头大，
2: 到哪都头大。
1: 好吧，微信呢继续为大家开通，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然后报路况啊，参与节目话题啊，都是可以的。说说这个周末你有什么安排啊？就周末你打算去哪玩？去哪吃好吃的？还是在家做家务？你还是这个在家睡个觉、追个剧？咱们都能说，分享分享。
2: 是的啊，就是分享好心情嘛，分享也是带来最新的旅游资讯啊。
1: 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他说打卡打卡了，惠美陈帅早晨好，
2: 早上好。
1: 稍后俺来说个好玩的话题呢，还是惠美小姐姐播读哦。
2: 可以啊，
1: 你每天都点名非要让我播。
2: 你有好玩的话题和话题、
1: 围城播不行吗？围城为啥不能播？
2: 人就想听你的声音。
1: 不，围城播，我抢他的话。好吧，这两天就是。大家有没有追剧啊？我最近追了一个陈慧琳给我推荐的剧，偷偷藏不住。哎，我突然还觉得好甜哦，
2: 是吧？
1: 我突然很喜欢看这种甜宠剧了，好甜呢、
2: 啊哎。一听啊，就是那种啊。
1: 你猜啥内容？
2: 就是那种是不甜宠，你都说甜宠剧了吗？
1: 对，你
2: 霸道总裁爱上你是吧？
1: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还真不是。
2: 甜宠剧现在也分各种的类型，不同的流派了是吧？
1: 对呀，这个还是从来没见过的，真的可以。
2: 清新那个流派，那你说嘛，是哪一种甜宠？
1: 哎呀，就是那种，我的心思你别猜那种类型的。
2: 啊哟。又返璞归真了是吧？复古了，
1: 你都跟你说了，偷偷藏不住
2: 啊，
1: 想藏也没藏住。你别猜，别猜到最后还猜到了。
2: 可以可以，哎呦，甜甜的、懵懂的那种感觉啊，
1: 真的非常好。
2: 又清新清新小自然了这种。
1: 所以啊，就是这个周末，如果大家喜欢追剧的朋友没剧追了，这个可以试一下啊。
2: 嗯、
1: 因为前几天我也追的没剧追了，最后陈文玲给我推荐说这个，我说那我试试吧。一看我给他说，我就给他发微信了，我说你推荐的。剧很好看，然后他又给我发了五个剧过来，然后说这五个剧和这个是一个类型的，你看吧。然后那五个剧的名字我到现在也没有记住，我还得看微信啊，我追之前我还得在微信上看一下他给我的留言。
2: 你追剧你也可以去看电影啊， 看点多好，最近所有的这个
1: 项目影
2: 片挨个看一遍啊，
1: 明天就去
2: 挨个看啊。哦，追剧是不是不要钱，看电影得花钱是吧？
1: 对呀、啊，我明天就去看电影，明天去呢。
2: 对，
1: 最近最火的那几个剧，那几个电影都得看一下，
2: 啊、
1: 一个也不能落。
2: 是的啊，就咱们929有很多听众，的确是，就是每个季度啊，或者是每一段时间集中上映的这个咱们的院线排的片，
1: 嗯，
2: 啊，他都去看的，
1: 嗯，
2: 就人家追电影跟追剧一样，真的是喜，
1: 那
2: 真是有这种喜欢看电影，
1: 嗯，
2: 特别喜欢看电影、啊。
1: 那大家最近看的哪部电影，追的什么剧，也都可以发一发啊。周末了嘛，咱们这也都是休闲的一种方式，
2: 对，
1: 然后去哪玩，去吃什么好吃的，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咱们都可以发一发。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程。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啊。
2: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既然是看电影，明天也要是给大家咱们送出的电影票，大家要去美美三去看了。来看一下，截止到今天8月28号正在院线上映的点映，包括重映的一些影片。对，现在的院线还有一些经典的老电影也重新上映了。
1: 哦，
2: 对，有些电影真的是，比方说在排期当中你错过了，错过了之后你真的在手机，在我跟大家讲，手机上看和真大荧幕上看完全两个
1: 效
2: 果，效
1: 果不一样，
2: 也不一样。而且看电影属于一个，
1: 嗯、
2: 真的是属于一个慢社交嘛？对，和你看电影是不是得约三两个好友？包括你就算一个人去看，
1: 嗯、
2: 也有属于你单独这个观影的一种记忆和回忆，跟你在电视上、电影上、手机上看完全不一样的。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吧，
1: 嗯、
2: 现在。暑期档啊，暑期档持续热映的主力的高排片的一些电影有哪些？欢迎来到龙餐馆，我觉得是必须要看的，这是打卡的啊，这个太好看了，我也不剧透，真的大家去看吧。真的，
1: 我就打算明天去看。
2: 看完之后属于后劲儿特别大的那部那种电影啊，很好。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星爷的《功夫女足》持续在上映，还有动画片《八仙》，这个口碑很不错的啊，很不错，就适合老少皆宜啊，看完就是捧腹大笑的，收获满满的。而且怎么说呢，就是他的结是不是你看过吗？啊，结局好像也非常的升华，看完很治愈啊，很治愈。包括这两天刚刚上映的《空枪》啊，
1: 嗯，
2: 空枪，
1: 咱们有听众发微信来评价
2: 很
1: 高的，
2: 也
1: 很
2: 好看啊，
1: 嗯，
2: 剧情。也是挺那个什么的是吧？
1: 嗯，
2: 还有就是你想看效果的，看那个大荧幕的，特别是配 IMAX 屏和 Cinity 屏的，选择蜘蛛侠崭新之日或者奥德赛啊，还有大唐妖探是吧？去你的岛，汪汪队立大功电影大电影三啊，还有你看咱们这个重映和点映的，最近有一个喜欢老电影的朋友啊，现在你可以在咱们大荧幕上去看了，有一个豆瓣评分我查了一下。哎，这个电影我还真没看过，豆瓣评分达到9.8，这个好厉害的。
1: 谁呀？
2: 《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
1: 哦，这我还真没看。
2: 这是在咱们这个院线首映，这个电影好像好老了啊，好老了。
1: 嗯，
2: 就现在好像手机和就是各大的这个 APP 上都能看得着这个电影、
1: 哦、是吗？我还从来没关注过，你这么一说我还挺好奇的。
2: 是吧？啊，
1: 嗯
2: 啊，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吧。这个蛮平说了，他说以为周六了，开启节目你俩都在，哇塞，喝酒不迷糊、
2: 嗯、
1: 不喝酒反倒是时间给倒差了，今天周五哪是周六嘛？对，我昨天还以为是周五呢，我今天差点不来了，我昨天真的以为是周五、
2: 嗯、
1: 然后我问我妈，我说今天是周五吧，我妈说哎，你不要明天不去上班了，明天是周五、
2: 啊、
1: 我才反应过来，哦，周五了。然后来看小喜发的微信啊，小喜说 小甜剧我必须来个亲爱的热爱的，再来一个，还有月光变奏曲，来这两个。电视剧里的今晚月色很美是一句告别的话、告别的话哦、
2: 嗯、
1: 看看小甜剧真的心情都会好。
2: 你看你们这用的词儿，刚才你说那个叫什么宠溺剧，哎，叫啥、
1: 偷偷藏不住，
2: 不是，你用了一个词儿，它叫什么，
1: 甜宠
2: 剧，这消息又来一个叫小甜剧哎，
1: 心情会很好啊，就是哦，
2: 这给这名字去起的
1: 哦，你看他刚才说这个今晚月色很美是一句告别的话
2: 哦，
1: 我差点看成告白的话，嗯，原来是告别的话、
2: 啊、告别的话、啊、
1: 哦，
2: 这是不是有哪个就是小甜剧里面的
1: 一句
2: 台
1: 词
2: 啊、
1: 嗯、
2: 懂的朋友或看过的才能 get 上这个点，
1: 对，我必须得看一下哦。
2: 对，
1: 亲爱的热爱的我看过了，
2: 那应该就是月光变奏曲里面一个经典台词，
1: 应该是吧，这个月光变奏曲我也得看一下那个亲爱的热爱的我看过了，
2: 那这句应该这么说，我给大家学一下啊，小喜，你看我学的下面。
1: 嗯，
2: 今晚的月色很美。
1: 你这个怎么有点像谍战剧了？你这个不是甜宠剧了，这是谍战剧了，我觉得。
2: 一定要那种啊， 压着低沉的声音，故作深沉的啊，给另一半说出这样的话语。
1: 我觉得不是这个调子，
2: 不是这个调子。
1: 小喜，你发个语音过来。
2: 今晚的月色特别的，对，也不可能是这样吧？
1: 然后那个小喜说了啊，小喜说。就是告白的话我写错了，写成告别的话了、啊、就是告白的话，对我理解是、嗯、他说一定要看这个《肖申克的救赎》，一定要看，看完你会觉得后劲儿很足，
3: 一定要看《肖申克的救赎》、
1: 嗯、
3: 一定要看哦，
1: 这就成谍战剧了、
2: 啊、对，我查了一下哦，
1: 嗯，
2: 这个电影是1994年的
1: 啊，
2: 真是老电影了，
1: 那个时候我才14岁，
2: 对，然后当时估计很多人就错过上映大荧幕了，而且这次是首次在咱们大荧幕上再次的 4K 修复版重映了，我记得重映的电影印象当中有几部，铁达尼号，泰坦尼克号，
1: 泰坦尼克号、
2: 啊、泰坦尼克号，
1: 不是铁达尼，
2: 暴露年龄，
1: 泰坦尼克号，
2: 泰坦尼克号重映过、
1: 嗯、
2: 阿凡达好像也重映过，对、嗯、都是让大家没有当时错过了上映的时候，你这个就更老了，
1: 那个碟中谍是不是重映过，
2: 碟中谍都在映的，就是碟中谍每一部好像都是，
1: 当当当当当当当，是不是这个，
2: 对，哎呀，我觉得喜欢老片子的朋友，现在我觉得对于咱们大部分的影迷来讲真的是好幸福啊，就各种各样的优秀的影片，包括一些经典的老片，不停的都会在大荧幕院线重新的上映，怎么样，值得你走进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
1: 嗯、
2: 小喜啊，既然你这么喜欢这部电影啊，那一定要去大荧幕去看一下啊，看一下，嗯，
1: 然后这个这么远那么近发的微信，他说肖申克的救赎是我在手机上看的，
2: 哦，我看这个评分真的好高好高，
1: 那这么一说我真的很有兴趣看一下，
2: 对，去看一下啊，
1: 嗯，
2: 真是啊，
1: 嗯，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发微信啊，咱们周末你有什么追的剧推荐一下，想看的电影推荐一下，就是哪部不错，最近的电影你看了哪个也可以说一说，然后周末有什么安排，出去玩，去哪玩，去哪吃好吃的都能推荐，分享一下你周末的安排和推荐、
2: 嗯、
1: 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也可以发语音，还可以报路况啊，
2: 哎，是的、嗯、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咱们乌鲁木齐城市和这个文旅方面的一些最新的一些变化和建设啊，这个你看，
1: 嗯，
2: 有一个周六周天大家也挺喜欢逛商场的，
1: 嗯，
2: 前两天咱们不是聊到吴越有一个新的项目马上
1: 哦，对对，植物园对面那个吗，
2: 好像西边阿恰广告都出来说在那儿有一个店，
1: 哦，
2: 昨天刷到了。
1: 西边阿恰，我昨天去吃了。
2: 啊，吃了吗？你在哪个店吃的？
1: 我在 CC Mall 吃的。
2: 你排上了？
1: 我早上起来，我给我儿子打电话，
2: 哦、
1: 我说我上节目了，你那个
2: 双打配合，
1: 你11:30你到 CC Mall 去拿号，12点我们就可以进去吃了，12:30就可以进去吃了。我说你11:30到 CC Mall 拿号，他说行，结果他就去 了，他就拿上号了，7号。哦，然后12:30那个啥我就过去了，
2: 可以啊，
1: 嗯，
2: 你现在这个餐啊，你要不打个配合，双人配合真的是
1: 吃不上
2: 吃不上啊，
1: 嗯。

0: 湖的万达正式的开业以后，现在咱们梳理一下乌鲁木齐有多少个万达了。哦，现在有经开万达、
1: 德惠、
0: 德港万达，
1: 嗯，
0: 德港啊，
1: 德惠、
0: 德惠万达，
1: 嗯，
0: 还有一个百鸟湖、百鸟湖中岛、九岛、奥莱、中城、九岛、奥莱。
1: 嗯，这个我还真没听过，是
0: 是吧？你看
1: 是那种打折的奥特莱斯那种。
0: 还有你没有逛过商场的，看到
1: 没
0: 有？
1: 这个都
0: 没
1: 听过耶。
0: 是吧？你看你还
1: 百鸟湖、中城、九岛、奥莱，我感觉奥莱最后俩字我很有兴趣啊。
0: 对呀、
1: 啊，
0: 就
1: 肯定是有潮牌打折嘛。
0: 真的，还有你没有逛过的商场，这个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1: 神奇吧？
0: 你们想去看看吗？
1: 好远啊！
0: 叫做中城、九岛、奥莱，
1: 就是有点远
0: 啊。还有沙这个沙之船，
1: 沙之船
0: 我
1: 去了，
0: 啊、我去过啊。
1: 嗯。
0: 然后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形成了三个万达。啊，然后两个奥莱，
1: 嗯，矩阵。
0: 哎，昨天我去采访，去那个城北机场那一块儿，我路过东庆场高架的右手边，那边还有个奥莱啊，沙之船啊。
1: 嗯，沙之船嘛。
0: 对啊。
1: 沙之船你没去过？
0: 我从来没去过，我在高架上。
1: 我的天哪，都开了两年了吧？
0: 是吧？
1: 你 out 了呀？
0: 那个商场还开着呢啊。
1: 人家好大的心、
0: 就是因为我从高架桥路过，右手边一看，哎呦，我一看这还有个奥莱。
1: 你进去没有？
0: 没，我高架桥上路过去到机场的方向，我要再飞下去啊，没，我从来没进去过。
1: 嗯，
0: 看来哪天可以去转一下啊。嗯，
1: 行吧。来看这个马哥爸爸发的微信啊，他说了、月初花了十天时间去伊犁玩了一趟，九月十月的假全都用完了，哎、周末没有了。哪儿都不去了，上班上班继续上班
0: 上班、
1: 那你一口气儿都把假用完了呗，那你那十天玩的时候也很嗨啊，是不是？
0: 上班上班为了就是下一次再休假嘛、月初、啊，今月初就是八月份初到伊犁、说一下吧，伊犁去哪玩了，怎么样？今年八月份的伊犁草应该还绿着呢，绿绿的啊，
1: 绿绿的、
0: 对，
1: 现在现在去伊犁不行了，草就
0: 黄
1: 了、
0: 啊、
1: 嗯，现在去伊犁真的是，
0: 现在库尔德宁，然后咱们这个喀拉峻，包括托胡拉苏这些草原的季节性都非常强。但是伊犁有个地方十一去草还绿着呢，
1: 库尔德宁。
0: 对，就是库尔德宁，
1: 库尔德宁
0: 它是个独立的小气候。
1: 对
0: 对，
1: 它的它的草是伊犁草场绿的最早的，
0: 对，
1: 也是黄的最晚的，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们打算在八月底九月份去伊犁的话，那就往库尔德宁方向吧。
0: 是的，
1: 因为其他的什么喀拉峻啊、纳拉提啊，包括昭苏那边的草原基本上都黄了
0: 啊。
1: 嗯，
0: 对对，
1: 你就去库尔德宁。
0: 嗯
1: 嗯，是不错的。
0: 对，
1: 来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吧。他说一阵喜风把我吹回来了，
0: 吹来了、啊、
1: 盘点一下，把我看哭的第一部电视剧是1999年的《还珠格格》，接下来看哭的电影是2000年看的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大圣娶亲》，接下来2006年啊、就早了，看哭的就是《神雕侠侣》，把我看哭了。再接下来一直到现在的20年，没时间看电视剧和电影了，天天都是开着电视，最多就是看看新闻联播了。然后现在呢，能让我停下忙碌的脚步就是我们929的广播，就是玩转信江、是吧？谢谢谢谢谢谢对我们的支持和认可啊！
0: 就是，
1: 他说上面是俺的小信息啊，不耽误我们节目正事儿、半点过后小慧姐播读一下。
0: 行的啊，
1: 我们已经播读完了，半点之前就播读了。
0: 播了啊。
1: 一个字没落啊！这次围城，你证明我是不是一个字没啥改？
0: 真是一个字没改，
1: 一个字没改。
0: 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发来的信息啊，看来大家对这个老电影的重新上映还是蛮感兴趣的啊。这位朋友叫做 EL 哦，这个应该是叫，我查了一下叫阿列夫哦。
1: 你这个名字洋气啊，
0: 洋气呢啊，
1: 特别洋气。
0: 他说阿列夫说呢，重映的电影感觉你这个名字就像一个电影里面的，
1: 对，你像一个主角。你绝对是个主角一号那种。
0: 对，阿列夫说啊，重映的电影当时我去看了《花样年华》，啊，期待王家卫导演的更多的老电影上映啊，就是他的确很多的《重庆森林》啊，他说的尤其是《重庆森林》是吧？重庆森林啊，什么2046啊等等之类的啊，看来你喜欢这种，怎么说呢？看来喜欢这种复古类型的，或者说，哎呀，总而言之，王家卫导演有他真的是独树一派，看不懂，因为我喜欢人的，的确看不懂啊。喜欢就好，喜欢就好。
1: 对你来讲太深奥了，
0: 太深奥。

0: 啊，看不懂，我一般人的的确看不懂啊，喜欢就好，喜欢就好。
1: 对你来讲太深奥了，
0: 太深奥了啊。然后阿列夫又说了，哎呦，明天准备去看一下奥德赛。
1: 哦，
0: 上周去看了普通厅了。哦，我跟你说，这个电影看普通厅等于
1: 没效果是吧？
0: 就真的是看了一半，它画面放不全。
1: 哦，
0: 就
1: 这
0: 个导演就对奥德赛拍。这部电影是全部用 IMAX 摄像机拍的，所以它又高又它特别高和宽。一般的影厅的荧幕它上下放不全，等于说你看真是看了一半啊，还真是看了一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他说明天去看一下 IMAX 厅。
1: 哦，
0: 乌鲁木齐的最正宗的能极限接近满血 IMAX 的，我告诉你啊，你一定要去美美三。美美三的那个放映机后台我去看过，它是正儿八经的 IMAX 数字化放映机，配它那个 IMAX 屏。啊，他基本上无限接近诺兰导演在最开始拍的那个原始胶片的规格，你去看吧啊，就是那个美美三。你今天看 IMAX 了，一定要去美美三看那个正宗的 IMAX 屏啊。
1: 行，接下来呢，我们接着看微信平台啊。然后满屏说，他说，哇塞，围城，你刚才模仿的那个声音，好像那个。聊斋那一类型的片子，城堡里发出的凄厉的魔音，
0: 是
1: 啊。但是我的信息，你俩谁读都行，都专业
0: 啊，
1: 那必须的。
0: 对，
1: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Z 发的微信啊，Z 说小慧围城早晨好。哎，刚才说那个城北这边有好几个比较大的商超嘛，就刚才说东进场高架右手边那个叫珊珊奥特莱斯，还有长春北路那个高新万达，今天开业的是植物园对面的五月花园城，
0: 今天开业了
1: 哦，
0: 哦哟，
1: 他说看来你们对城北还是不太了解哦，
0: 就是的
1: 哦，你去的那个不是沙之船，那个是珊珊奥特莱斯，还是这个意思吧？
0: 啊，对，珊珊奥特莱斯，
1: 珊珊奥特莱斯，那我也去过，
0: 对，就是在东进场高架的桥。的旁边嘛，对吧？因为昨天去采访那个房车营地的时候呢，
1: 哦，你去了个多远的地方？
0: 真的远，我跟你说，现在
1: 去，
0: 哎，
1: 去哪了？
0: 好不容易叫一个什么什么也一个文旅小镇，真的好远啊！
1: 哦，
0: 在
1: 不是应该我记得是在德惠万达那边那个吗？你没去那个？
0: 没去那个，我去的是更远的一个，那块还不错。哪天我觉得那块值得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看好多就外地来的朋友开着房车啊，包括自驾的都往那块跑。一个比较成熟大型的一个叫房车的一个配套的营地。啊，连充电带充电桩，这个季节30块钱24小时。
1: 可以啊。
0: 真的很划算。
1: 这样吧，咱们半点之后说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语音也可以啊。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
1: 黄的一些日期应该提前了啊。然后秋叶转黄的时间较往年的整体要提早一周啊，各位注意啊，官方发布的这种赏秋景的最好的时间是9月15号到10月5号。
2: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准备一下了？
1: 嗯，
2: 还有日子啊，今天是8月28号。
1: 对，
2: 如果你想赶到最美的时候去，现在计划一下，刚好来得及。
1: 来得及啊，
2: 对，刚好来得及。
1: 嗯，
2: 如果再晚的话，到了11去阿勒泰玩，说实话，上喀纳斯很有可能它就会下雪了。
1: 哦，
2: 对，
1: 去年10月2号，
2: 嗯，
1: 咱们929的，自驾游团不是到的这个喀纳斯和漠，就直接在海流滩暴雪吗？还好我们真的挺幸运的，每次各位啊，大家伙跟我们出去玩，就是幸运女神始终是光顾我们啊。我们堵的那个时间还不算太长，等我们上山的时候呢，雪停了，好不容易到达贾登峪，暴雪又来了。等我们玩完了，第二天又有一个窗口期，我们又到了和睦了。从阿克出来，听说那边又下大雪了，哎呀，就特别特别的幸运。不管怎么样嘛，每年的十月份啊，特别是十一期间，你按照今年那个气象学这么去预判的话，大家要提前做好去阿勒泰啊，去山上，去和睦喀纳斯，时间要留得宽裕一点。你不一定是上去以后啊，然后就这个时间

0: 很准确，所以呢，上山之前还得要看天气预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把自己的行程啊，来去设计一下。
1: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啊。
0: 啊，我们更新一下，是不是有最新的消息？
1: 因为那个交警发布的那个马拉松比赛期间的交通的那个安排呢，它是按照那个计划进行的。
0: 对。
1: 咱们怎么绕行呀？咱们路线怎么安排啊？咱们是要根据那个来的。
0: 对。
1: 但是马拉松开跑的时间是9月13号7:30鸣枪开跑。
0: 啊。对，跟大家来汇报和分享一下。
1: 嗯，
0: 这个是在咱们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的官方网站上，
1: 嗯，
0: 啊，我们查到的这个最新的消息，9月13号啊。
1: 但是交警的这个路线安排已经在乌鲁木齐交警官微上有了，
0: 啊，
1: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你刚好，我觉得给大家一点时间做准备
0: 啊，没错。
1: 对，你刚好计划一下你的出行。
0: 刚才有个听众给我们说的是对的啊，我们又重新的这个查询了一下官方最新的消息，消息都是不断的更新和事实的啊。
1: 对对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小雪发来信息说：“哎呦，说的关于这个马拉松报名啊，是有门槛的。他说要上传你跑步，真的吗？10公里的记录。”或者是你往届是不参加类似马拉松比赛的
1: 名次
0: 的记录，
1: 对，
0: 不过也对的呢，就消息说对的呢，长跑对于心肺功能要求很高，
1: 嗯，
0: 如果不严格要求的话，真的跑步也是很危险的，你长跑特别是长跑，
1: 是是是
0: 啊，你跑下来你
1: 哦，那个
0: 冲个凉水，
1: 那个心脏
0: 冰镇饮料，
1: 对，
0: 是吧？一下就激着了。
1: 我觉得他说对，对那个心肺功能要求确实很高。这个身体不适呢，还真的是不行的。
0: 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个运动。
1: 嗯，
0: 你不明天
1: 这个需要长期锻炼。
0: 我今天想着明天跑个半马，不可能的事情
1: 啊！
0: 你跑下来估计
1: 是
0: 生命危险的。
1: 需要长期锻炼。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那个跑团的
0: 啊，
1: 他们就是有很多热爱跑步，尤其热爱马拉松长跑的人在一起。
0: 嗯，
1: 他们是经常会一起训练和锻炼的。
0: 嗯，
1: 就是你在长跑的过程当中，你的呼吸、你的节奏、你的动作，它是有专业规范的。
0: 对，
1: 就是你得学习，通过学习锻炼，你才能够去跑这个马拉松。所以这个真的不是一般人能跑的。
0: 对，就是的啊。
1: 我和围城区的肯定不行。
0: 哎，我们可以参加
1: 拉拉队，
0: 不是拉拉队，但每年这个各大城市，包括对对对，都不算迷你吧，是算是就算什么，跟闹着玩一样。
1: 不是那个，我就不参加了，我参加拉拉队。
0: 去年我今年不知道，去年有一个你看有全马、半马，还应该还有半半马
1: 啊，
0: 还有
1: 那是
0: 八分之一马。
1: 你说的是不是？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吧？
0: 跑个1公里得了，那种是。
1: 那我800米吧。
0: 行的，哎，你还别说，咱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体测
1: 就800米吗？
0: 男生就是1000米，1000，女生就是800米。但是那个是要求，它是有时间限制跑完的。
1: 对，它有时间。
0: 哦，
1: 那属于考试，
0: 跑完也是挣的，真是，哎呦，挣的一把鼻涕一把泪，
1: 真的也是喘的不行哦，确实是，你还别说，800米跑完也不轻松呢，
0: 不轻松，那不是让你走下来，那是要有时间限制跑下来的，
1: 对对对，
0: 好多，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多我们身边同学还跑不下来，就是达不到及格，我是前3米，我跟你说，真的，
1: 我也前3米，我都闭上眼睛跑的呢，
0: 我还记得我1000是跑进3分。82秒，差不多。
1: 你记错了吧？不是8分32秒，
0: 没有82秒啊！
1: 你是8分32秒吧？你是不是记错了？
0: 想跟大家去小小的这个，什么一下就说出了82秒，你说哪有82秒？
1: 然后小喜说有个欢乐跑，欢乐跑是6公里。
0: 哦，对，也6公里啊，
1: 你跑不了，
0: 也了不得
1: 呢，你不行。
0: 什么概念呢？从咱们这出发。6公里都快到友好了吧？从这跑到友好，
1: 我做不到呀。
0: 是吧？
1: 我真的做不到呀。
0: 还真是，从咱们这个出发团结路一直往下跑，跑到友好差不多就6公里。
1: 嗯，
0: 那是不是也挺远的？
1: 真的挺远的。
0: 嗯，
1: 关键是
0: 欢乐跑都有这么高的门槛。
1: 都叫那还是欢乐跑吗？
0: 对啊，
1: 挺欢乐的吧？
0: 但是对于跑步的朋友来，真的喜欢跑的朋友，这
1: 挺欢乐的是吧？
0: 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1: 对于小喜来讲，我觉得就可以
0: 啊。
1: 小喜，你说是不是这个欢乐跑6公里对你来说特别轻松？
0: 嗯，对对，
1: 因为他每天跑5公里，再加1公里嘛，
0: 太厉害了，
1: 是吧？
0: 嗯，
1: 小喜你特别轻松吧？
0: 嗯嗯，
1: 哎，我觉得真好。其实运动真的很好。
0: 是的啊，
1: 嗯，
0: 你这么一说，我们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啊，刚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嘛。上学那会儿啊，我们还有参加过10公里的越野拉练呢，我还参加过2次。
1: 你是咋样拉练的？
0: 就拉练嘛。
1: 咋样的一个过程？
0: 暑期报的那个类似于军训的班嘛，啊，
1: 嗯，
0: 就拉练去了。
1: 你这种运动是吧？
0: 对呀，啊，那一会儿
1: 有点像拓展训练，
0: 下面都加十个都不眨眼的时候，那是真的。
1: 你也能消化？
0: 消化，我吃空气想真的吃完就饿。年轻那会儿真的是又能吃又能跑啊。
1: 然后天降双侠好运来，他说我可以跑2公里哟。
0: 也不错了，
1: 你可以
0: 2公里，如果你全程跑下来，不是走走停，不是那种休闲跑，正常匀速按照咱跑步机上按照7到8个啊，7到8个的匀速跑2公里已经很不错了，
1: 真的很不错。嗯，我觉得跑步和咱们还是选那个室外的场地去跑，
0: 哎，对，
1: 不要在那个
0: 新鲜空气，
1: 对，不要在那个跑步机上跑，一个是对脚腕不好，另外一个
0: 你等会儿
1: 那空气不好。
0: 那个跑步机上跑不是对脚腕不好，是对膝盖不好，
1: 对脚腕，我觉得对哪都不好。然后呢，就是关键是那个。你在那个家里头那个密闭的环境下，那个空气真的不新鲜。
0: 这不是这好些个朋友也可以到健身房啊，
1: 也不新鲜呀。难道没有别人身上的汗臭味吗？你难道闻不见你旁边的人一直在出汗没
0: 有
1: 味吗？
0: 所以还是我觉得真是跑步到这种室外啊，感受每一步都是自然的风景啊，每一步都是大自然的新鲜的空气，
1: 要呼吸新鲜空气
0: 啊，是这样。
1: 最好到室外的公园啊，那个小绿谷啊去跑步，
0: 可以的，
1: 那个小绿谷晚上据说好多人在那跑步，
0: 把你拉到那个去南山的三角地，把你往那一放，好
1: 跑回来，
0: 跑上南山吧。啊，我
1: 意思是
0: 我们先到山，
1: 我以为你说你跑回家吧。
0: 那都一样啊，我们先回来，你跑回来吧。
1: 我不行，我做不到。
0: 嗯，
1: 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
0: 是的啊，就刚才再提醒一下啊，因为很多朋友也在咱们群里面问啊，包括外地朋友问，今年北疆的秋景的叶子黄的早，肯定是要比南疆早的啊。
1: 那必须啊。
0: 是啊，你看今年咱们这个阿特泰地区气象台发布的，就是去喀纳斯禾木看最好的季节，秋景是9月15号到10月5号。我以此类推，南疆的胡杨的这个成熟的，包括啊咱这个看最好的一个金秋的一个季节呢，看胡杨应该在每年我估计都在10月的中旬左右了。
1: 对的，
0: 对，10月中旬。
1: 嗯，是的。
0: 啊，我们还计划这次十一期间的话，大家有可能去一下那个托呼拉苏，哎，不是，你看托呼拉，
1: 不是，你不是去内蒙古了吗？
0: 对对，那个地方我一下想不起来名字了，就没去过。
1: 齐齐哈尔，也不是，
0: 那有点远了。你看，锡林郭勒盟，
1: 哦，对，差不多。
0: 对，反正有这么要紧。哎呀，那个地方也特别的，就看胡杨很经典的一个地方啊，真是也请大家来关注我们，因为咱们文旅部包括交通部才发布了一个全国各地的主打的那个旅游公路嘛，是吧？
1: 哦，我跟你说，你的那个内蒙古的草原叫锡林郭勒。
0: 啊，那就是就是那个
1: 锡林郭勒，
0: 应该就是我印象当中不是。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前两天我们说的那个地方，如果你有记者也可以来给我们更正一下，我们自己选的地方自己都忘掉。
1: 就是锡林郭勒，
0: 领队给我们推荐的，不是，等会儿
1: 我记得你说的是这四个字
0: 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还是沿着一段G7转咱们国道331，真的是按照咱们这个大的方向和方针推荐的咱们国家的几条千里山海的自驾线路，我们要走一段。哎，我们去趟内蒙古那一块看一下那边的胡杨。我还查了一下当地的气象，包括今年最佳的观赏期间，好像就是在9月底啊到10月中旬期间。
1: 不错不错不错。来看微信平台小喜发的图片，他说这是我跑步的配速也是一般，他跑了10.90公里，10.76公里。
0: 我看看配速多少，
1: 训练时长
0: 配速搞得我能看懂一样，
1: 平均配速是6分57。
0: 哦，
1: 训练时长是1个小时14分57秒，他跑了10.76公里。
0: 先不管那个配速了，各位，我想起来了，我查到了啊。你刚刚说的不是锡林郭勒盟，那就更远了。这个地方叫做额齐，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在咱们山
1: 额济纳旗。
0: 额济纳旗啊，额济纳旗这个地方呢，离咱们八里坤，其实离八里坤新峡这块不远，就整个G7京津高速啊，你一脚油从哈密出发，也就是一天。大半天的时间就到这了，这块呢也是咱们北方地区啊，咱们国家 汉胡杨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地方。如果你是吧，天山南北的胡杨都看过了，你可以不妨啊，这个十一跑远点啊，往这个地方去看一看。
1: 我跟你说，
0: 祖国的大好河山等待。

0: 那你去发现和探索。
1: 你到超市去买奶茶，就买那个咸奶茶，不是买甜奶茶，买咸奶茶。
0: 嗯、
1: 有一个奶茶名字就叫做额吉纳奇。
0: 额吉纳奇奶茶是吧？
1: 对，然后他那个奶茶呢，据说是纯奶茶，就是咱们自己煮的那种奶茶，冲出来以后口感和咱们就比如说去那个巴巴汉呀、去大巴扎呀喝的那个咸奶茶带奶皮子呢，那个味道是一样的，
0: 一模一样。
1: 我买过这个额吉纳奇奶茶、而且是我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的。
0: 我估摸着那块的烤肉也应该很好吃的、
1: 奶茶，你这次去一定要尝一下奶茶，回来告诉我和巴巴汉有啥不一样。
0: 就是啊，
1: 你回来告诉我和咱们这儿的奶茶区别是啥。
0: 行的行的，也请大家关注一下嘛啊，玩转新疆，不管节目的这个是吧，这怎么变啊，喜欢玩的朋友啊、咱们的忠实的听众，新朋友老朋友我觉得都可以每天早前继续的来关注咱们的节目啊，玩转新疆陪着大家，
1: 对，
0: 游历新疆，
1: 对对对，我们吃喝玩乐的一直不变，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怎么开心就怎么来这个参与节目，
0: 是的，
1: 怎么开心就怎么快乐的生活，
0: 好吧，10:57，明天就是周末了，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周末快乐哦，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

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3: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9: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9: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

0: 周五的上午时间啦，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在十一点钟来锁定九二九，来到我们的同城转转，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
0: 今天呢到了周五的时刻哈，大家可能会觉得忙碌了一星期，到了周末的时光，这周末两天时间得好好计划一下啊。
1: 对，又到了周末的时间，我看了一下天气哈，特别好的周末的天气，你看低温19度，高温在36度，在周六周天全是晴好，尤其今天也是晴好的天气啊。
0: 对，
1: 在这个周末过完之后的下周一开始啊，整个乌鲁木齐，我说我们的城市将会进入到一种切换成了忙碌模式了。
0: 对，孩子们要开学了，
1: 中小学开学了，你会觉得城市里面的早间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热闹起来了啊。
0: 对，
1: 大家在这个周末抓住周末的小尾巴啊，把之前还没有来得及干的事儿啊，想去的地方赶紧去抓紧时间干一干。
0: 对，
1: 孩子们准备开学之前的一些这个学习用品呀，大采购就要开始了。
0: 是的，这两天我就盘算着要包一些饺子，储备一些食粮。
1: 对啊，
0: 但是我好久没有吃拌面了。就是这两天咱们不是忙着拍短视频、做节目、采访，发现就是现在已经很少在家里和面，
1: 对，
0: 然后醒面，然后拉面，去做一个正正规规的新疆特色的拌面了。
1: 哎呀，我家里面都没有。
0: 对，有的时候我想去买个面镜子，
1: 面粉都没有。
0: 然后蔬菜店的大叔说啊，早就卖完了。所以我就说，哎呀，好遗憾，就是新疆鸭头子、阿袜子，一日不吃拌面，想的话，我们都一两个星期没吃上了。
1: 所以家里这两天有新的探索和发现吗？
0: 对对对，然后这两天呢，就是我就很想念一家店啊，就是每次馋拌面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它，因为我的童年是在安宁渠镇度过的，就是安宁渠鸭头子啊。然后其实，在几周我看了两三周前，然后回到安米西街的时候，我吃到了在当地非常有名的一家老味道，传承了30年，就觉得味道经典依旧，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让更多的朋友想吃拌面的时候，也能到安米西街的美食街逛一逛，
1: 就是知道他，认识他，然后能走进他，对吗？
0: 说实话，我吃了很多年，但是我跟老板没有正面打过招呼，因为他一直很忙，我也没敢打扰过他，所以这一次呢，我就想办法联系到了他，想把这个30年的老味道介绍给大家。
1: 哎呀，
0: 然后
1: 太棒了！
0: 为什么要今天介绍呢？因为今天星期五呀。
1: 对对对，
0: 兄弟姐妹们，周六周天大家可以一脚油门啊，北京路直直的一头脑哈气，一个作怪啊，就是安米西街嘛，大家可以尝一下啊，花儿哥金牌拌面。
1: 那这样吧，接下来的时间，花儿哥是不是已经在线上了？
0: 对对对，来了来了，我们的导播姐姐林芳姐的手速很快，
1: 对，
0: 已经把她请到了节目当中。
1: 好嘞，
0: 准备好同城转转节目的最高礼仪，掌声欢呼声，有请出花儿哥金牌拌面传承30年老味道的主理人花儿哥上线。
1: 哎呦，花儿哥好呀，
0: 花儿哥你好。
2: Hello，Hello， 大家好。
0: 你好，正式的做个自我介绍，我是佳妮，
1: 我是叮当，
0: 这里是929同城转转节目。花儿哥，今天我们同城转一转啊，就是转到了安米西街，咱们把咱们的花儿哥金牌拌面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佳妮叮当。首先呢，向咱们两位可爱的主持人佳妮叮当以及收音机前所有的咱们929的听众朋友们，问一下大家上午好。
1: 好周到呀。
0: 对，花儿哥你咋这么正式撒，我觉得新疆娃娃子应该那新疆杂话也说上两句嘛。
1: 人家说我场面话还得说呀，对吧？问候还得问候到呀。但是
2: 您不好的撒
0: 啊，好的呢，好的呢。好呢，花儿哥正式的问一下，就是为什么会叫花儿哥？你的真实姓名叫什么？为什么又会叫花儿哥金牌拌面呢？
2: 我的真实姓名其实我姓马，叫花儿呢，是因为花儿它比较代表我们这个回族人的一个艺术的一个代名词嘛。就回族花儿。然后呢，我个人呢也是比较那种，向往那种比较灿烂一点、活泼一点的那种性格。
0: 对对对。
2: 所以说，男人嘛也要像花儿一样，所以我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做花儿哥，然后我的店名。也是花儿哥金牌拌面，然后花儿哥也是我申请注册的商标。
1: 看来花儿哥要往百年老店的这个目标发展的呀。
0: 对， 花二哥，我想问一下，你是大胆的问一下啊，冒昧的问一下，你是60后、70后还是80后？为啥要叫传承30年的老味道？因为我感觉你和我们差不多，挺年轻的。你做拌面有30个年头了吗？
2: 我个人做拌面没有30个年头，我是一个88年的龙吧。
0: 哦。
2: 算是80末吧。
0: 啊、
2: 然后我父母做了20年。
0: 哦。
2: 然后到我手上已经20年。
0: 嗯。
2: 所以说，确切的来说，我们已经传承了40年。
0: 40年，也就是说
1: 是从爸妈的手里面传承的手艺啊。
0: 啊、就是爸爸妈妈那一辈是20年，然后你又经营了20年，现在应该改成40年老味道了。
2: 对，因为这个牌子是10年前挂的牌子，下来写的是30年。
0: 对，那我觉得花二哥金牌拌面的那个牌子该换了，传承老味道40年，显得更资深啊，争取咱们做到100年老店，好不好？好，
2: 这是我们的目标。
0: 来，其实有一次我记得叮当去到艾米西街的时候说，佳妮，我就想吃一口这个正宗的拌面，
1: 对对对，
0: 烧烤，你给我推荐哪一家？我说你就去那个金胖子，胖子金，
1: 胖子金。
0: 对，花二哥长得还是圆圆的，很可爱，我不知道现在瘦了没有啊？
1: 下一次，花二哥和
0: 就是他就是金牌拌面，就是胖子金还金胖子，你正式的介绍一下，现在就改名
1: 这
0: 个。这
1: 是一家店啊，以前我就很熟悉说胖子金，
0: 对对对，然后
1: 改成花二哥了。
0: 对，然后我怕叮当说花二哥拌面我们吃过，其实你有吃过，只是他之前叫金，花二哥叫金胖子还是胖子金？
1: 胖子金。
2: 在安宁区呢，我已经15年了，15年了以后，在安宁区，我的牌子之前的名字叫胖子金牌拌面，
1: 胖子金牌拌面。
2: 在安宁区呢，就是你不是找不到我的店的话，可以随便问，你说金胖子或者胖子金，或者
0: 对对对。
2: 金牌他们都知道。
0: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是我弟弟推荐的，他说你就去那个金胖子，我说我过去以后然后当地人都说胖子金，他也是金胖子，就有点像绕口。
1: 其实我应该就吃过好多次了，因为我到艾米西街去基本上也是朋友推荐说你就去吃胖子金家拌面，就吃他们家的肚丝拌面。
0: 对对对，花哥那个金牌肚丝拌面是我和叮当的最爱。
1: 对，
0: 因为我们俩都吃过很多次，你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除了这个肚丝拌面还有什么招牌必点的这个拌面的菜，还有一些传承40年老味道的经典招牌菜，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其实这个拌面呢，就是怎么说，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家属于自己的最爱的拌面。因为众口难调。像我店里面呢，我们店里面的特色是金牌肚丝拌面，但是我个人的话，我更喜欢家常味一点，比如说我们的酸菜土豆丝，还有呢我们夏天才会上的一个豇豆茄子拌面，特别的清爽，特别的开胃。
0: 对，
2: 你包括我们的过油肉，过油肉呢也是我们就是回族人老席上面的那种味道。就是每一家拌面馆的拌面呢都有自己不同的口味。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你们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口味的拌面。
0: 对，其实我个人就是经常点的真的是酸菜土豆丝儿，因为我如果我带爸妈去，我爸爸是一个走到哪都要点土豆丝的人，所以他一看酸菜土豆丝又开胃又爽口。妈妈她就比较喜欢吃家常口味的拌面，而我每次去都要点那个金牌肚丝拌面。为什么要点这个呢？就是突然觉得花二哥他是一个特别大气的主理人，他把自己家炒菜的秘籍他都告诉了歹歹的加个面的杨老板。然后我记得那个杨老板在发一个短视频的时候说，是传承了花儿哥授意的这个肚丝拌面，就是炒的时候不加水，这样的话肚丝就非常的坚韧，非常有韧性，很爽口，又麻辣鲜香，是不是花儿哥？
2: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肚丝呢，尤其像这个羊的这个脏器，就很多人他是不会炒。因为这个脏器呢你处理不好，你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包括炒制的过程当中，有一点点细节把控不好，它出来以后它就有那种脏器味儿，不太适合做拌面。然后呢杨老板歹歹的加个面，杨老板呢我们也是很多年的同学了，所以说他刚开始呢在做餐饮的时候很多方面不懂，我们也是相互之间有沟通，有交流。 然后呢，现在人家做的非常优秀啊，
0: 嗯，
2: 做成了新疆咱们新疆拌面的名片了，
0: 嗯，
2: 啊，所以说有很多方面还是要向人家学习的。
0: 哦，你看，
2: 但是在味道上面，
0: 嗯，
2: 在乌鲁木齐，
0: 嗯，
2: 我谁都没服过。
1: 你看，话说他骨子里是一个浪漫的人，
0: 对，
1: 又是灿烂的，又是骄傲自信的人。
3: 而且你看，高手之间惺惺相惜，对吧？
1: 而且对自己的传承四十年的老味道，因为从父母亲那里传承的技艺啊，他非常的自信，
0: 嗯，
1: 而且在不断的学习和研发中。那除了拌面之外，其实大盘鸡和烧烤，还有你们家的那个炸鱼也是经典特色，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炸鱼呢，也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去在农村吃席的时候会有这道菜。
0: 嗯。
2: 然后呢，到后来人们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呢，把鱼块换成整鱼了，全鱼了。
0: 嗯。
2: 然后这道菜呢，就慢慢慢慢的就没有了，消失了。
0: 嗯。
2: 然后呢，到后面我开了这家拌面馆以后，我母亲就说呢，哎，她说，
0: 嗯，
2: 哎，你把那个炸鱼做上，
0: 嗯，
2: 啊，炸上，反正放在那嘛，有人吃了你就给他炸一份，
0: 嗯。
2: 啊，
1: 我点过，特别的酥脆，很香。
2: 然后炸着炸着呢，就从刚开始的每天三五份儿，到后面的三五十份儿，
0: 嗯，
2: 啊，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几乎都是桌桌必点，一天卖过200份儿。
0: 哇，
1: 哎，这个鱼选用的是什么鱼呢？
2: 其实就是最普通的鲤鱼。
0: 哦，
1: 但必须是活鱼，新鲜的炸制。
2: 对，活鱼新鲜的。
0: 嗯，
1: 就是外酥脆，然后里面是非常的鲜嫩。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吃，还有一些凉拌小菜也特别好吃。
3: 哎呀，我咋感觉这周末得去进点货了？啊，二哥多炸点啊！周末我去进点货。你看下周孩子们就开学了嘛啊！
1: 我记得有一次在是，哎呀，太好了，我们又有一个浪漫的约定啊！来。我觉得花儿哥输出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口才很好。
0: 嗯，对，
1: 那来给我们说一下，到店里面哪些是必点的，
0: 嗯，
1: 哪些烧烤的烤串也是必点的。
3: 对，你看啊，嗯，老客户，你看我跟嘉宾算是老客户，经常经过安敏西去吃的。
0: 对，
3: 老客户再去咱们花儿哥的店里面可以去尝试哪些？新客户来到咱们的店里面必点的招牌是哪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2: 好的，这样你看啊，
0: 嗯，
2: 咱们的老客户呢，吃过组合拌面的，
0: 嗯，
2: 我就不过多介绍了。
0: 嗯，
2: 然后呢，咱们在点菜的方法上面，我给老客户呢再，说一下。
0: 嗯，
2: 到了咱们店里面以后，因为组合拌面呢，它油比较大，
0: 嗯，
2: 吃过的人都知道。
0: 嗯，
2: 所以说呢，你点了组合就尽量不要点过油肉。
0: 嗯，
2: 啊，点了组，对，岔开点，点了组合就一定要点一份酸菜土豆丝儿。这酸菜土豆丝和肚丝拌在一起呢，
0: 嗯，
2: 它会特别的解腻，
0: 嗯，
2: 特别的开胃，
0: 对，
2: 它吃起来就没有那么腻了，
0: 嗯，
2: 没有那么油了，
0: 是
2: 啊，嗯。然后呢，咱们的老客户，你可能只知道咱们家的土豆丝拌，其实你来了以后可以尝试一下咱们的新菜，比如咱们的豇豆茄子，
0: 啊，
2: 因为目前为止都是100%的好评。

0: 吃过豇豆茄子的人，他会连续好几天吃豇豆茄子。
1: 嗯。
0: 嗯，因为比较贴近咱们家里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1: 哦、好呢，好呢，嗯，行。
0: 你包括烤肉的话，烤肉的话，你看咱们店里面的烤肉呢，只有两个品种。
1: 嗯，
0: 一个就是烤羊肉，
1: 嗯，
0: 就是原味羊肉。
1: 哎，
0: 一个呢就是烤羊肝。为什么只有两个品种呢？
1: 嗯、
0: 第一，是因为这两个品种的食材，
1: 嗯，
0: 啊，它不会有其他乱七八糟的科技狠活。
1: 嗯。
0: 因为肝它补血，
1: 嗯，
0: 肝子呢，这就说远了。其实大家自己平常买肝子的时候啊，一定要买那种越黑就越好的肝子。
1: 啊，
0: 嗯。然后羊肉呢，它造不了假。
1: 嗯嗯。
0: 啊。

0: 大了。
1: 我们烤肉肉串也是比较大的。
0: 嗯，
1: 一般男士呢，我们建议最多点两串，一个人就 OK 了。
0: 嗯、
1: 女士，我觉得一串都 OK 了。
0: 嗯，对对对，个头比较大，尤其还要吃拌面呢。
1: 对，是的。
0: 嗯，少点一点。我觉得有一次，为什么连线花儿哥？首先，同城转转加咪叮当，我们都是自己花钱消费，在这个城市里转来转去，同城转转消费之后，我们体验过、消费过、吃完以后觉得真的很好，诚心推荐给大家的。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俩都是老顾客，吃过啊，今天介绍给大家。那同样呢，我在有一次看到花儿哥他自媒体短视频的时候，他说不是说希望大家到我们店里面点的越多越好，消费的越高越好，而是说刚刚够吃，吃好吃饱就好，不要就是说不希望大家点多浪费粮食，我们要珍惜和节约粮食。哎，我觉得这个视频的点我打动我了，我觉得花儿哥是一个良心商家。
2: 对，
0: 嗯，
2: 我刚才在听他说话的时候，我迅速在网上搜到了他的视频号，我在看他炒过油肉这个颠锅的这个过程啊，一盘盘这个过油肉摆在面前的时候，视频里面出现，我感觉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真的，那个汤汁特别好吃，
2: 对，汤汁浓郁。你看，肉片也切得又薄又大哈。
0: 嗯，店里关键是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2: 哎，
0: 店里还有新鲜的蒜。
2: 关键是花儿哥还是一个帅哥，
0: 对，
2: 帅的花儿哥，
0: 年轻的，人家是龙王子，
2: 所以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艾米西街去品尝一下啊。
0: 嗯、
2: 然后呢，有一些新的朋友，咱们今天就正式再介绍一遍。
0: 对，
2: 老朋友说。哎，我经常去，我最爱他们家的就是那个酸菜土豆丝拌面。
0: 来，
2: 还有朋友说，新来的朋友说，哎呦，安宁区花儿哥的店在哪里？
0: 嗯，
2: 联系方式发一下呗，打个卡去。
0: 啊，鸿运当头带头问了啊。
2: 对，
0: 来，花儿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花儿哥金牌拌面的具体的地址和营业时间。
2: 嗯
0: 嗯。
1: 哎，好的。
0: 好。
1: 咱们的店呢，就在咱们安宁区镇上，其实你可以直接导航搜索花儿哥金牌拌面。啊，
0: 对，
1: 从咱们北京路北沿下来以后，到了安宁区镇这个安米西街这个路口，
0: 嗯，
1: 你拐进来左手第二家就是我们的拌面馆。
0: 嗯，对。
1: 啊，
0: 花哥说的有点文绉绉，嗯，用新疆娃话说就是沿着北京路啊，一头脑哈欠啊，端着子走一个左拐那就到了，是不是啊？嗯，拐到安利西街，你一个左拐，一个左回首，哦，莫然回首那就在那儿呢，是不是花哥？嗯，就是北京路北沿，大家直接走，然后一个左拐，一个左手边就可以看到特别大的一个。招牌，我记得是绿底子白字儿，是不是？
1: 绿底黄字儿。
0: 啊，黄字儿啊，对，金牌嘛，金色的字儿。好，营业时间是从几点到几点呢？
1: 咱们的营业时间是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10点半。
0: 嗯，勤快人，基本一个对时了。嗯。
1: 然后呢，每个月的16号我们是闭店休息一天，因为每个月的16号呢，我给我们自己立了一个节日，叫做我们的恋爱日。
0: 啊，怎么说这个？
2: 你这个有啥说头吗？嗯，
1: 因为怎么说呢？这个说出来可能有点羞啊。做餐饮这么多年了，我们两口子之间，20年了，就一路走过来都感觉没有时间谈恋爱。
0: 哦。
1: 那么现在店里面这些员工呢，这些年轻人都比较年轻。
0: 嗯。
1: 啊，然后我们也是感同身受嘛，我们这样走过来的。所以说呢，我们除了每个月正常的6个半天的公休以外，我们给所有的人员我们每个月的16号闭店休息一天。
0: 哇，
1: 这一天就是什么，大家去好好约个会，去促进一下感情，去谈个恋爱。
0: 对，此处我手动
2: 掌声啊！哎呦，华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属于是因为自己是过来人，感同身受啊。
0: 嗯，
2: 而且呢，还要想着法子为自个的员工得创点福利，关键是呢，也得自己家里面啊，家人、孩子之间、夫妻之间得维系一下感情，是不是？
0: 对，
2: 特别好。哎呀，这个点真的特别好啊！
0: 华哥骨子里，我刚才说了，他是一个浪漫的男人，
2: 对，
0: 而且是一个有爱的男人啊。来，既然说到有爱的这个良心商家，那花儿哥今天来了，你看929的听众网友有大部分是年轻的朋友，他可能经常在市区里吃，他没有去过安密西街，没有吃过花儿哥的拌面，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惊喜的福利和优惠，让更多的朋友走进安密西街，了解到花儿哥的金牌拌面传承40年的老味道，您看送什么惊喜呢？
1: 这样子啊，就是我先说一句话叫刚

0: 大二的事情。
1: 哦，你应该说么么哒。
0: 也很荣幸啊，能够来到咱们九二九这个同声转转节目啊。非常的荣幸。
1: 嗯，
0: 既然来了，咱们不能两手空空，要带点礼物来，是吧？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
1: 嗯。
0: 这样吧，你看啊，咱，这样子。
1: 嗯。
0: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收音机前有多少听众朋友啊。
1: 嗯嗯。
0: 咱们就意思一下，好吧？
1: 嗯。
0: 我准备了20个名额。
1: 嗯。
0: 这样吧，30个。
1: 啊，30个。嗯，好好。
0: 30个名额。
1: 嗯。
0: 这30个名额呢？
1: 嗯。
0: 就是咱们店里面所有的，
1: 拌面、
0: 菜品。
1: 啊，菜品。
0: 所有的拌面。
1: 嗯。
0: 咱们都可以来半价。
2: 半价。
1: 半价，
2: 半价，那就
1: 来来，
2: 成本
1: 给
2: 你
1: 一个特别大的掌声啊！
2: 掌声，花花哥，
1: 我们这个花花哥真太大气了，超大气啊！
2: 对，好，那花花哥是只针对所有的拌面，还是所有的菜品都可以半价呢？你考虑清楚啊！
0: 所有的菜品都可以半价，
1: 所有菜品都半价。
0: 店里面，店里面还有大盘鸡，
1: 烧烤。
0: 烧烤都可以半价。
1: 哇，30个名额，
2: 太给力了。
1: 对对对啊。
2: 那花哥，我们对一个暗号，发个关键词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给大家发一个营业时间，包括您主理人的电话，他们找不到位置可以和你联系，好不好？
0: 可以可以可以的。
2: 那你觉得对的这个暗号发什么关键词到929的微信平台，大家凭着这个回执去享受半价优惠呢？这个你觉得发什么关键词合适？
0: 那这样吧，因为我们生活在新疆这片热土啊，因为也是这片土地滋润了我们，那么我们的暗号就叫做我爱新疆吧。
1: 哇，掌声掌声，
2: 真的啊，
1: 你看他是有爱的，
2: 真的，
1: 他没有说很小众的说就发花哥拌面，
2: 对，
1: 他发的是我爱新疆。
2: 哎，
1: 那所有的听众网友现在发送关键词我爱新疆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然后我们会给大家发送这个半价的优惠惊喜，大家直接去安米西街和花哥联系就好了。
2: 对啊，就是感觉一腔热诚，咱们新疆的儿子娃娃啊，
1: 对，
2: 攒劲
1: 好的。那我马上进入半年广告了，花哥，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也祝愿花哥金牌拌面生意兴隆，
2: 生意兴隆啊，越来越好，好吗？红红火火。
1: 好，再见，
2: 再见啊，
1: 好，拜拜。
3: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0: 我们一起关注半点的气象，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高温30度，低温17度，风力3级。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已经是摩拳擦掌啊，开始发送这个关键词了。那我们今天呢是30个名额，大家可以可劲的先发起来。往往我们发现呢，在释放特别精彩、特别棒的福利的时候，我们亲爱的朋友们，他们都是默默的在那头在听着哈。特别感谢大家，今天看到了很多的老朋友，还有很多的新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我们的关键词是“我爱新疆”，这也是咱们花儿哥拌面啊，这个儿子娃娃给出的这对于新疆的这份这个厚爱，以及呢，我觉得是一种反哺啊，也是把这份的优惠呢给到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赶紧的发送关键词来刷屏。咱们现在已经看到的应该有10来个朋友了，加油哈！我爱新疆，继续发起来。
1: 收听的是 FM 929，嘿，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九二九同城转。

0: 到拌面，大家内心都很具象化啊。因为其实，在新疆每一个朋友，我就觉得好像你要出差回来，
1: 嗯，
0: 或者是呢游玩回来，不吃一顿拌面，好像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啊，猫抓似的。
1: 可能很多远行的离开新疆的孩子们，回到家乡最想吃的就是拌面。
0: 对，
1: 所以今天到了周末的时间，大家可以到安米西街溜一溜，寻找美食，同时尝一尝花里胡哨的金牌拌面。
0: 对，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惊喜福利是全场所有的菜品半价。
0: 是，刚刚我们已经把

0: 回执信息发给大家，您看一下啊。
1: 嗯，
0: 我们回执信息当中呢，这个花儿哥给了15天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福利期，所以涵盖2周的时间。
1: 2周的时间，
0: 我觉得本周末你明后2天，大家可以去吃呆呆的去搞一个贵物拌面或搞个大盘鸡，是不是？
1: 对，刚才说到那个金牌肚丝拌面，我记得原价是30，大家去店里面真的纯纯的羊肚丝拌面，只要半价15块。
0: 对，
1: 最贵的好像是35的这个肚丝和腰子炒的。
0: 哦，还有这个呀，
1: 肚腰拌面。
0: 哦，好生猛啊！
1: 反正不管是大盘鸡、烧烤，还是所有的菜品的拌面，全是半价。
0: 是的啊，
1: 只针对929，我们只限前30位啊。
0: 他真的很大气。刚才我在听他连线过程当中，我的整体感觉就是啊，就是很接地气、热气腾腾的，是不是啊，花儿哥？
1: 哎，
0: 感觉他的这个厨房，包括他的这个整个店面里面，都是散发着这个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1: 哎，
0: 又是一个这么接地气的一个小哥，我觉得他的生意会越来越好。
1: 是的，
0: 关键这么大气，你看，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哎呀，我也给大家意思一下啊。你看，就第一次走进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就会给大家带来这么大的福利优惠。有朋友说回执信息呢，刚刚发送给您，别着急，
1: 刚刚发，因为30个朋友，我要一个一个发，我现在手像八爪鱼。
0: 是的，
1: 如果说还有更多的朋友啊，也想去尝一尝，抓紧时间啊，拼手速的时间，发送4个字“我爱新疆”。
0: 对，
1: 当然前提是你要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关注，关注之后发送“我爱新疆”4个字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就给大家发送回执信息。
0: 对啊，新疆的这个这片厚土啊，我觉得就养育了这么多的这个孩子们，
1: 是
0: 那大家在这片土地当中呢，去生根发芽，去创业。那么在自己的这个事业越做越红火的时候呢，大家也懂得去反哺它，
1: 是
0: 真的把这份优惠和福利带给了我们亲爱的朋友们。30个名额，目前呢，我们还手头还有几个啊。因为微信呢，我看刷屏，我刚测算了一下，应该还有10个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我爱新疆”到微信平台。其实爱美西西离我们其实挺近的，
1: 对，一小游，沿着北京北路，你要走市区道路。就北京北路啊，直直的一通哪儿去，也单指着走左拐就到了。
0: 对呀，
1: 如果大家要走上沙河立交桥的话，就是从安米西街的口子出就好了。
0: 好嘞，这份福利拿到手之后呢，这两天，今天明天后天这个周末啊，
1: 对，
0: 你看咱们去吃个拌面，
1: 哎，
0: 你再把那个就是那个阿妈的炸鱼，
1: 哎，
0: 再打包好两份回来。
1: 那个炸鱼真的好吃，尤其是现炸的，
0: 现炸的，酥酥脆脆的嘛，
1: 里面
0: 热的，
1: 哎，鲤鱼的香。
0: 哎，我还特别喜欢吃那刚刚炸出来的，
1: 对对对，
0: 热的，是不是？
1: 对，特别的酥，而且你会觉得生活很幸福。
0: 对，红云当头说，你俩喜欢啥菜系的拌面呢？
1: 我就喜欢金牌肚丝的，还有酸菜的，还有那个辣皮子的。我觉得刚才我被花儿哥介绍的新品吸引了。
0: 哪个？
1: 就是那个豇豆茄子。挺爽的。
0: 对。
1: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吃土豆丝，可以点酸菜土豆丝。
0: 对，我就是属于如果实在不知道该吃啥，我就点酸菜拌面。
1: 对，
0: 我超爱酸菜，
1: 特别开胃。
0: 对，还有就是呢，如果去一家陌生的拌面馆子，我一定会点过油肉。因为我的过油拌面是最考验一家拌面的，这个他的手艺的。
1: 是的
0: 啊，
1: 如果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呼朋唤友的去，
0: 对，
1: 然后把这个名额半价的名额抢上，
0: 热热闹闹的去一桌拌面啊，
1: 比如说4-5个人把他所有的招牌拌面再点一遍，
0: 大家都对上头吃，是吧？一下子感觉这个联络一下感情，这周末大家红红火火的，吃好喝好，下周一开始咱们就早起，
1: 对，
0: 做饭，送孩子，认真工作，好好赚钱。
1: 是
0: 啊，
1: 你在哪吃都是吃，不如把优惠吃到手，是吧？平时都得20-30，今天我们全场半价。
0: 是啊，这是感谢我们华哥的拌面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啊！华哥如果在听节目说，看来这么多的朋友都在惦念着我啊。其实你看啊，我们这有很多的新朋友，
1: 太多了。
0: 我是第一次看到大家的这个微信出现在我们11点节目当中。你们平时咋不来一下呢？
1: 对，我一下我觉得勾出了好多拌面的馋虫子啊。
0: 对对对，你们平时要来啊。其实我们节目当中福利很多，
1: 对，
0: 看以父之名啊，3K头，
1: 对，
0: 还有呢，丁龙、克拉 单 A， 西楼单元应该是位老朋友了啊，
1: 嗯，
0: 对不对？韩鹏是位新朋友，对不对？
1: 嗯
0: 嗯，这些朋友都是我第一次在我们的微信中看到大家的名字啊，还有老先生，
1: 嗯，
0: 回头继续再陆续发给大家，哎，嘉宁继续发一下啊，
1: 继续啊，
0: 继续发一下、啊，
1: 还有不断的刷屏滚动当中，现在太火了，
0: 嗯、
1: 大家都喜欢吃拌面，
0: 是
1: 不是？是
0: 的啊，你们也可以来说说平常就大家如果特别馋拌面的时候，你们都去哪里吃嘛？
1: 嗯，
0: 也可以来这个交流一下啊，
1: 推荐一下你们心中的特别好吃的金牌拌面，
0: 就是私藏的那个拌面。都给我们来推荐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主场就是花二哥、
1: 嗯、对、
0: 嗯、
1: 花二哥就是金牌拌面传承40年老味道，
0: 嗯，
1: 有大盘鸡，有烧烤，烧烤只做精品的两种，一个是烤羊肝，一个是烤羊肉串，
0: 嗯
1: 啊，大盘鸡还有各种配菜的这个拌面，
0: 嗯，
1: 刚才有说了这个新品是豇豆茄子，
0: 嗯，
1: 酸菜土豆丝，还有这个家常，
0: 嗯，
1: 还有金牌肚丝，还有干腰合炒拌面都可以尝一尝、
0: 嗯、是的啊，来，我们刚刚进来的朋友呢，大家可以稍微等一下，我们一会儿呢给大家会把这个福利的回的信息全部的挨个发送给大家、嗯、
1: 好嘞。

0: 6:4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 FM99 的同城转转，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
0: 哎，其实在乌鲁木齐大家忙忙碌碌当中啊，就是也是在不断的寻找着自己喜欢的口味啊，去打卡属于自己的那个私藏的小馆子。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说一说，把自己私藏的这个拌面馆子可以贡献一下啊。咱们也可以抽空去打卡一下嘛。
1: 是的。如果说大家有时间在周末的这个周末或者下个周末两周的时间内去到阿米西街，也可以继续发送我爱新疆，我们给大家送上花儿哥金牌拌面的半价的优惠。
0: 是的啊，
1: 所有菜品啊。
0: 说实话，我就是因为休假的一个星期当中，我路过了西宁。
1: 对，
0: 当时呢，哎呀，可馋拌面了，家里。但是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咱们新疆本土那种做的特别棒的拌面，就馋虫子一直忍回来。
1: 对，
0: 我到了乌鲁木齐，早晨上午到的啊，中午在家睡了一觉，就是洗洗漱漱收拾完以后，下午时间就去叠了一盘拌面。
1: 哇，你吃的是哪一
0: 样？一盘拌面。
1: 可以了，新疆杂话有进步。
0: 叠了一盘拌面啊。
1: 你炫的是哪一家？
0: 因为我，你知道我之前就是今年夏天的时候，我说我可能就会经常去吃丁香奶爸家的。那天下午的时间呢，然后家里人说，哎，我们去尝一下，在那个会展片区呢，有很开

0: 很多家的这个新的拌面馆子，
1: 嗯，
0: 然后去了以后呢，就随街转啊，转转的看到有一家拌面就进去了。但说实话，那家这个拌面呢，距离我这个想象当中呢，还是会有一点差距的。是一家新店哈，
1: 嗯，
0: 名字说实话，当时因为觉得拌面做的一般，就没有记下来，
1: 嗯，
0: 没有特别做标注哈。
1: 嗯，
0: 但是呢，
1: 哎，
0: 我想这份来自于新疆人啊，我觉得骨子里面啊，
1: 嗯，
0: 对于拌面的这种的热爱，
1: 哎，
0: 真的是走到哪就是真的是啊，不忘这份味道。大家也可以来尝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因为安米西街就这家店啊，
1: 嗯，
0: 太招牌了。
1: 对，
0: 就是路过咱们安米西安宁区的朋友，
1: 嗯，
0: 但凡是说中午肚子饿了，
1: 嗯，
0: 因为他就是桥头一拐就到了嘛。
1: 是的，
0: 啊，嗯，就非常非常的好找，都会去尝一下。
1: 嗯，
0: 现在你看又换名字，人家做品牌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啊。
1: 对，刚才说也注册了商标。
0: 是的，
1: 花儿哥金牌拌面啊，
0: 嗯，
1: 所有的菜品，大盘鸡、拌面、烧烤，全部全场是半价给到大家，
0: 嗯，
1: 只针对929的听众和网友，
0: 是
1: 维持两周的时间。
0: 嗯，还有朋友说，叮当你自己喜欢去吃哪一家？
1: 嗯，
0: 其实花二哥，我是每次到了安宁区的时候，
1: 嗯，
0: 肯定家里面人肯定先去吃他们家拌面。
1: 对，
0: 但是我要去石人沟的话，我可能去吃木磊拉条子。
1: 哦，
0: 石人沟的沟口有一家这个老店，
1: 嗯，
0: 是木磊的这个朋友开的，
1: 嗯，
0: 就叫木磊拉条子。
1: 那他们家特色就是木磊的羊肉。
0: 对，他们家特色就是烧烤。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们家是木磊的羊肉嘛。
1: 对，
0: 各种各样的烧烤
1: 还可以，
0: 炒菜，还有就是拌面。
1: 嗯，
0: 拌面做的也非常好，而且他们家的院子里面就是带小院的嘛，小院是带顶棚的，因为怕冬天去都下雨或下雪啊。
1: 嗯，
0: 然后整个带顶棚，你可以特别悠闲的坐在小院里面去吃。
1: 嗯，
0: 如果说你有朋友，你说哎呀我要私密一点，就是要谈事什么的，
1: 嗯，
0: 里面也有包厢，
1: 嗯，
0: 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嗯，
1: 好，这是叮当介绍的。
0: 嗯，
1: 我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我如果在市区吃啊，
0: 嗯，
1: 除了安米西街的花儿哥金牌拌面之外，是在贵州路上。
0: 贵州路，
1: 我第一次吃到那个就是傣傣的夹个面
0: 啊。
1: 当然，它现在还有分店呢，在这个四平路有一个创新店，也是生意特别好。
0: 嗯，
1: 它是周一到周天上午是。
2: 一直在说博物馆就是一座地域文明的缩影。那么在新疆的东大门、哈密、东天山横亘南北，这里既是进出西域的咽喉要道，也是多种文明交汇碰撞的十字路口。今天啊，我们就把目光投向哈密博物馆。哈密博物馆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50000多件文物，串联起从远古史前、先秦游牧、汉唐丝路，直至明清的完整的历史画卷。可以说啊，一件件出土的文物静静地诉说着哈密这片土地上多元交融、生生不息的过往。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馆藏珍品来解锁东天山脚下封存千年的历史记忆。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我是本期讲解员方舟。今天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呢一起解锁洞天山脚下封存千年的历史记忆，走进哈密博物馆。哈密博物馆呢，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50000多件文物，可以说呢，这些文物啊，串联起从远古史前、先秦游牧、汉唐丝路，直至明清的完整的历史画卷。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羊形丙铜镜啊。可以说啊，作为草原文明的一个艺术杰作，走进哈密博物馆的大厅，首先呢，映入眼帘的就是以镇馆之宝为原型的雕塑。那么它呢，就是羊形丙铜镜啊。可以呢，这件铜镜啊，年代呢大约在战国至西汉。最特别的地方啊，是在镜柄之上啊，这个矗立着一只栩栩如生的北山羊。我们知道啊，北山羊是天山草原上极具代表性的生灵，它勇敢坚韧，是古代游牧民族的精神的象征。那么可能对于大家印象当中啊，传统的铜镜呢大多是没有柄的，而带柄铜镜的工艺啊，则是源自于西方。但是镜柄上北山羊的造型又是属于这个草原游牧的一种风格，所以说啊，一件器物融合了不同地域的工艺审美，它不只是一面照容的镜子，更是一面文明交汇的镜子。戈壁风沙千年，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文

大家继续来关注此时此刻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继续把目光投向哈密博物馆。一直在说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50000多件文物，但是呢其实啊，很多的文物更多的是有一种极具历史的意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到的这件文物叫做鹿首铜刀。很多人说啊，在这个哈密博物馆呢还藏着很多这个珍贵的一些文物，那为什么要把鹿首铜刀拿出来呢？哈密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商周时期的鹿首铜刀，它的这个刀柄啊，顶端雕刻着灵动的鹿首，而它的这个造型呢又非常的精巧，可以说啊是这个草原青铜文化典型的器物。那么铜鹿的铜刀在河北辽宁等地啊多有出土，而哈密这一件啊是目前国内发现铜类器物地理位置最靠西的一件文物。那么这样也就充分的证明啊，早在商周时期，那么北方的草原地带已经存在着大范围的人群往来、技术流转、文化互通。而且呢，很多人说啊，兵器工具不只是一件器物，它跟随着先民迁徙流转，成为了文化传播的载体。那么隔着数千年的时光，当我们再一次透过这把铜刀，可以看见啊，新疆自古以来就不是封闭的孤岛，很早就和广阔的北方草原发生了深度的联系。在那一刻，所以说这一柄鹿首铜刀，它是一个跨地域交流的实物证据。

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在节目当中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哈，我们继续呢走进哈密博物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第三件文物啊，叫做五补墓地羊毛长袍。这个呀、啊，其实也是就是很多人就说啊，在研究这个历史或者说在研究文物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文字啊，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你包括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到的这个五补墓地哈，这个很多人说哎，这个字啊，应该是念宝啊。或者说是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咱们说有学术交流嘛，说古代啊这个地方呢，比如说啊它会不会是叫做这个铺，因为这个比如说五铺乡，哎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来读，因为而且这个铺啊它是同这个驿站呢是名字相同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哈密啊，这个五宝乡啊作为一个传统的这个聚落的一个地名，那么按照规范以及地方的习惯呢，应该读作啊这个五补，哎，所以说呢也非常有意思哈。那么就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去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个知识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咱们就说一说这个五补墓地的这个羊毛长袍啊，具有3000年前的这个生活的印记了。就很多人啊来到哈密博物馆呢，会被来自五补墓地出土的这个羊毛短袖细腰长袍而深深的打动。可以说啊，这一件距今3000多年的毛织长袍，历经大漠干燥环境得以保存，面料呢是当地的羊毛纺织，然后呢用植物矿物染料染色，而且啊在它的这个腰间啊还配有彩带。可以说啊，在3000多年前，哈密的先民已经掌握成熟的像纺织染色的技艺。

那么戈壁绿洲农牧并存啊，古人放牧羊群，取羊毛，纺纱织布，然后呢把它缝制成衣裳，一件衣物啊还原了先民的衣食日常。同时啊，在这个墓葬当中啊还出土过海贝。很多人说啊，这个海贝这来自海洋啊，是遥远的沿海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是用作早期的货币，可以说啊在这个时候足以证明先秦时代哈密已经和遥远的中原沿海地区啊产生了经济往来了。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啊。那么在半点之后啊，我们将会给大家来介绍在哈密博物馆的第四件文物——陶埙和木制箜篌。哎，这两件古乐器啊，也见证了文明的一种双向流动。所以说呢，在半点气象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做一个进一步的了解。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2: 好朋友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温度17度，风力3级。来关注一下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乌鲁木齐最高温度呢会达到34度，最低温度呢会达到19度。后天最高温度会达到36度，最低温度呢是达到了22度。所以说呢，这两天啊天气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哈。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及时的做一个了解。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有更多的关注，能够一起走进今天的文物里的新疆。
3: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
2: 一面铜镜啊，也照见了大唐丝路的繁华景象。

这里是陈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我们继续来走进哈密博物馆，看看第六件文物回鹘文弥勒会剑记。那么在哈密博物馆啊，就是还有一件国宝级的文献回鹘文弥勒会剑记写本，这是一部古代佛教戏剧剧本，也是我国啊现存最早的剧本实物。那么文本呢是以回鹘文来抄写的，那么讲述啊是弥勒成佛的这个故事，说明啊在当年的哈密啊，这个佛教盛行，戏剧表演已经是走进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可以说啊，多种文字、多元信仰在这里交融，中原中亚文化在此相遇，造就了哈密灿烂的文化面貌。纸张之上，笔墨之间，我们读懂了古代西域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图景。纵观哈密博物馆馆藏，从史前石器、草原青铜到毛纺织物、古乐器，再到汉唐铜镜、回鹘文书，哈密啊是新疆的东大门，地理上呢它是走廊，文化上它是熔炉，中原的彩陶、礼乐器物向西而来，北方草原青铜技艺在此落地，西亚的乐器文化向东传播，可以说啊各种文明要素在此相遇，不断交融，共同丰富中华文明的宝库。一件件文物不会说话，但是文物会作证啊，他们的实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早已经写进了这片土地的历史深处。今天哈密博物馆也持续开展向研学社会教育，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让更多的大众读懂东天山悠久厚重的过往。听众朋友们，今天文物里的新疆，我们走进了哈密博物馆，领略了东天山下丝路东大门的文物华章。文物不语，岁月留痕，每一件馆藏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珍贵馈赠。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文物里的新疆再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都。

0: 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甘蔗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3: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就叫桑克斯。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4: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各位来到莱萨莱萨节目当中，我是小洛。莱萨莱萨节目呢，在每天的午间时分，做您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演出、热映的电影，还有热播的剧集、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呢，总有一款会非常的适合您。节目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也很多样，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首先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互动环节，欢乐开唱，快乐竞猜，大家来猜猜看，下面我要播放的这首歌啊，是谁唱的哪首歌？一定要将歌名和这个演唱者都发过来。怎么发呢？您可以添加搜索微信当中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公众账号发送您的答案，那演唱者、歌曲名附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您将有机会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两张电影票，将有机会获得。这首歌是什么歌呢？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应该

想必大家非常的熟悉啊，因为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正确的答案，我们已经通过后台将获奖信息发给您了。按照我们给您回复的消息啊，别忘了这个去看电影啊。获奖听众您后台也将得到了一条消息，您现在可以看一下。那与此同时呢，没有获奖不要着急啊，明天节目当中啊，或者是在平尤其是工作日的莱萨莱萨节目当中，还会为您提供很多的奖品。那最近呢有哪些好看的演出，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来盘点一下。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啊，物剧三打白骨精啊，即将要这个跟大家啊见面了。今天晚上又见一次，昨天晚上是第一天啊，昨天晚上已经演了，今天还有呢。演出时间呢是8月27号的晚上9点15分和今天8月28号晚上的9点15分。演出地址呢是乌鲁木齐市的京剧院啊，京剧院。演出票价有50元、80元、180元和280元。物剧三打白骨精呢是在2023年的3月首演，2025年的11月荣获中国文化艺术政府最高奖第18届文华剧目奖。那这个文华剧目奖呢，全国一共评出15部文华剧目奖，其中呢戏曲只有6部，那也是成为了新时代物剧创新发展的标志性的作品。该剧目呢是取材于古典的名著《西游记》。在忠于原著精神的基础之上呢，坚持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传承物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这样一种艺术特色，融合了毯子功、靶子功等一些传统的技艺，并且创新运用无人机、变脸、变装等一些现代的舞台手段，既彰显了传统的韵味，又焕发时代的气息。物剧可能很多朋友比较陌生，它俗称京华戏，那有6种的声腔，从6种声腔产生的时间先后顺序，那最早呢是产于500多年前的前明代的高腔，依次呢是昆曲、乱弹、徽戏。那这4种声腔在清代的中期啊，已表现为相对成熟独立的4个剧种，那涵括了中国戏曲大类的主要单声腔的剧种。清末京华、衢州一带的徽班和乱弹班，将本地的说唱艺术摊簧和石调啊，陆续是搬上了舞台，于是又增添了摊簧和石调2种的声腔。那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这6种声腔兼收并蓄，统称为物剧。关于三打白骨精的这个剧情简介，简单跟您说一下，内容讲述的是唐僧师徒4人西天取经的途中，在白虎岭遇上了白骨精。白骨精为了吃唐僧肉，用计先后变换为村姑、妇人和白发老翁，全被孙悟空识破。那他不顾唐僧的阻止，3次挥棒将白骨精的幻化肉身击毙，那白骨精则化青烟逃遁。唐僧呢不辨人妖，误以为孙悟空无故连伤3命，怒而逐走了悟空。悟空呢忍痛离去，唐僧师徒既被白骨精啊拿住，那索性呢8戒得以逃脱，去往花果山报信。悟空得知，不计前嫌，火速飞身到了白骨洞，一番激战打死白骨精，救出唐僧。师徒4人呢继续踏上了取经的征途。那本剧呢精心塑造了一位以大智、大勇、大忠、大义为核心，忍辱负重、执着奋斗、扶正除邪的孤勇者孙悟空的英雄形象，更创新了一位文武兼备、有信仰、有挣扎、有成长的唐僧的形象，还丰富和强化了凶残霸凌、长臂管辖、巧取豪夺、形变神不变的白骨精形象。全剧表演既扎根于物剧的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传统精髓，使全员各个施展身手，满台生辉，又凭借着角色的突破、技法的融合、科技的赋能等等一些创新实践，构建了一个魔幻绚丽
多彩灵动的舞台，使经典神话故事啊焕发出全新的现代的青春的活力。

幸运遇到。30号后天都是晚上9点，在乌鲁木齐音乐厅演出，票价80、120、180、280和380元。其实河南民族乐团啊，前身是河南省歌舞团十多人的一个民乐队，那始建于1957年的3月7号，1999年初组建河南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2007年11月正式定名为河南民族乐团。其实近70年来的磨砺积淀锻造，那乐团涌现出一大批享誉全国的知名演奏家和指挥家，上演并且积累了大量的优秀曲目，创作呢并演奏出了一大批富有浓郁中国民歌风格和河南地方特色的民族器乐作品，包括唢呐独奏、百鸟朝凤、民族管弦乐、中州韵、玉调、琵琶协奏曲、汉字、民族交响音画、孙子兵法回响、黄河新唱响，还有协奏曲、瓷器、民族交响诗、祖国颂、大别山、民族交响幻想曲、霸王别姬、移植并全国首演等等。继续来刷新梁祝一生所爱浪漫国风经典名曲音乐会，演出的时间是2026年的9月12号晚上的9点，演出地点六馆一星的乌鲁木齐音乐厅，演出票价啊最高是320，其次220、160、120元。其实这场音乐会啊是以梁祝为核心的灵魂，却远不止于一首曲子，它将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经典的旋律完美的融合，打造了一场跨越千山的音乐对话。在这里呢，您将可以听到小提琴如泣如诉地勾勒出梁祝化蝶的凄美，大提琴呢深情呢喃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西方浪漫，当凉凉的婉转歇后拉德斯基进行曲的澎湃，当九儿的苍凉与奇异恩典的庄重共融，那东方情愫和西方的浪漫在这里交融，经典名曲和现代金曲再次重逢，这也是一场国风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一个极致碰撞。不论您是经典音乐的拥趸，还是想要寻找一段温柔时光的都市人，那这都将是铭刻于心的永恒的记忆。有哪些曲目呢？曲目单：经典和时代的双重奏，有《梁祝》《送别》《红尘客栈》《青花瓷》《兰亭序》《凉凉》《九儿》《一生所爱》《世界赠予我的》《友谊天长地久》《乡村骑士间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有《奇异恩典》《彩云追月》以及《拉德斯基进行曲》。

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近期在乌鲁木齐还有哪一些精彩的演出。经典神话舞台剧《宝莲灯》即将在9月26号啊，一个月之后上演。那这个演出的地点呢，是在乌鲁木齐音乐厅啊，六馆一厅的乌鲁木齐音乐厅。它演出时间呢是9月26号下午4点一场，晚上8点一场。除此之外，还有10月1号到7号晚上8点，又是连续7天啊，一共呢饰演9场。分别是9月26号的下午4点一场，晚上8点一场，还有10月1号到7号的晚上8点。演出票价啊，40元、60元、80元。如果说想要去的话，您可以在91票务小程序来找一找，提前订票。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5: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6: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7: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8: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7: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9: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8: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10: 在山的怀抱里，
7: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1: 九二九，现在播报。
7: 信号，
8: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7: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12: 929 Radio Plus，
7: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3: 精彩的莱萨，
14: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15: 你过来呀、
16: 完了，
13: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7: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13: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8: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小洛。我们节目当中啊，将会为大家搜索整合全疆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活动，为您盘点影视佳作，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综艺节目，让您第一时间掌握影视风向标和文娱动态，带您去感受文艺气息的生活。节目呢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多种多样，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下面继续进入到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互动环节啊，听歌猜歌名，猜猜这首是谁唱的哪首歌？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添加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发送您的答案，但是呢 今天后半段我们同时也是有要求的，因为前半段我看到了大家发来的很多答案都是对的，但是没有按照我们今天的要求来去做啊。答案发对了，但是没有附上名字和联系方式。那想要获奖的话，一会儿咱们仔细听听这是哪首歌，那一定要附上歌名、演唱者、您的姓名和电话在一条消息里。您只要获奖了，这个第一个发来的符合要求的获奖听众，我会直接给您发一张回执啊。那同样呢，后半段的奖品也是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两张电影票。这是一首什么歌呢？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无论是小朋友还是年长的朋友，应该都听过吧。

一定要记住啊，编辑的四个信息里边一定要有您的姓名、电话和演唱者和歌曲的名字。

是不是非常简单啊？张韶涵《隐形的翅膀》。那恭喜后半段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是叫做张张，手机尾号为8026。您仔细看我们给您发的回执。前半段的获奖听众呢，手机尾号为0842，那是叫思雨。您看看我给您发的回执。那今天没获奖不要紧，那工作日的节目当中啊，锁定我们莱萨莱萨节目都有机会获奖。我们继续为大家盘点近期非常精彩的文娱演出。中国郎遇见美好乌鲁木齐

巅峰演唱会正式定档了，多位的实力华语歌手是重磅集结，有经典的金曲、热门的单曲，还有治愈的民谣，可以一站式解锁。可以说这场演出呢，会承包歌迷下半年的这个浪漫和热烈。演出的时间呢是9月13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那演出都有哪一些阵容呢？我们要为大家仔细的来盘点一下：海莱阿木、徐子瑶、詹雯婷、张韶涵、张信哲，也是齐聚相约，沉浸式的音乐狂欢盛典。五种的声线，同一片天山明月照耀的星空之下，奉上兼具沧桑和空灵、怀旧和新生、民族和流行的音乐盛典。海莱阿木呢，实力原创音乐人，唱尽了人间烟火，别知己啊、西楼儿女啊，凭借生活化的歌词出圈，独具民族特色的唱腔也是饱含了故事感，走心的旋律可以说是直击人心啊。徐子瑶呢，是新生代的实力女生，致敬经典，比如说花妖啊、西海情歌啊，都是国民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唱功扎实，音色呢清亮温润，舞台表现也是沉稳亮眼，嗓音是极具感染力和共情力，能够精准地传递歌曲的情感，是乐坛备受期待的实力新锐歌手。詹雯婷啊，全能宝藏唱作人，破圈实力派，绝爱火爆全网，并且斩获了影视金曲荣誉，以及辨识度极强的高亢的唱腔，也是留下了曾经的千年之恋、我们的爱等等多首的华语经典。张韶涵励志天后，能量之声、隐形的翅膀啊、欧若拉，治愈无数人，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传递永不言弃的音乐力量，舞台王者啊，气场全开。还有张信哲，哲式情歌时代经典，比如说爱如潮水啊、过火啊，传唱了几十年，用温润的声线诉说着深情，每一首都是刻在很多人 DNA 里的青春的记忆。

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

0: 窗天香就是窗体，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1: 我们继续要为大家来盘点近期的热门演出的资讯。2026老狼纯真年代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官宣定档了。10月24号，乌鲁木齐大剧院老狼带着他的老朋友们，也带着我们的整个青春，在2026年的秋天向我们走来。其实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演唱会，而是一次与20年前自己的久别重逢。这一夜，我们不说再见，只说好久不见。演出时间呢是2026年的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的9点，演出地点呢是在乌鲁木齐大剧院的观演厅，演出票价1280元、1080元、880元、680、480和280元。官方购票呢，您可以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公众号来进行挑选。来新疆吧，赴一场音乐之约，解锁一场治愈又热烈的音乐之旅。各位，您最期待谁呢？

0: 除了刚才我们所为大家介绍的很多的精彩演出，还有哈脱口秀。9月24号到9月26号，小白、徐不弃、纯牛马脱口秀拼盘上演，那也是双咖段子搭配，即兴互动，可谓是氛围感啊，可以拉满。那时间，那还要跟大家同步一个，就是2026年9月26号晚上的9点，中秋当晚，徐不弃音乐喜剧吉他专场开演啊，吉他串联故事，还有幽默兼具的这样一种细腻，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陈虚月新 A 剧场。9月27号呢，脱口秀开放麦，压轴收官，低价就能感受到原汁原味的演员打磨的现场，风格各不相同的喜剧可以说是轮番上演。那说到脱口秀呢，我们下面节目的最后一节要听到的是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三季当中的脱口秀演员小四爷的一段脱口秀内容。
1: 小四爷，
2: 加油，老四！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一年没见了，朋友们啊，去年上了节目，现在生活比之前好一些了。啊、但是穷了这么多年，怎么说呢？落下病根了啊！现在花钱这方面，我感觉还是像以前一样，一分钱都不想多花。所以我对性价比的要求不是一般的高。啊，这么说吧，你们可能是想把钱花在刀刃上，我即使花在刀刃上，也希望它是把双刃剑。我要是不小心把钱花在刀背上，我就会把刀刃放在脖子上。而且我觉得，钱怎么赚的就应该怎么花。我辛辛苦苦赚的钱就应该辛辛苦苦花，对吗？但是追求性价比的路困难重重，你们也知道，商家会想很多套路多赚我们的钱。就拿买抽纸来说吧，他们经常给我们出一些数学应用题，90抽24包的跟110抽18包的。你很难直观判断到底哪个更划算，对吗？你以为用价格除一共多少抽就行了吗？那你就上当了，因为抽纸的层数还不一样，对吧？有些是一抽3层纸厚，有些是4层厚。我以为4层就已经够厚了，没想到还有6层加厚的。6层加厚的感觉不像是擦身上的，像是盖身上的。我得算出来一层纸多少钱，你以为这样就够了吗？那你又上当了。哎，我那天看到同品牌的抽纸啊，一个是1包110抽，一个是120抽，价格居然一样。哎，这肯定有猫腻啊。我仔细翻看商品详情页，终于发现了，宽度窄了6毫米。
4: 这日子过的他就故意找茬儿，这就是去超市里。
3: 我很无语，原来抽纸也是分大小尺码的，他们会把抽纸分成 SML 3个尺码。但你要说人的身高体重不一样，衣服分尺码我能理解，但抽纸啊，大家嘴差距这么大吗？国家标准并没有规定这3个尺码到底是多大，他们自己乱分，很烦。乱到什么程度，我看到有些品牌的 M 码还不如另一个品牌的 S 码大。我问客服为什么，客服的回答一点都不内耗，他说咱只跟自己比。我不能理解，一个抽纸为什么要分这么多尺码，真的有人需要吗？抽纸真正有用的不就是中间的部分吗？不管多大，只要别做成甜甜圈的形状我都能用。他们总是乱出尺码，像我这种节省的人，真正需要的尺码他们从来都不会推出，对吗？ 比如半张纸。有些优点呢，我们觉得半张纸就够了，对吗？甚至四个拐角就够了。啊，当然我也不是多节省的人啊，我见过最节省的人是我奶奶，她擦油点子用馒头。你们有没有发现抽纸厚度宽度长度每

0: 个维度都不一样，把我逼的，最后我要是想算到底哪个更划算，最后我只能像买房一样算每平方毫米抽纸的价格啊，算出来已经是小数点后八位了啊，每平方毫米我立省0.0000002。哎，不要觉得这点钱没必要，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我查了，这些商家费劲巴拉出这么多款迷惑我们，就是为了多赚这点钱啊，结果被我发现了，他连这点钱都没赚到啊。这要是之前啊，攻略做到这我就买了，但是我又发现了一个比价软件啊，它能显示商品的价格走势，还有历史最低价以及什么时候出现呢。哎，自从知道历史最低价以后，我就只想以最低的价格买它，因为我已经见过了最好的它。而且知道最低价以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跟客服砍价心里也更有底气了，因为我知道它能更便宜啊。我之前买东西嫌贵，跟客服砍价心里都没底啊，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便宜啊，我只能把线下砍价的话术照搬到线上，我说你再给我便宜点我就买了，他说不能再便宜了，我说你不给我走了啊，他不理解，发了一个问号。然后我给他发了一张从这个软件切换到拼夕夕的截图，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已经知道最低价了，跟客服说话明显更硬气了啊！有时候等不及了我也会主动出击，我说你这价格不对呀，你再给我便宜点卖，客服说之前没这么卖过，我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重新说一遍啊，需不需要让我提醒你4月12号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他说之前确实有过这个价格，但那天价格已经过去了，我说虽然那天价格过去了，但我是从那天过来的。买东西我还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一个商品它的历史最低价经常出现，经常出现的历史最低价那能算是历史最低价吗？那不就是日常价吗？这样的历史最低价太糊弄人了，我不会买的，而且买起来毫无难度，我甚至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想创造历史。我去问客服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优惠，客服回答得很干脆，说没有，我说我想创造历史啊，现在有个机会摆在你面前啊，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他说什么一笔啊，我说穷那一笔。我这样买抽纸绝对是世界上最便宜最划算的，我见人就分享。前两天有个演员跟我说，他说你这个方法我用不上啊，因为我是某某平台的会员，我可以每天都只花一分钱就领到一包纸。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我也是会员，你都领了一年多了，我天都塌了。我赶紧去找平台客服，我说之前没领是因为我觉得一包一包领太麻烦了。你一次性全都补发给我吧。客服拒绝了我，我彻底疯了，我开始恨那个演员，我说谁让你告诉我的，你家是不是有很多纸啊，你还给我。讲到这，感谢各位，感谢感谢。
1: 北京时间的13:58，以上就是本期莱萨莱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爱车有话说。

0: 8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4: 九二九。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心倾听。
1: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都十多天了，也没有公司请人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2: 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0: 用心沟通。
3: 我每天开上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
4: 我们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两次了都不行。
0: 用心行动。
5: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4: 谢谢你们929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6: 没啥问题吧？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0: 929爱车有话说，用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为您的有车生活服务。如果说你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热线，第二种是私信。那如果说您比较方便的话，那就在工作日中午的直播时间段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不太方便当时打，或者说想先询问一下，您可以抖音关注小洛说车，大小的小，骆驼的骆，小洛说车，私信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发给我们。那通过这种方式发来的呢，我们热线空缺的时候会根据私信的先后顺序给您回拨。那比较着急听节目打电话，我们预计今天热线开通的时间是2:15左右，也就是十多分钟之后，一会儿听节目我会提示。在今天节目当中共同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的搭档嘉瑞和胡兆峰，共同为您的有车生活来服务。
0: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开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杨先生向我们投诉北京汽车制造厂买了一台212，因为赠送的东西投诉，而且这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
1: 就是我在2016年3月11日的时候，在这个新疆商邑北汽4S店买辆212高低配车，口头给我承诺有3000块钱上门积分和后备箱的磨合。交了之后呢，等到半个月去提车的时候，这个销售跟我说磨合送不了。当时我就说那行吧，那磨合我就不要了。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个3000块钱的积分还有没有啊？他当时跟我说的是积分是有的，到时候可以让我从那个商城积分去买那个后备箱的磨合什么的。等了3个月，我就打电话问这个销售，我说这个3000块钱积分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到？当时销售告诉我说是他问一下他们财务，然后问完之后跟我说是可能要等一等，说现在这个东西有账吗还是什么东西，说让我等一段时间。然后我说那行，然后我又等了将近差不多有一个月。然后他再问一问，一问又是让我再等一等。
0: 这个问题上线19号，问题上线当天，我们就连线了北京汽车制造厂客服代表1035，没反应。21号又连了1022，没反应。24号再次转交到了该品牌的客服那里去。我说什么情况？你们回应一声啊！8月25号也将这个问题转交到了1036，还有。在27号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转1033，没任何反应。那就是车主所说买车的时候你们承诺的东西线下不兑现，这是什么情况？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北京汽车制造厂没有能力快速解决，否则怎么可能这已经10天了，你们北京汽车制造厂穷成这个样子了吗？肯定不是啊。又过了一天，有反应吗？杨先生，解决了咱们收尾，没解决咱们的关注才刚开始。
2: 没有，没人一直就没人联系我，直接不搭理我吧。
0: 直接不搭理你，别说不搭理您，我这一家省级媒体就询问您这事情转了已经10天了，也不搭理我呀。所以说这样的品牌大家，我不知道后期在选择的时候理由是什么，是闹心吗？作为投诉再次转交北京汽车制造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3: 1035号
0: 客服代表。那咱们又见面了吗？刚才念到的这个名单当中有您啊，我第一天转的就是您啊，8月19号啊。
3: 是的先生，我们这边也有帮客户反馈的。
0: 那反馈的进展呢？
3: 我们昨天收到答复是给客户赠送一次保养以及500元的油卡补偿，但是客户不满意目前的解决方案。
0: 好，稍等，快速联系，我们现在请客户消费者同步上线啊。那昨天给客户的答复是一次保养和什么？
3: 500元的油卡的补偿。
0: 油卡补偿，那这个信息在你们工单当中的这个备注的时间是几号啊？
3: 昨天下午14:28收到答复的。
0: 14:28，7月28号，你们后台工单。
3: 8月28。
0: 8月28，对不起，我是我的问题。8月28，那后台当工单当中显示的是客户不同意。
3: 嗯。
0: 好，我明白了。这会儿我那您说，您先说。
3: 客户不满意目前的解决方案，然后坚持2000元的金额补偿方案。
0: 当前方案坚持2000元的现金补偿，是不是？
3: 金额补偿
0: 啊，金额补偿啊。
3: 是的。
0: 那你们既然有进展有消息，那为什么不给媒体回应一下呢？
3: 我们这边都是与这个客户对接的，先生。
0: 好嘞，我明白了。答复的时间是8月28号，8月27号吧，今天是28号啊。
3: 8月27。
0: 8月27号，中午的2:24，对吧？
3: 稍等，这边再看一下，是14:28。
0: 14:28，好，我明白了，14:28。那这个时刻，我们问一下车主，那杨先生。
2: 啊，你好。
0: 刚才我们联系北京汽车制造厂客服代表1035，他说。他们的系统工单当中显示，昨天下午8月27号下午的2:28，4S店跟您联络，赠送一次保养和5000块钱的油卡补偿，您坚决不同意，一定要2000元的金额补偿，有这么一回事吗？
2: 没人给我打电话。
0: 那 103

0: 我，那 4S 店在骗你们呀，也在，你们又在骗我呀，咱们这连环骗呀，拍个剧吧。
1: 没有的，先生。如果客户说没有联系的话，我这边也会再次催促这个经销商与客户对接的。
0: 对，好的，我明白。我要声明一下，这位客服代表1035啊，以上所有的观点对事不对人，只是我们工作，我们对北京汽车制造厂，不是对您。可能有的时候我的话可能讲得不太好听，也是因为太着急了，跟您个人没有关系，不希望影响您的心情，好不好？但这个事情就有点太过分了，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的这个话感觉有点阴阳的感觉呢？就是这个问题已经10多天了，就是我一直期待着你们给媒体回应一下，咱们同步一下。如果说是消费者不配合，我们去找他沟通。但是现在目前你们系统当中 4S 店给你们的回复跟我们问到消费者的回复是不一样的。你们系统当中啊，500块钱的油卡是给的，一次保养给的，我认为其实也差不多，消费者差不多接受的话。但是你们系统当中又说什么2000块的金额补偿，车主，你有提供2000块钱的什么金额补偿吗？
2: 没有。
0: 那看嘛，那不知道中间咋回事吗？好不好？
1: 那这边跟客户反馈核实一下，因为我们这些有处都是真实的。如果客户说没有的话，我这边也会登记反馈给经销商再次核实一下。
0: 就是如果说你们给我们的反馈是真实的，你们可以要求 4S 店向你们厂家提供他告知消费者，消费者不同意，类似这样的截图、语音，任何的证据都行。反之，4S 店就是在骗你们，你们就是就顺道着把我也一起带上了，好不好？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不至于关注10多天。我相信人家车主买的车，买你们的车一定是因为喜欢，但是现在你们为什么做的这种方式，让所有的车主会感觉不值得喜欢的这种感觉？就是如果说有问题，你们可以跟媒体沟通，我们天天在向你们提交媒体的联系方式，咱们同步共同为了解决问题，我不是为了制造麻烦。但反之，这样一来二去，耽误所有人的时间，也耽误我们听众听节目的时间。外边后边一堆听众打也打不进来，就因为像咱们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能磨叽这么多天的，好不好？再次声明，以上所有的观点对事不对人，您辛苦了，这位客服代表1035啊，好不好？那我们先听到这儿吧。啊，1035号客服代表，下一件事儿。大灯起雾，我们先听听这位车主的问题描述，张先生。
3: 好，我在2023年12月份在长沙芬香凯迪拉克 4S 店买的 CT5 23款的
0: CT5，
3: 然后我在刚买的时候就起那个大灯起水柱了，然后他说叫我观察一段时间，我观察了2年，然后到了个芬香一直投诉了好几遍，都他不给我换，然后我换了一家 4S 店，我说好话他才给我换了一堆之后，我没注意看，然后他检查完，他说可以换，就给我装上了。另外不知道装的是副厂的还是怎么，就装上了。然后现在还是起雾。
0: 问题上线啊，就常规来讲，很多曾经节目当中出现过大灯有水珠啊、起雾啊、久久不散的这种情况。那只要是咱们新疆的车主，那一定就是车辆的产品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又有些特殊。这位车主可能是到新疆来玩，听到我们的节目，他实际的买车用车都是在湖南来使用，而且呢，这个问题上线 4S 店也明确表示，他不是在我们店里买的车，但是也享受质保服务嘛。车主当时来店里了，的确是有水汽的，车主说让我们帮帮忙给更换一下。我们也告知了，如果说这个更换完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咱们湖长沙已经连续下着几个月的雨了，而且车主第二次进店的时候已经又干了。我说针对这个情况，我们特殊问题特殊分析吧，我们把这个问题啊也是同步给了节目组的技师，让车主把相关的照片发给我们技师，请技师看一下。技师看完车之后，这个问题怎么说？
4: 天气太潮了是吧？
5: 我看了一下，长沙到夜间的空气湿度85%到95%，而且这个大灯后边的这个通气孔呢，你又不能堵死，堵死会憋坏的，算是空气原因造成的。太潮了，我也看了一下内地的这个特别潮湿的地方，这种现象很普遍，就是现在再换两个灯，80%-90%还是这个结果，
0: 那就是可能跟当地的空气湿度有一定的关系。而且 4S 店我们说了个细节，就是换完大灯之后又进店，你反映这个事情，进店的时候已经又干了，那可能如果说能够一两天之内这个雾气或者水珠消散的话，在长沙这种连续下数月雨的情况之下，空气湿度这么高的情况之下，按照我们节目组技师给出的判断，有可能的确是属于正常情况，但在新疆这个问题肯定就不正常啊。我们回访车主张先生，
6: 他说那个他那里也有很多车是那种情况，
4: 就是雾气它能不能后期能不能自动消散？
2: 还要放，是我每次开了一个小时就会有，但是要放在那里放12个小时吧，冬天的话是要24个小时。

0: 计是设计问题吧，它是反正小部分人都会有，大部分都是没有的，就是同型号的嘛，自己想办法再看看弄别的办法。
1: 说自己再想想别的办法。那如果说实在那个不知道您这回这开着车来新疆了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存在的，或者有一些出去旅游的话，去一些干燥的这些城市，刚好有这么个计划，尝试一下这种问题会不会出现，好吧。那这个问题我们暂时先到这儿，我们节目组其实也给出了三方的判断供您参考。下面一个问题，时间也比较久了，王女士向我们反映买了一台吉利 icon 的巧克力啊，据王女士的问题描述，这台车的问题真的是不断，让王女士快崩溃了。我们先听听王女士的问题描述。
2: 就是我23年九月份的时候，就是内蒙古这边吉利博瑞之星买了一 icon 巧克力，然后我开出来可能有个5个月的时候吧，不到10000公里的时候，这个车就出现异响，三处特别严重的三处，一个是主驾的玻璃，一个是我方向盘现在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副驾有问题，他们一直不修，一直到今年，拖到今年我开2年的时候我去找他，最后来一直到今年7月10几号的时候，他跟我说。我的车发动机有问题，就是我只要把这个车点着，那个发动机就跟拖拉机一样，是这一批车出来的厂里面有问题，这个车全部要换链条，然后这个链条就会扔到那，换完之后回来就我这个车不对劲了，发动机也故障灯亮了，链条顿时也有问题，而且我的车踩油门都不着落，就只转动但不着落，它的那个什么黑那个屏，我喊它那个吉利巧克力那个屏它也不理我，而且那个导航乱跑，方向盘的手把的按键就切换键呀、各的切换键什么接电话那个按起来压根就不灵，还有那个我的那个感应车门也不管用。
1: 所有的问题上线，我们不可能听车主单方面之词，第一时间也是联系到了 4S 店，当时 4S 店给的回复是已经邀约客户20号21号进店检查，但是呢后期车主电话又打过来，他说他们20号21号没有进行检查，是因为他们厂家30号31号来人，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王女士当时向我们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先后出现的问题我总结了一下，应该有10个问题，按照王女士描述的先后顺序，有方向盘，还有车辆的这个异响严重啊，进店没有查到原因，但是也没有太仔细看，这是车主的描述。除此之外呢，有主驾玻璃有问题，方向盘有问题，副驾有问题，还有这个语音交互接唤醒不了，有黑屏的偶发现象，还有导航乱跑，方向盘按键不灵，感应车门不管用。除此之外呢，发动机故障灯亮，还有显示正时有异常。除此之外还有行驶当中踩油门出现不走的偶发情况。现在呢，车主呢反复打电话，认为 4S 店配合程度不积极，但是呢不论是我们的同事跟 4S 店方面的沟通，还是小洛本人直接跟吉利厂家的沟通， 4S 店所反映出来的表示跟这位车主描述的情况不太一样。那遇到这种情况呢，咱们把几方都请上线共同对一下。因为车主后来又说，我要求他们这个早上检查，他们早上又不检查，但是中午下午这个问题又出现的比较少，等等一系列的内容，咱们现场对，把所有车主的顾虑和 4S 店方面的考量一次性说清楚啊。与此同时提示一下，我们热线已经开通了啊，目前空缺的热线是2563929，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3929。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吉利 icon 的王女士和 4S 店的马经理，咱们共同上线。
3: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1: 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1: 来自于博润之星的马经理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1: 咱们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对一下，因为现场吉利厂家给我的反馈就是 4S 店一直特别积极，然后呢也很努力要解决这个事儿。但我们的同事跟这位车主的沟通，表示 4S 店的处理让车主非常不满意。我们先请王女士说，刚才我所描述您车辆的10个问题，是不是您曾经给我描述过的？
2: 是的，全部属实，一个都不落。
1: 一个都不落，我记得这么仔细的。那现在目前仍然存在的这问题，这十个解决了几个？
2: 一个都没解决，只是把肉的稍微调好了一点点。
1: 肉稍好一些。那我想问一下马经理，咱们实际从 4S 店层面测试车辆，刚才所说到了10个问题，咱们 4S 店认为有问题的是哪些？您跟我说。
4: 目前我们检测，就是从他之前进店检测来说，就是他有一个正时这个确实存在这个异常，我们也已经给他换了正时链条以及 VVT 这个进排气 VVT 轴啊。然后今天我们早晨凌晨6点到7点，我们试车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主驾驶的这个玻璃这块可能存在这个有这个风噪，然后还有以及他副驾驶的这个手套箱的位置，有异响。目前我们就是判断出来这次三个。

0: 题啊。
1: 嗯，那针对于咱们四 S 店认为的这三个问题，咱们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0: 因为这个车主他昨天吧，应该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目前可能要这个维修，然后我们今天早晨这个商量的方案是，等到他来修车的时候，我们再具体把这个风噪以及他这个异响再去检查一下。
1: 嗯，那现在目前仍然有的问题就是这个主驾玻璃有风噪，副驾手套有镶有异响，其他车主所反映的问题，从四 S 店层面是没有查到的，对吧？
0: 因为就是这个客户陈述的时候，我们之前一直没有给他检查，没有给他试车，因为我们这个每个车都有一个服务群，
1: 嗯，
0: 有一个专属的服务群，每个车都会有一个这样群，然后我们出去试车，就是一进到一个视频也给用户拍了，
1: 嗯，
0: 可能用户他会比较描述比较笼统，就是我们出去试车，拉着我们这个产业的技术老师以及我们这个技术总监也好，去的地方也比较远，是那个华光街那边车辆确实也比较少，
1: 嗯嗯嗯，
0: 然后我们也试了这车动力方面，就是从我们换完了气轮和这个链条也好，
1: 嗯，
0: 然后动力方面确实这个车是一个正常的，
1: 嗯，
0: 工况非常完美。
1: 我明白了，就按照您刚才所说的，目前仍然存在的问题就是主驾玻璃有风噪，副驾手套镶有异响，目前这两个问题是 4S 店的确发现有问题，等到车主最近不是发生了一起事故要修车的时候一并处理，对不对？是这么个逻辑？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明白了。那就这样，这位女士，您昨天发生这起事故是准备什么时候方便进店修车？
2: 我现在就是别人把我蹭了，把我的车蹭的凹进去了，他现在已经定损给我订东西了，要换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大要修的。
1: 对，我明白了。现在这样，您是要在四 S 店修，还是要在四 S 店以外的地方修？
2: 我现在在他那定损了，我定损的这个呢，不关于我现在他车出现的问题，他现在
1: 不是，这位女士，您没有理解对我的意思，
2: 啊，
1: 就是现在呢，您现在车辆存在的问题和昨天造成的这起交通事故的问题，肯定是要一起处，先后一起处理。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要在 4S 店修，或者是你在外面修，等到你把你要紧的这个事故的事情处理完毕之后，把车给 4S 店，让 4S 店给你大概几天，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地方处理利索，修完 4S 店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没问题的车了之后，你到我们节目组技师那去看车。我们节目组技师，
2: 主持人，我现在跟你说一个问题啊，就是他现在说这个问题压根就是早上发现这两次问题超严重的，而这其他前面的问题都是存在的，明明就在这个车就在这儿，一试车就可以试出来，他现在就是我就可以作为当时就说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呢。
1: 不是，就我的话您是一句也听不进去是吧？就是现在目前你的观点和 4S 店的观点不一样怎么办？我是信你的还是信 4S 店的？在目前这种情况，按照我的处理经验，你们俩我谁的都不信，就是让 4S 店把你的车处理到他们认为完美之后，我找人，找我的团队的人试车，然后发现问题，的确有问题，找 4S 店。如果说是你个人的感受问题，我们的团队有，你不相信 4S 店，你总不能不相信我们吧，对不对？是不是这么个逻辑吗？
2: 对。
1: 因此说 4S 店处理完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地方，你把车开到我们节目组技师那儿去，让我们团队帮你试，不是 4S 店的人，也不是厂家的人，是我们团队自己的人，作为三方给你一些判断，到时候如果说能判断出问题，我们再同步给 4S 店， 4S 店也想解决你的问题，但是有可能您认为的他们认为没有问题的，您认为有问题，我们团队作为三方判断，车处理好， 4S 店完整给你交付之后，跟我们节目组技师联系，让我们节目组技师试车。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清楚了
2: 啊，我听清楚了
1: 啊，好不好？那来自于不润之星的马经理，这样您认同不认同？
0: 我这边认同
1: 啊，对吧？要不然您认为没有问题，车主就是认为有问题，否则你们俩谁说也说不清。厂家再努力在中间对接这个事情，说是昨天下了节目，厂家就直接跟你们开了一个什么电话会议，就专门针对这个事情，是这样吧？
0: 是这样
1: ，好吧。那我也能感受到你们重视这个事儿，但是车主的问题只要有问题，我不管你们重视不重视，我会找你们的，好不好？我们技师先看车，
0: 好了，对，
1: 确定交付完之后 OK 了，跟车主说一声，现在我们已经认为没有问题了，车主立刻开到我节目组技师那试车，好吧？
0: 嗯，好的，老师。
1: 这位车主 OK 不？
2: 可以
1: 啊，好吧。场外留节目组技师的电话，这位女士也有我们的抖音私信，可以随时跟我再进行一个沟通啊。既然谈不拢，我不相信你们任何一方了。对不对？来听热线，目前有没有空缺热线？25619292563929，25639299，空缺这一步对吧？25639299，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392929。有请孙先生，你好，遇到什么？

0: 修理厂变更颜色的时候，发现这个车的右侧叶子板钣金喷漆，引擎盖喷漆，右侧大灯更换过，前保险杠更换喷漆，然后我联系了 4S 店说明情况， 4S 店让我把车贴到售后检测，发现情况属实，与我协商的是，第一，让我去车管所办理车辆退档手续，然后给我更换车，第二是如果这个不能退档，就是协商处理，26号的时候我去当地车管所，然后咨询完以后，这个车辆落完户了以后就不能退档了，然后我也给 4S 店说明了情况， 4S 店给我的方案是送2年的保养，对车辆喷漆更换配件的地方给我质保，这个方案我接受不了，然后26号下午我又联系了当地的那个辖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有他们厂家的反映的情况，27号 4S 店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询问电话和厂家派单以后，然后找我协商了，给我的方案是只有车辆退档以后才能给我换车，或者他们找到其他的买家把我这个车买走以后才能给我换车，另外一个就是给我继续送保养，然后送喷漆送钣金，然后车辆折损费给我2000元到3000元，这个方案我也不接受，
1: 那现在目前就是 4S 店跟您沟通的过程当中提到了可以给您换车，但是现在由于您在车管所已经落户了，没有办法退档，是因为您的营运性质的问题吗？
0: 不是，因为这个车辆只要办完落户手续就不可能退档的
1: 啊，办理完。那现在目前您的需求，就是您的诉求是什么？
0: 我的诉求是退车。
1: 那现在如果说不能退档的话，是不是就不能退车？
0: 对。
1: 那这个问题是卡在车管所的呀，是不是这么一个逻辑？
0: 不是卡在车管所，因为不管是哪个车落完户以后，它都不能退档。
1: 那不能退档就不能退车嘛？那现在你的诉求是退车嘛？那您需要 4S 店他们做什么？
0: 他们要么就是把车收回去，把二手车收回去。然后退车。
1: 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您的车辆那个牌照上了没有？
0: 牌照上了。
1: 车号方不方便告诉我？
0: 可以。
1: 您说。
0: 金 B。D T， 1716，
1: 买车的地点是乌鲁木齐万隆凯迪 4S 店，是不是？
0: 对，领汇 4S 店。
1: 领汇 4S 店啊，领汇。
0: 现在他们把车收回去以后，他们的损失更大，要么就是按照车辆那个啥，车价的损失给我赔偿损失。
1: 我明白了。这种事情我觉得很不应该。我们现在先转交一下比亚迪客服。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2: 工号的话是6521。
1: 6521，有一个问题麻烦您做一个记录，车牌号新 BDT1716， 新 AB 的 B 啊，
0: 新 B。
1: 新
2: BDT
1: 新 BDT 1716是个出租车，它是在8月24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万隆凯迪 4S 店购买了一台领汇 E5 的车型。
2: 万隆凯汇是吗？
1: 万隆凯迪，比亚迪的迪，凯旋的凯，凯旋的凯，万隆凯迪买了一台比亚迪的领汇 E5， 它是跑出租车使用。买车第二天上午呢，就去了车管所进行落户，因为是出租车嘛，需要改变车身颜色，结果就发现又包括右侧翼子板、前保险杠，包括大灯都有异常。联系 4S 店进店，发现的确情况属实。现在目前呢，就是因为这辆车没有办法退档，但是呢，车主呢就要求。这你给我换一台车也行，但是现在目前车管所这边已经这个退档这件事情是不能实现的，因此呢，导致没有办法退档回来，把这车再退给这位车主。车主希望 4S 店把这车收回去，再重新给他换一台车或者退车。这位车主，我描述的大概对不对？
2: 对。
0: 对对对
1: 啊，麻烦你把这。

0: 问题落地一下，就是在跟这车主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车主也描述出 4S 店当时发现问题，也就就是应声了这个事儿，就是表明我们承认这个事儿，我们给你提出的方案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呢现在的确车辆办完落户之后的确不能退的，但是呢车主认为是 4S 店的问题，要承担这件事情相关的结果，要么给我换一台车，你们把这车收回去，要么你把车给我退了，对吧，这位车主？
1: 对对对，
0: 好，麻烦比亚迪6521号客服代表抓紧把这个时间落地到，把这个问题落地到新疆去，我相信你们速度会非常快，好吧？
2: 好的。
0: 尽量满足客户的需求，具体内容有问题您再跟我们说，我们会向您同步车主和我们的联系方式。这位车主啊，比亚迪的问题应该今天之内就会有回复，好吧？
1: 哎，好
0: 的。好嘞，我们这个事情尽全力，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再沟通。我尽量跟比亚迪去沟通，达到你心里的预期，但是有一些，如果说有一些其他问题出现，我尽量让他在合理范围之内满足您的需求。长麦说，继续关注下一个问题，我们先过半年，马上继续回到节目里。
3: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7: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8: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9: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10: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11: 车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你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8: 每年2万多分钟真诚沟通，
0: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8: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12: 因为你的口播字，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13: 你给我解决好了，真谢谢你们了。
14: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8: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用心倾听。
15: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都10多天了，也没有跟我们去请人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16: 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8: 用心沟通。
17: 我每天开上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18: 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2次了都不行。
8: 用心行动。
19: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2: 谢谢你们929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0: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8: 929，爱车有话说，有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0: 目前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129，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129，0991256129。我们来请2565929的这位朋友秦先生，你好。
1: 哎喂，你好，陆老师。
0: 哎，遇到什么问题，请您长话短说，您直接告诉我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遇到什么事，中间我不打断您，您请讲。

0: 2020年年底的时候，在天辉永达买的，马自达 CS-5。有就是，当时就是多花4000块钱做延保，保了3年，就是总共是6年，到2026年年底就到期。但从去年2025年的，中旬吧，我去做了一回保养，然后后面人家就是说倒闭了，也不干了，到后面就是大概是意思就是，我花4000块钱做延保是做了1年半，还有1年半还没做，就是这样的。
1: 四
0: 也退网了，电话永达也退
1: 了，
0: 退网了。
1: 做了一年半，还有一年半，是不是？
0: 对，还有1年半还没做。
1: 我明白了，
0: 到现在。
1: 我问一下，你当时所购买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叫双保无忧？
0: 对，双保无忧。对，
1: 好，我明白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我节目当中非常多，我要跟您从大的层面先给你讲一下，我一会儿再具体说您的问题，好不好？
0: 好的。
1: 双保无忧的合同您是跟谁签的？跟 4S 店还是跟一个三方公司？
0: 当时我们应该是，我看，好像天辉永达应该是，是在 4S 店，有的是，说下面说明的是委托哪一个为汽修公司，说保养的，这样。
1: 类似的问题，我节目当中接触了很多，但是呢，从法律层面。那我先转交吧，我一会儿再跟你说，有些话我就不让客服听到了。我先转交到长安马自达全国客服。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2: 8012号。8012号，
1: 您好，这位车主您的车号？
0: CA289。
1: 新 A289，然后呢？
0: TT，
1: 两个 T 是不是？
0: 是第一个是 T
1: 啊 P 啊，
0: 不是 T， 特别特
1: 啊特啊 T， 第二个字母呢？
0: 第二是 T，
1: TD 是不是？
0: 对，
1: 新 A289 TD，最后两个字母一个是T 啊，一个是 ABCD 的 D， 对吧？
0: 对，
1: 好，我明白了。麻烦咱们这位客服代表8012记录一下，我向您描述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这样的，在2020年底，这位车主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天汇永达 4S 店购买了一台 CX5。当时呢，除了本身的保养之外，在店内让车主花了4000多块钱买了3年的保养产品。应该一共是6年，一直到2026年年底到期。这位车主呢，2025年中旬做了一次保养之后，这家 4S 店就倒闭不干了。现在目前只做了1年半，还有1年半没有做。类似这样的问题，麻烦您看有没有办法落地到新疆区域，或者说哪个部门对于这个事情管或者是不管，都给我们说一声，或者哪怕说我们厂家不管这个事儿，也做一个回应，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说管，像有的品牌就是移到其他 4S 店去做了，就是区域去沟通去协调的，那不知道长安马自达这边应对这个问题会是怎么样的。不论是怎么样的结果，哪怕你们说不管了，最好都给媒体回应一声，好不好？我们会向您提交车主和媒体的联系方式，如果说有一些更加的细则需要询问车主，你们场外跟车主取得联系，我们同事场外向您提交车主联系方式，后面加4个字媒体加急，也需要给媒体回应一声。来，场外请长安马自达客服先下线，长安马自达3929客服先下线，我跟这位车主还有话要说。这位车主，我为什么呢请他下线跟您说这个话呢？在我节目当中涉及到双保无忧品牌投诉的很多家店都倒闭了，每个品牌应对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因为从法律层面，你的合同是跟天汇永达签的，他们要为此事负责。如果说天汇永达不在了，可以起诉找他们，按照法律上，我就不连律师了，因为我连过很多次了，得要找他们。这个逻辑您认可不认可？
0: 我认可。
1: 对，但是呢，在实际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按照节目的惯例，都转交给各家品牌。有的品牌呢，他仍然管，因为他在意客户，或者说是客户满意度，他们厂家会跟区域沟通。你但凡还有我们其他店，你到另外一家 4S 店去保养，我们把通道打通，是这么一个逻辑。但是有的品牌呢是明确不管的，到目前为止明确不管

0: 当然他们也不是他们厂家的问题啊，明确不管的上汽通用和上汽大众这两个品牌是完全不管的，其他品牌像比如说捷达、一汽大众、东风本田他们都管，但是关于长安马自达类似这样的问题他们管或不管，之前您是第一个投诉长安马自达双保无忧的，我先转交他们。我们下明天我们不是休息吗，周一中午会给您打回访电话，如果说没有进展我会再问他们厂家要说法，哪怕他们厂家像其他上汽大通、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上汽大众一样明确说了，我们也就用其他办法了，但凡管这是最好的，咱们抱点希望、
1: 好,
0: 好不好？
1: 好好
0: 说清楚了啊。
1: 好的、
0: 好嘞，我们先听到这。目前控制的热线是0991-256-5929 0991-256-5929 0991-256-5929。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说双保无忧现在不扯了，直接去起诉，起诉去吧。那现在就如果说涉及到上汽通用、上汽大众啊，大家就尽量就直接起诉吧。其他品牌我能帮一把帮一把，万一有可能厂家也希望能够把这问题处理掉啊，类似这样的那不是最好的吗？各位您说呢？各位正在听到的是爱车有话说啊，还有朋友说真没办法，现在商家是弱势群体。那可能这位朋友发这个话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匪夷所思，但客观来说现在的确是这样的啊，现在很多 4S 店生存的确都很难，但是呢那很难那是你行业的事情，那车主的本身的基本的合理合法的利益我认为还是不能受损的嘛，对吧？那因此说有需要打电话。过一条宣传马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我是 FM93 浙江交通之声小崔热线节目主持人小崔。
3: 我是来自重庆交通广播汽车世界的主持人林海。
4: 我是黑龙江交通广播汽车时代的节目主持人肖鹏。
5: 我是辽宁都市广播的老帽砍车节目主持人老帽。
6: 大家好，我是来自羊城交通台车龄时代的节目主持人姜伟林。
7: 我是安静，我是来自深圳交通广播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持人。
8: 我是河南交通广播威尼说车的节目主持人威尼。
9: 我是沈阳广播电视台汽车小辣椒的主播小明。
10: 我是新疆929爱车有话说的主持人小洛。
11: 我是西安交通广播参谋长说车节目主持人参谋长齐海涛。
12: 我是广东电台车坛路路通节目主持人路路通。
13: 我是山东音乐台动感991的汽车节目主持人大乔。
14: 我是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张德志。
15: 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于彤。
16: 我是880山西交通广播车世界节目主持人葛玉。
17: 我是成都交通广播车行天下的主持人李斌。
18: 我是中国汽车召回网主编吴有声。
19: 我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的节目主持人小刚。
20: 我是 FM105.8 南京音乐广播汽车原动力主持人谢源。
21: 我是湖北楚天交通广播董涛说车节目主持人董涛。
22: 我是杭州交通台主持人吴虎。
4: 我在黑龙江。
23: 我在重庆。
24: 我在辽宁沈阳。
25: 我在广州。
4: 我在深圳。
26: 我在河南。
27: 我在新疆乌鲁木齐。
28: 我在西安。
29: 我在广东。
30: 我在湖北武汉。
31: 我在山东。
32: 我在北京。
33: 我在大连。
34: 我在成都。
35: 我在山西太原。
36: 我在杭州。
37: 我在江苏南京。
2: 让我们共同携手，
38: 共同携手，
2: 共同携手，
39: 共同携手，
2: 帮您维权。
22: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您维权。
0: 有需要的话，这会儿拨打25619290991251929 这部电话空缺。那有朋友说，这之前打929电话说这个节目，这个之前呢是有一段时间的确没有接热线啊，的确没有接热线。当时是单位的要求嘛，那当时节目的内容有些调整，但爱车有话说，从2012年的11月26号到今天一直都在。只不过中间有的时候节目的内容调整，那今年咱们是从8月10号正式开通热线的啊，还在929啊，大家很多朋友也很关心，也感谢大家的关心，就是这么个情况，有需要继续打电话啊。那目前空缺的热线是25619290991，我们的同事正在场外繁忙接听热线。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关注一下最近的汽车行业动态，汽车行业最近又有哪一些新鲜事儿呢？奇瑞风云 T7 推出了三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是9.79到11.89万元，抢先置换价是9.49万元起。新车定位是紧凑型的纯电 SUV， 封闭式的前脸搭配两侧狭长的灯组，有着不错的辨识度。车身侧面采用传统的门把手，贯穿式的尾灯结合车顶的扰流板，丰富了车尾的视觉层次感。在尺寸方面呢，车长是4570毫米，轴距达到了2700毫米。车内配备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和8.8英寸的液晶仪表。

0: 智8775座舱芯片，并且配有豆包大模型。配置部分提供8扬声器、索尼音响系统、50瓦的无线快充、可开启全景天窗、64色氛围灯等。搭载的猎鹰500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领航辅助驾驶、全场景智能泊车等功能。在续航方面，全系标配了65.05千瓦时的犀牛电池 ，CLTC 续航可以达到600公里。极狐阿尔法 T7 呢，近期开启了预售，提供增程、纯电、双动力，一共是9款配置。预售补贴价只需要13.78到17.48万元。这款中大型的 SUV 采用了低趴宽体的设计语言，前后双星云灯组融入了18颗守护星宿的设计，具备干湿分离的前备箱，容积达到了200升，支持敲击感应、语音和手机遥控等6种开启方式。内饰呢，使用大面积的软包的软质包覆，木纹的饰板和金属的饰条，配备了1.1米宽的全景 PHUD， 也就是全景平视显示的天际屏，17.3英寸的 3K 触控屏，256色全域星空氛围灯，国家大剧院联名21扬声器音响系统等等。在智能化方面呢，座舱搭载了全球首款的4纳米 5G 车规级芯片，支持千问、豆包语音交互，搭载的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和 CES4.0 全为防碰撞系统，支持高速城区的 NCA， 超过160种车位场景的泊入等等。续航部分呢，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的电池，纯电版搭载800伏的高压碳化硅快充平台 ，CLTC 续航715公里，增程版纯电续航是32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315公里。关注到油价方面的消息。国内油价在经历了2个月下跌、5个月上涨的行情波动之后，2026年前7个月的成品油的调价累计出现了5次下跌。根据统计，期间油价大涨超过1500元每吨，每升的涨幅超过了1.2元。不过，8月首次油价调整实现了下跌，全国92、95号汽油价格均下降接近0.2元每升。根据成品油调价的规则，今天晚上的24点将进行2026年第17次油价的调整。受国际油价连续大涨的影响，截止到8月13号，本轮调价周期第9个工作日，预计汽柴油上调360元每吨、345元每吨。折算成零售油价的话，92号汽油预计上涨0.29元每升，95号汽油预计上涨0.31元每升，0号柴油预计上涨0.30元每升。继续爱车有话说，接听热线。
1: 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有请热线上的这位朋友上线。你好，马先生，遇到什么事儿，请讲。
2: 你好，就是我去年八月份那个什么，就是在西山这边，他的那个就是联系了一个报废厂的业务员，我把我的私家车让他拖过去开到那个报废厂报废了，然后就是我那个报废的钱始终给我不给，我一直打电话不接，然后发微信也不回，我报警了之后，警务站说是那个警务站是9点阳光片区的那个警务站，接警了，接警把我叫上去之后，刚开始警务站人员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不接。后来又接了之后，他就说是没钱，然后，就再不接电话。所以我现在很纠结这个事情。
0: 您把车辆报废到一个个人头上了？
2: 他应该是报废厂的业务员。
0: 是哪一个报废厂？
2: 好像是金业吧。
0: 金业是哪个金哪个业？
2: 金子的金，岁月的月，好像是他那个，导航是在那个，就是百鸟湖那边。
0: 当时对方给您承诺要给您多少钱的报废？费用。
2: 当时承诺的是给2800。
0: 有所有的记录是不是？
2: 都有微信的聊天记录。
0: 您当时有没有签合同？
2: 哎呀，当时都是打了电话之后，我们微信上说的，说完之后，我就把车因为当时可能开不了了，我就

0: 放到那个九点阳光，
1: 嗯，
0: 那个一个厂区的大门，我还给他微信上拍的照片，
1: 嗯，
0: 然后把钥匙就放在那旁边的一个地方，然后他派的拖车过去，忘记报废了。
1: 那现在是您联系对方是个个人，您当时是通过什么渠道联系到他的呀？
0: 因为我也是名的哥嘛，因为他在各个的哥群里面就发的他收报废车什么的，就是留的电话呀这样。
1: 您刚才场外给我们留了一个电话是吗？
0: 对对对，就那个手机号。
1: 是个手机号，是个个人吗？还是金业公司的？
0: 因为他个人的电话吧，他这个但是打过去他就是报的金业公司的。
1: 但
0: 是
1: 对方现在说不方便上线。对，
0: 他就是一直躲着我就为了这个事情，我就。
1: 你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了，那现在整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时合同也没有签，也没有任何的凭证等等，是等于是说你直接把这车交给了一个个人，他给你承诺给你2800块钱去报废，结果呢对方的车也报废了，2800一直不给你，你也只能联系个人，你也没有签合同，也涉及不到能找到哪个公司，对吧？
0: 因为他给我把那个报废单给我了，但是报废他是把他我的车没有在他们公司报废，他是另外一家报废公司报废的。我找到那家报废公司，但是人家报废公司说的这个人嘛，就是说欠他们还好几万，说的他们也正在找，所以这个事情都很头疼。人家说的我把钱已经报废公司已经把钱转给了这个业务员了，然后这个业务员嘛就现在就赖着钱不给。
1: 这个问题没有其他的办法，你只能找证据起诉，因为现在你既没有合同，因为但凡报废不可能是一个个人的事情，那因此肯定是某一个报废的一个机构，你但凡跟这个机构签合同，按照常理来讲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是因为对方给你承诺给你给的钱多吗？
0: 嗯，因为你也知道的嘛，现在各个报废公司他都有业务员，
1: 嗯，
0: 那业务员都在到处发广告，
1: 嗯，
0: 我们联系也是联系的这些业务员。
1: 那你所说的这个金业公司的电话你有没有啊？
0: 我就联系这个电话一响就他们金业公司怎么怎么的。
1: 那对方的这个当时有没有给你工作证啊？有没有他的工作证拍照啊？
0: 我就没见到他人，然后就是因为我把车，因为我们通过都是电话或者微信上联系的。
1: 那这个问题，那您说，那
0: 聊天记录呀什么都有。
1: 我明白您的经历，我非常同情。那我想问一下您，您觉得我可以帮您做些什么？那我打对方个人的电话，对方也不接，对方直接跟我们场外同事说我不方便连线，是个个人的手机号。
0: 对，他这个手电话拨次数也是，就是什么金业公司报废了什么的，就是。
1: 那您说您需要我帮您干些什么？我只能广播里喊一喊。当时业务员叫啥？
0: 姓卢啊，叫我看叫什么？
1: 卢啊。
0: 嗯，
1: 卢。
0: 姓卢。
1: 啊，卢先生啊，通过广播喊一下。
0: 对对对。
1: 这个原来。
0: 我就希望我虽然他把报废单嘛，过了两三天，他报废了之后，把报废单给我放到那个平山路那一个商店，我的商店取上，
1: 嗯、
0: 取上之后，因为钱始终要不上，
1: 嗯，
0: 所以我。我也希望这个人嘛，可能就是一种我感觉就是惯犯。现在因为报警之后，警察说的，像这种事情，你只有法院起诉他。
1: 是的，
0: 我说2000多块钱。
1: 是的，就是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您比如说发一发，您自己发一发短视频平台，你就说你是亲历者。如果说跟你经历一样的，你们报个团够一定的金额，那这种情况就可能好办一些。你可以尝试一下吧。
0: 他骗了不止我一个人，因为
1: 您猜测他骗了您不止您一个，但是按照您刚才的这种说法，我也相信啊，您刚才所说的骗了肯定不止一个，把其他被骗的人统一看能不能通过别人发短视频啊，找一下你们建立一个小的群，然后集体诉讼，那这个够一定的金额，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有可能涉嫌诈骗的，那这种情况警务站就可以管了，否则您这是属于经济案件，他不归派出所管的。
0: 但是我问了律师说他这已经构上诈骗了。
1: 那问题你就2000块钱，你就2000块钱啊，2800块钱吗？
0: 嗯，
1: 够立案吗？
0: 但是我报警之后，警察去了之后说这是说经。

0: 就是就让我要找律师起诉他，然后也不给我具体的那个，就是要在哪住呀什么的。
1: 那警务站肯定那是属于别人的隐私啊，如果说是经济纠纷的话，人家警务站肯定不管，否则怎么能管得过来呢？我个人建议就给您说这个事情已经够什么什么标准了的，你找当时跟你说的这个律师，让他看有没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或者找合同，以后咱们这个事情啊，这个要上上心的，以后所有的合同啊干嘛的，尽量跟公家合作，尽量不要跟这种个人的合作。所以说这个我想帮你，我拉不到你的手啊，这么一种感觉，我通过广播喊一喊吧，好不好？
0: 这因为这个人以前我也见过一面，他在百鸟湖那个，就是那个王家沟大桥一过去那个开车厂里面，就报废厂里面，他确实收些车之后，就往那报废厂送，
1: 那、
0: 就相当于也是业务员。但是
1: 那现在没有办法确定你跟这个人跟那个人的关系，要么你就直接起诉吧，你就找当时给您说啊、这个 OK 的啊、这个律师。跟您沟通的这个律师直接起诉吧，这个问题我很想帮你，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合同，没有任何的这些凭证，可能有些聊天记录，但是又是跟个人，所以说从我们的层面沟通起来不太方便，对方一句我不太方便上线，我也拿人家个人总没有什么办法吧，好吧。还有就是大家有的时候还是这个法律意识还是要强一点，保护咱们自己嘛，该签的合同一定签清楚，尽量走官方的通道，万一这个事情比如说你是直接跟某一个公司去报废，他把钱直接不给你，不仅我们可以联系他，包括12345各方都能联系他，你这是说这是个个人，您说怎么办呢？是不是啊？那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也感谢各位的关注。那刚才本周行业的汽车行业动态也跟大家关注过了，咱们就最后来首歌吧，祝大家周末快乐，明天再见。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3: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

0: 欢迎锁定这一时段的929优选百分百节目。大家好，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那今天呢，时间已经来到了8月28号了，开学季呢也快来到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优选百分百将要聚焦到的就是开学季的一个好物了，就是书包。那当然呢，书包对于每一个孩子呢都是一个必备的学习装备啊。选对书包，不仅方便收纳课本文具，更直接关系到孩子的脊柱健康、体态发育和日常背负的舒适度。
0: 是的，有的时候大家理解当中说，哎，这个书包嘛，就看看样子、款式，有时候参考一下价格和容量。但其实呢，现在对于书包的这种开发，哎，也会发现它其实在护脊、还有尺寸、承重这些也是需要关键去看看的。长期使用不合适的书包呢，其实容易导致孩子弯腰驼背，那么肩颈酸痛，甚至影响骨骼的正常发育。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聚焦书包选购的一些这个要点，那么让孩子安全、健康、好用的背着自己喜欢的书包去上学啦。

选购书包第一原则啊，永远是适配孩子，而不是追求好看，或者是大容量，或者是哎觉得高价是不是它有独特的地方。首先呢，我们明确基础的标准啊，书包呢必须贴合背部，减负护脊，尺寸合适，这三点啊是

0: 合格书包的底线。
1: 是的，有一些家长会有一些误区啊，认为书包买大不买小，能多用几年。其实过大的书包容易让重心偏移，孩子背起来呢会不自觉的弯腰，反而增加了身体的负担。而书包太小，可能又装不下很多这个日常上课需要使用的一些物件。所以第一步，拒绝盲目选款，回归实用与健康。
0: 接下来呢，我们就先从核心的护起功能讲起啊，这是中小学生书包非常重要的配置，也是保护孩子体态的关键。
1: 是的，护脊书包的核心呢，在于人体工学背板的设计。合格的护脊书包背板必须要有硬质支撑的结构，不能全是软面料。那么硬质的背板呢，可以均匀分散书包的重量，避免重量全部压在肩膀和腰背部，同时保持书包的形状，防止晃动摩擦孩子的背部。
0: 背板上啊，要配有透气的海绵垫层，厚度适中，软硬合适，既起到了缓冲减压的作用，又能够保证空气的流通。夏天背起来不闷汗不粘身，大家选购的时候可以啊，在这个用手按压背板，能够明显感受到支撑力，也不会一按就塌，这样的背板才符合护脊的要求。

0: 除了背板，肩带是护脊的第二关键。优质书包的肩带宽度啊，不能低于5厘米。太窄的肩带啊，会勒紧肩膀，压迫血管和肌肉。孩子呢，背一会儿就会酸痛。那肩带要选用加厚有弹性的材质，并且呢，做成 S 型曲线，贴合人体肩部的轮廓，不容易滑落，也能够减少对肩颈的压力。
1: 是的，肩带呢也是必须可调节的，长度范围要足够，那么能够适应孩子不同的身高，保证书包贴合背部，不高不低，不紧不松。家长呢可以把肩带拉开按压，检查厚度、宽度和调节顺滑度，这是比较简单的直接的判断方式。
0: 除了护脊的设计呢，书包的胸带和腰带也是减负的重要细节。很多普通书包啊没有这两个配置，孩子背负时呢，书包会左右晃动，只能用肩膀用力拉住，时间久了也会非常的累。
1: 是的，那当然呢，带有胸带的书包可以固定两条肩带，防止向外滑落，保持受力均匀，而腰带则能把书包一部分重量转移到腰臀部，进一步减轻肩膀的负担，特别适合书包比较重、上学路途相对远的孩子。胸带和腰带同样要可调节，材质柔软，不勒身体，不影响孩子正常的走路、抬手和坐姿。

0: 接下来呢，我们说说书包的尺寸精准适配，身高呢当然是非常关键的了。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啊，书包高度要在30到35厘米之间，轻便小巧为主。小学1到3年级，我们建议书包高度在35到40厘米，能装下 A4 课本即可。小学4到6年级，书包高度呢建议在40到45厘米，容量适中，支撑性更强。初中阶段啊，书包高度呢可以在45厘米左右，兼顾容量与护脊。
1: 是的，那么在去评判的过程当中呢，要关注一下书包底部呢不要低于孩子的腰部，顶部不要超过肩膀，背好后书包完全贴合背部，不悬空不下坠，这样的尺寸是相对适配的。
0: 书包材质啊，直接决定了耐用性、重量和安全性。首选轻便、耐磨、防水、易清洁的面料，比如高密度的尼龙、牛津布这类材质，重量轻、韧性强，不小心沾水啊，也能够快速擦干，不会浸湿课本。
1: 所以家长要避开厚重的皮革呀、硬质的塑料的材质，这类的书包本身自重就比较大，还没装东西就会增加负担，完全不适合孩子使用。那么同时要注意面料呢不能有刺鼻的味道，合格的书包打开之后无味或仅有轻微的布料的味道，有刺鼻异味的书包可能会有甲醛或一些有害物质超标，坚决不能选。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九二九优选。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此时此刻锁定 FM 929带给您的优选百分百。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啊，跟即将到来的开学季有关，就是给大家推荐书包。那当然是给这个学生党啊来推荐书包。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继续聊一聊在选购书包的时候呢，大家会比较忽略的一点就是书包的自重。我们建议小学生的书包空包重量啊控制在 0.7 到1公斤以内，初中生呢不超过 1.2 公斤。书包本身啊太重，再加上课本啊文具水杯，总重量呢就很容易超标，长期背负会损伤孩子的脊柱。

0: 是的，选的时候拎一拎，感受一下自重，越轻便支撑越好，越适合孩子。另外呢，面料要结实耐磨，边角呀、肩带呀要做一些加固处理，避免用不了多久就开线破损，要有耐用性。
1: 书包的收纳分区呢，也直接影响使用方便度和负重的平衡。优质的书包不会是一个大口袋，而是分层合理，分区清晰。主层呢，比如我们会放课本啊、作业本；隔层呢，可以放练习册、试卷；前副仓放文具盒、尺子、橡皮等小文具；两侧网灯啊，放水杯、雨伞，拿取方便。
0: 是的。合理的分区能够让物品摆放整齐，重心稳定，不会一边重一边轻，减少背负的晃动。当然不建议选口袋过多装饰复杂的一些款式，多余的设计可能会增加重量，反而降低了实用性。

0: 拉链的质量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要顺滑耐用不卡壳，拉头呢最好做包边或者是圆润的处理，避免呢划伤孩子。书包开口不宜过小，方便孩子呢快速取放物品，内部可以设置固定带压住书本，防止行走时书本的晃动重心偏移。低年级的小朋友啊可以选择开口大操作简单的款式，减少使用的麻烦。高年级的学生呢可以适当的增加分区，满足更多收纳的需求，整体以简洁好用易整理为标准。
1: 安全细节也不能忽视，首先呢就是反光设计，书包正面两侧肩带位置呢最好有反光条，清晨傍晚或阴雨天走路能够提醒过往车辆注意，提升出行安全，而这点对于独自上下学的小朋友非常的重要。其次呢，所有的边角啊扣件啊尽量选择圆润光滑没有毛刺尖锐边缘的，避免比如说划伤啊这个孩子。那内部的缝线平整，没有多余的线头，耐用安全。此外呢，尽量选择透气好的设计，背板肩带带透气槽，孩子长时间背也不会觉得难受。
0: 很多家长啊也会关注书包的防水性能，日常轻度防水其实也就足够应对的突然下雨啊水杯洒漏的情况了，不用追求过度的防水。过度防水的面料啊往往会比较厚重一些，反而增加了自重。同时呢，书包内部要干净整洁，没有多余的印花涂层，减少化学残留。选购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翻开内里检查，面料均匀无异味无掉色，就是比较安全的选择。安全永远比款式更重要，家长们呢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啦。

0: 学段的孩子啊，选购重点是不一样的哦。幼儿园的书包呢，我们是以轻便、可爱、自重轻为主，护脊要求不用太高，容量小，肩带舒适即可。重点是啊，孩子背得动，不抗拒。小学低年级呢，我们以护脊为刚需，尺寸适中，自重轻，分区简单，操作方便，颜色明亮，好辨认，避免丢书包。小学高年级呢，我们以护脊加强，容量适中啊为这个选购的重点，可带胸带、腰带，分区更加的清晰，适应书本增多的需求。在初中阶段呢，当然是要兼顾啊护脊与承重了，尺寸稍大，面料耐磨，整体简约实用，满足长时间多书本的背负。
1: 是的，有一些家长会问呀，就现在市面上有那种拉杆的书包，要不要选呢？其实如果孩子书本特别多，上学路呢相对平坦，楼梯少，可以适当考虑。但是呢，拉杆书包上下楼可能不会很方便，而且比较占空间，而且很多学校的教室存放也比较麻烦，所以呢，主要还是建议选择双肩护脊的书包，更通用、更安全、更方便孩子活动。当然，除非特殊情况，并不是非常建议首选拉杆的书包，那么避免带来更多的麻烦。

0: 好的，我们在选择书包的时候，首先啊，还是要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护脊非常重要。那当然呢，还有尺寸也要合适，自重呢越轻越好。这样的话呢，会在有好的材质和这个明细的分区，还有这个安全的反光条呀，啊，还有这种圆角设计这些细节当中，哎，能够更好的给孩子选择一个合适的书包。
1: 没错，那当然再次提醒大家啊，书包呢，不是越潮流越好，适合孩子的身高、体重、学段，满足护脊、安全、轻便、实用这些要求，就是非常匹配自家孩子的书包了。那当然，希望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啊，能够帮助每一位家长做好开学的准备，让孩子呢背着舒服，用着安心啊，选购到让孩子背着舒服用着安心以轻松健康的状态啊，迎接新学期。那今天我们开学季书包选购的全部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是的，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

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

0: 享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是心，热点连家，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认识到五 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是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是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最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马上现在播报。
0: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赞美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我想。我想啊，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一开始的一首歌叫做来自于周传雄关不上的窗。这两天呢，可能大家伙晚上睡觉的时候开窗户会更加的凉快一点啊，因为确实温度也降低了。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伙的小区环境是怎么样的，我们家小区一开窗啊，全都是孩子们的嘻嘻闹闹的笑声，因为我们院子的小孩是比较的多啊。突然就在想啊，好像作为孩子来说呢，他们真的是就是跟我们相比啊，是摆脱智能手机稍微好的一个群体啊，因为毕竟家里面的家长啊什么的还会限制孩子们去使用手机。然后就在想，好像现在的我们除了玩手机之外就是上班吃饭睡觉，不上班不吃饭不睡觉，没有其他活动，那就是玩手机，是不是啊？在想，就是现在手机的功能也很多，那以前没有智能手机的日子，我们究竟是怎么样打发我们的闲暇时光的呢？最近呢，网上也有一个留言啊，就是一个短视频下面的留言，就是

频呢是一个老人就孤单单的坐在那里，然后呢就是看着远方的山呀树呀这种感觉。然后呢有网友就评论说，小的时候爷爷奶奶们就是这样坐在院子门口一坐坐一天，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他们就可以这样发一天的呆啊。听完之后也挺有感触的，所以今天呢也想问问各位啊，就是在没有智能手机的那个年代，没有智能手机的那段日子，没有智能手机的那个时代当中，你都是通过什么样的事儿打发自己的闲暇时光？你都在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呢？各位可以把你的消息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文字语音都可以啊。我们今天呢也会来期待和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了。

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

出的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在以前没有手机的、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光当中，你都在做着一些什么样的事儿来打发自己的闲暇时间啊？微信当中的联盟是这样来说的，说，那个时候打篮球吧，运动吧，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跟朋友一起打打篮球、踢踢足球啥的啊。还有这位朋友是暴风雨，是说了说，小的时候嘛，孩子们在一起干啥都能玩，但是很难想象，如果说二三十岁的时候如果没有手机，那该怎么过日子啊？有没有就是上了稍微上了点年代的朋友跟我们互动一下？就是你二三十岁的时候没有智能手机，你都在忙了什么样的事儿？还有这个对和错是说了说，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的日子，在家里。就是有个歌词本啊，来记歌词，然后呢就是学歌，随身听里面放着各种各样的好听的歌啊，更多的还是听歌吧啊。还有这位朋友是叫做小静，是说了说，下载电影下载到 MP4 里面看 MP4 吧，那个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有那么的发达，但有 MP4 的话，智能手机应该也是有了，是不是啊？哎，各位不妨也来想一想啊，就是在没有智能手机的那段日子当中，你都是用什么样的事儿来打发自己的闲暇时光的呢？啊，各位可以来继续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消息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

0: 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半点气象。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当前28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是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9度，风力是北风3级。稍后请您继续锁定关注929，随后呢是由郭嘉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2: 九二九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到的是，没有智能手机的日子里，你都在做着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啊？辉夜是这样说的啊，就是他说，没有智能手机那段时间，在家干活呀，干不完的活啊。现在上了岁数了，他说有了智能手机了，也可以享享福了，像孩子们一样能够坐在沙发上玩会手机啊，但是手机玩多了确实也挺难熬的。丛林猎人是说了，那必须去网吧呀，啊，就是没有手机玩，可以打电脑游戏嘛，啊，什么 CS 什么传奇啊，就是没有智能手机一样能够过得很开心，啊，看来还真的是消遣，是不是啊？还有这位朋友呢，是叫 XG， 是说了，说感觉几个好朋友每天聚在一起啊，这个随便逛街啊，就能够打发很多的时间，有个伴儿能够在一起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好朋友出来了，发现好像大家伙也都是找一个地方在彼此玩着彼此的手机。还有这位朋友是叫做 FT 老抽啊，是说骑自行车啊，钓鱼，约上朋友野炊啊，感觉以前没有智能手机的日子一样能够过得很开心啊。但你也不能天天骑自行车，是不是？哎，这位朋友我觉得说的有道理啊。正养鱼是说以前好像很少有人熬夜啊，但是现在自从有了智能手机之后，熬夜的人越来越多了。好像以前没有手机的日子，大家伙睡得都比较的早。哎，我觉得好像确实是智能手机加速了大家伙的熬夜，是不是？好吧，我们稍后呢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我们再来跟大家伙儿继续的分享一下啊。这位听友的名字呢是叫做小时代，是说了说，看书啊，以前呢可能闲暇的时间会买各种各样的杂志啊，会去看杂志。还有这位听友有连云是说了说，漫画会买很多漫画书啊，然后呢也会去看漫画。波塞冬是这样来说的，说难道你们没有经历过 VCD DVD 的时代吗？啊，没有手机那段时间租碟看呀，租一盘碟也就5毛钱啊，这个租上碟在家看 VCD DVD 啊还是很不错的。哎，好像那时候确实是有这种租碟店啊，我记得好像你还可以办会员卡，比方说20块钱可以租40次啊，50次给你多送几次，然后人老板那儿有一个本儿啊，然后呢每次给你记录着画着啊，而且有些大片儿啊，这个大片儿，就是你得抢啊，就是你还得过去问老板说，哎，那个有没有？老板说这个被租了，你说，哎，回头下一次到了你给我说啊，我立马就下来拿。好像现在很多，别说零零后的，很多90后可能也都不知道这段回忆啊。好的，看看时间，16:55了。那以上呢也是咱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呢，也请各位能够继续的锁定929。随后呢是方舟继续带给您的更为精彩的节目。我是郭嘉，我们在下期节目里相约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

失禁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日，入万家。昨晚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家常。FM 929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炼狱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八十八集，
2: 叶高跟知离聊了好一阵子，知离也没说出个详细的作战计划，这让叶高感觉有些无语。叶高此次入室要对付六大世家，本来的计划是暗中行事，可却被知离拖下水。二人早在西安的时候就已经引起多方势力的关注，然而这样一来却严重影响了叶高暗中报仇的既定计划。无奈之下，他只能与知离并肩战斗，再也不是孤身一人。诚然，深不可测的知离给叶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却也因为知离在西安高调地绑架了李宗辉的长孙，而致使叶高过早地暴露在公众视野中。现在整个术士圈子还有谁人不知叶高和知离他二人？知离的出现完全打乱了叶高的计划，叶高被拖上贼船，只能将计就计，再也不能如他之前所想那样暗中报仇。这样一来，对叶高而言有利也有弊。叶高对知离一无所知，却总感觉知离对他了如指掌。时间很晚了，吃过知离给的泻立停后，叶高倒是没再跑厕所，却也又累又困，精神欠佳。见叶高哈欠连连，知离才离开房间回隔壁休息。翌日，叶高和知离都起得很早，二人已经见过朱稼仙，算是表明了他们已来到凤阳的事实，因此现下倒也不用继续躲在旅馆了，而是大摇大摆结伴而行，开始游览凤阳的美景。
3: 李哥，你来了这么些天了，就没有出来转转？
4: 哪有心思啊！再说，凤阳可是朱家的地盘，有多少要低调些呢？
3: 不是吧，李哥，还有你害怕的事情呢？
2: 知离不再回答，背着双手走在前面。叶高知道很难从知离口中套出话来，也不再浪费口舌，安静地跟在知离身后。朱稼仙醒来后，刚穿上衣服准备去洗漱，忽然看到书桌上有一个黑乎乎的小物件，他顿时警觉起来，环顾四周，确认周围没人后，才谨慎地来到书桌前，注视着桌上的小物件观察起来。这是个很细的，直径在一公分左右的圆环，圆环表面裹了一层焦黑的东西。朱稼仙拿起圆环，用湿巾用力擦拭后，渐渐将圆环表面的黑乎乎的外壳擦掉，露出其原本的金黄色的光泽。朱稼仙这才看明白，这圆环是一枚戒指，伪戒，纯金打造的伪戒，克数并不重，不是特别值钱。但看到暴露出真面目的伪戒后，朱稼仙的心情顿时凝重了。他认得这枚伪戒，这是他侄子朱海18岁生日的时候，他送给朱海的礼物，当时花了700-800块钱，具体数字朱稼仙也记不清了。作为凤阳朱家的家主，给侄子送这样的礼物也算不上多么稀奇。不过朱海倒是一直很喜欢这枚戒指，戴上去后基本就没摘下来过。
5: 小海，
2: 朱稼仙脑中浮现出朱海那张平凡无奇的脸，忽然感觉自己对不起侄子朱海。如果不是他派朱海潜伏在琅琊王家，朱海也不会被王家众多高手引来天雷劈死。如果不是他心怀鬼胎，在明知王家遭遇拜龙教夜袭后还让朱海冒险待在王家，朱海的身份又怎会败露？王家遭拜龙教夜袭之后，朱稼仙曾想过召回朱海，却又自行否决了这个想法。他认为让朱海留在王家， 兴许能够发挥奇效。只不过事与愿违，王之伟、叶高和徐烟共同演出了一场苦肉计，导致朱海身份败露，最终他被盛怒的王家人当成了拜龙教的同党，死无全尸。朱稼先闻了闻擦拭戒指的湿巾，湿巾上沾满了那种黑乎乎的东西，除了焦糊味道还有肉味。朱稼先眼眶一红，心知这是天雷劈死自己的亲侄子朱海的时候，将朱海的一部分皮肉粘在了这枚尾戒上。朱海的皮肉的味道至今都没完全散去。
5: 小海，
2: 朱稼先强忍着心中的悲伤，虽然他自己都承认自己很冷血，可朱海毕竟是他的亲侄子，也是凤阳朱家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而今朱海死了，死在琅琊王家众多高手的围攻下，然而却也不能就说王家众人是害死朱海的凶手，真要算起来，他朱稼先也应该为朱海的死负责。更让朱稼先感到不安的是，有人趁他睡着的时候进过他的房间，将这枚被天雷劈得焦黑的尾戒放在他的书桌上，他却丝毫没有察觉。试想，如果前来留下戒指的人要对他不利呢？能够瞒过朱稼先的耳目前来留下戒指并从容离开的人，实力绝对不容小觑。朱稼先虽被称作六大世家第一人，却也不是狂妄自大之徒，他始终相信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在决定对付叶高和知离后，他便拉拢了实力强大的蜀中杨家。朱稼先思索着是何人将朱海的戒指放在书桌上，想来想去认为叶高、知离他们的嫌疑最大。他去琅琊王家负荆请罪的时候，听王之伟、叶高说朱海的尸体不见了，当时王之伟的言外之意是怀疑朱稼先带走了朱海的尸体，为了自证清白。朱稼先放下身段，跪在地上发毒誓，坚称自己与朱海尸体的失踪没有任何关系。从王家回来后，朱稼先又怀疑朱海的尸体根本没丢，是王之伟、叶高他们在搞鬼，谎称朱海尸体丢失。如今朱海的戒指出现在自己的书桌上，更让朱稼先认定朱海的尸体还在叶高他们手中，而且就是叶高或者知离趁着他睡着的时候将戒指放下的。

0: 尾戒自然不会对朱稼先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在朱稼先看来，这更像是叶高他们的挑衅。
1: 岂有此理，欺人太甚。
0: 当然，他对叶高和知礼也多了几分忌惮。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朱稼先的房间放下这枚戒指，并不意味着对方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朱稼先熟睡的时候杀死他。因为真要动手的时候，警醒的朱稼先未必不能察觉。朱稼先将戒指收好，经过思索后决定不把戒指的事告诉杨清堂。吃早饭的时候，朱稼先让朱江找来濠州石府内部的构造图，一边吃着饭，一边仔细研究构造图。他在思考，需要在濠州石府的哪些地方埋伏上人手，需要在哪些地方布置机关，需要在哪个房间宴请叶高和知离。当然，这将是一顿鸿门宴，让叶高和知离有来无回的鸿门宴。他用手中的记号笔不时地在构造图上做标注，已经决定将濠州石府当作猎杀叶高和知离的场地，却丝毫没有注意到一旁的侄子朱江看他的眼神有几分异常。吃过饭后，趁着朱稼先研究构造图的功夫，朱江离开朱家，跟门口的保镖打了个招呼，说要去买点东西。离开朱家，朱江按照手机短信上提示的位置一路往西南走去，一边走着还不时地回头张望。确认没有人跟踪后，朱江加快脚步离开府西街，才打了一辆出租车
2: 去明皇陵。
0: 凤阳明皇陵又称明陵风雨，是古凤阳八景之一，一代帝王朱元璋的父母葬在此地。起初只是很简陋的矮小民间坟丘，朱元璋称帝之后将其扩建为宫阙殿宇，壮丽森严的帝王陵寝。到了明末时期，张献忠起义攻陷凤阳，火烧皇陵，严重破坏了朱元璋为其父母修建的明皇陵。日军侵华之际，又曾在陵园内大肆砍伐松柏，致使原本郁郁葱葱的陵园只剩下光秃秃的土堆，荒凉破败。明陵风雨的一对对石人石马残碑断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任凭风雨侵蚀，以致石人流泪，像是在哭诉着这座皇陵悲惨的遭遇。建国以后，通过多方的努力，明皇陵才得以重修保护。这几十年来，中都城和皇陵一带才重新变得树木茂盛起来。土生土长的凤阳人朱江对明皇陵自然很是熟悉，不过这一次他来这里却是因为手机上那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下车后，朱江来到新修的高大牌坊前，牌坊上书明皇陵三个大字。朱江拿出手机正要跟对方联系，就听牌坊后传来一个富有磁性的男声：
3: 妙手朱江，来的药还挺快啊。
0: 朱江心中一惊，已经分辨出这声音的主人知离。他绕到牌坊后，就看到知离正靠在牌坊后方，手里点着一根细烟。
4: 是你？
3: 没错啊，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朱稼先身上带着什么东西了吧。
4: 那枚戒指的确是小海的。
0: 朱江面色阴沉，早上吃饭之前他收到一个陌生号码的信息，信息称要想搞清楚他弟弟的死因，就找机会探查一下朱稼先身上带了些什么东西。他的弟弟便是朱海。朱海是朱江的堂弟，二人皆是朱稼先的亲侄子，是凤阳朱家的直系亲属。收到短信后，朱江很是怀疑，但为了搞清楚朱海的死因，他还是冒着危险在递给朱稼先濠州石府的构造图的时候探查了朱稼先。然后他发现朱稼先兜里装着一枚尾戒，朱海的尾戒。
4: 小海是怎么死的？
3: 你说呢？
4: 他是被琅琊王家的人害死的？
3: 此言差矣啊，朱海潜入琅琊王家，本就是替朱稼先做事，监视王家的。朱稼先图谋不轨，却让朱海前去冒险。琅琊王家虽然谈不上是什么龙潭虎穴， 可是家族上下高手众多，潜伏于王家可不是个轻松的活。
0: 见朱江没有接话，知离继续说，
3: 表面上看来，朱海是因为身份败露遭到王家高手的围攻致死，其实你好好想一想，朱海与拜龙教并无关联，偏偏就在朱海潜入王家的这段时间，拜龙教余孽对王家出手，夜袭王家，杀死王家的十几口人，跟王志伟关系亲密的管家老王也死在那场夜袭之中。王志伟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认为拜龙教余孽的身后另有主使，于是他就开始仔细调查府上的众人，想查一下是不是家里有内奸。朱家仙呢跟拜龙教也没什么关联，可只能说他的运气不好，拜龙教的人杀了王家人，引得王志伟调查府上的下人家丁，如此一来朱海很有可能暴露身份，而朱海一旦暴露，王志伟自然会意外，包括拜龙教夜袭王家以及朱海潜伏王府都是朱家仙在搞鬼。然后呢，狼牙王家将会把朱家仙跟凤阳朱家当作死敌。话说回来，朱家仙有些冤枉，他可不想跟王家为敌啊，至少目前还不到时候。于是啊，朱家仙只有牺牲掉朱海，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朱海的身上。
5: 为什么家主小海都跟拜龙教无关，为什么家主还要
3: 因为王志伟不会相信拜龙教与凤阳朱家无关的，王志伟早就认定了拜龙教敢打王家的主意啊，一定有一个很强大的势力在背后支持，而一旦朱海的身份暴露，王志伟肯定认为朱家就是支持拜龙教的最后势力，那样的话朱家先百口莫辩，为了保全凤阳朱家，为了不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时候与王家人撕破脸，朱家先只能牺牲朱海。其实啊，正是朱家先将朱海的身份泄露出去的，在之后朱海才会遭到义愤填膺的王家人的围剿，再多朱海死了，朱家仙则假惺惺地跑到王家负荆请罪，将所有责任都推给朱海，说是朱海勾结拜龙教的余孽对付王家，说朱海早就已经被他驱逐出家门，说朱海对王家的所作所为与你们凤阳朱家没有任何的关联王家死了这么多人啊，总要有人背锅啊，那个时候朱海已经死了，死人又如何能够开口辩解呢？
0: 朱江陷入沉默，思索着知离所说的话，他并不完全相信知离所说，却也知道自己的叔叔朱稼先的确有可能做出这种弃车保帅的事。
3: 朱海在死了以后，朱稼先去了王家，大概是出于对朱海的愧疚，他带走了朱海的尸体，所以王家人才会说朱海的尸体不翼而飞了。在之后朱家先将朱海的尸体藏起来，便顺手把朱海的尾戒取下来放在身上，才回到王家负荆请罪，打探王家人的口风。你说害死朱海的凶手是王家人并不完全正确，如果不是朱家先牺牲朱海以求自保，朱海又怎么会死在王家人的围剿之下呢？
0: 朱江木然点点头，迟疑了好一阵子才开口，
6: 你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3: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朱家先有意对付我们，我又怎么能坐以待毙？朱江，你是个人才，而我是惜才之人，
6: 你想让我帮你对付家主？
0: 知离摇摇头
3: 你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啊，我知离不需要任何人帮助，我之所以把你约在这里，是因为我不想眼看着你成为第二个朱海，成为朱下仙随时可以牺牲掉的工具。平心而论，你的实力在世家弟子之中完全不值一提，但是你为人踏实可靠，做事很有分寸，又有一双妙手，我不忍心你年纪轻轻步自己弟弟的后尘。走吧，离开凤阳，离开朱家仙，凤阳朱家的年轻一辈之中除了你跟朱海 再也没有什么可诉之才。

0: 可惜啊，朱海已经被朱孝先舍弃，朱孝先这老匹夫，自己没儿子啊，却将你们这些侄子当作棋子在利用。哼，
1: 朱孝先的确没有儿子，朱海、朱江都是他的亲侄子，也都是凤阳朱家的直系，是有资格成为朱家家主的人。让朱江感到有些意外的是，知离约见他，告诉他这些秘密，竟然不是为了让他充当朱家的叛徒，不是让他帮着对付朱稼先。
2: 你让我离开凤阳，去哪儿？
0: 远走高飞。你若是继续留在朱稼先的身边，下一个被牺牲掉的人就是你。不瞒你说，朱稼先那点心机跟本事还不配做我的对手。他找来的杨家人并不能改变他失败的结局。
1: 知离傲然说道，言语之间流露出十足的霸气与自信。朱江微微一怔，只在这一瞬间，他在知离的身上感受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样的压力比他的家主朱稼先更强。朱江不自觉地点了点头，他忽然感觉知离这话绝不是无地放矢，口出狂言。知离的确有击败朱稼先、击败凤阳朱家的能力。
2: 好，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朱江的精神有些恍惚，眼前这个容颜俊美的男子对他说的这些话，似是充满了让人难以抵抗的魔力。
0: 你也不用想着替你弟弟报仇，你没那个实力。离开朱家好好的活下去吧，朱稼先不值得你为他卖命。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带着你的父亲朱稼前一起离开凤阳，如果不然的话，你父亲也不会有什么好结局。
1: 朱稼前是朱稼先的弟弟，朱江的父亲。朱江再次点头，心中却充满矛盾。作为朱家子弟，他并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凤阳朱家，可是知离说的话又让他很难反驳。
2: 知先生，为什么我无法探查出你身上带了什么东西？
1: 知离笑而不语，一双清澈的眸子似乎能刺穿朱江的内心。
0: 时间差不多了，回去吧，我还有事。希望下次再去朱家的时候就看不到你了。朱家现在濠州十府的布置全部都是徒劳无功的。
1: 说罢，知离笑着朝黄陵陵园走去。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分享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0: 好，朋友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7度，风力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

乡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一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八十九集，
2: 朱江在牌坊后犹豫了几秒钟，转身离开明皇陵。知离在陵园旁的公厕前停下，面带微笑，忍不住哼起欢快的凤阳花鼓戏。在公厕前等了一阵子，满头大汗浑身乏力的叶高才从厕所里出来。
3: 离哥，你昨天晚上给我的谢礼亭是不是过期了？咱们昨天晚上吃上还有效果呢，这早上吃完就一直在拉。
2: 知离撇撇嘴，
4: 大概是你对谢丽婷有了耐药性吧，回头再去药店买一点别的药吧。
3: 是吧，不是说只有抗生素类的药才会有耐药性吗？谢丽婷好像不是抗生素啊。
2: 话还没说完，叶高脸一红，扭头就跑回厕所。知离往后退了几步，点上一根细烟，从身上取出一个没有贴牌子的小瓶，将小瓶丢进垃圾桶中。今天早上，知离和叶高来古凤阳八景中的明陵风雨参观，还没到地方，叶高就说自己肚子疼。随后，知离从刚才丢掉的小瓶中拿出两粒药片给了叶高，之后叶高就没离开过公厕。这是因为知离给叶高吃的根本不是治疗腹泻的药，而是纯粹的泻药。
5: 叶公子啊，叶公子啊，委屈你了，你也别怪我，我可不想让你知道我冤见朱江的事。
2: 叶高再次从公厕出来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此时的他几近虚脱，走路都走不动，知离在一旁搀扶着，二人缓步穿梭于陵园。叶高这情况哪里还有继续闲逛的心思，出来陵园就打了辆车去药店买药，专门买了其他类型的止泻药，便匆匆回了他们居住的小旅馆。
3: 谁以后再吃螃蟹谁是孙子。
2: 叶高瘫在床上，他并不知道这一上午腹泻的原因，还以为是昨晚吃的螃蟹在作祟。回房间后，叶高躺在小床上，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好在他吃过刚从药店买来的止泻药后，倒没再继续往厕所跑，但从昨晚上到现在已经跑了那么多趟，此时实在是没了力气。
3: 李哥，你说的对，原来止泻的药也会产生耐药性的。
4: 先躺一会儿吧，中午你想吃些什么，我去买一些。
2: 叶高虽肠胃中空空如也，却实在没有胃口，只好微微摇头，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用吃。
3: 李哥，你又有钱了，刚才卖药的时候花了十几块钱，是你付的，现在又要你出去买东西吃。
4: 你以为呢？昨天晚上我们去朱家仙的府上，总不能空手而归吧，随便顺点东西，那不就是钱了吗？
2: 叶高应了一声，却并不相信知离说的话，因为昨晚他俩去朱家的时候，二人一直没分开过，以叶高的眼力都没有看到知离搞了什么小动作。就在叶高躺在床上昏昏欲睡的时候，电话忽然响起。叶高瞄了一眼放在床头的手机，见是朱家先打过来的，便强打着精神接了起来。
3: 喂，老朱。
6: 叶小哥，什么时候有时间呢？昨天晚上招待不周，我作为东道主深感惭愧呀。这不是寻思设宴款待你和知小哥吗？ 潮州师傅那边我已经预定了一批最新鲜的大闸蟹。
2: 朱稼仙的话还没说完，叶高顿感肠胃一阵翻腾，差点又要失控。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老主，少等两天吧，我刚来凤阳，有点水土不服，没有胃口。
2: 电话那边的朱稼仙先是一愣，而后回应道：
6: 那好，等你有胃口了，可一定得跟老哥说一声，老哥也好提前准备食材。
3: 换换吧，换换，先这样。挂了挂了，拜拜。
2: 说罢，叶高挂断电话，靠在床上假寐。
4: 叶公子啊，大敌当前，你怎么掉链子了？以后吃东西啊，你可要注意一些啊，别吃那么猛，也别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来，试一下这个。
2: 说着，知离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果丹皮，称这东西可以助消化，促进食欲。叶高接过果丹皮，稍加犹豫后，打开吃了起来。
3: 哎，李哥，你还别说，吃了你这玩意儿之后，还真感觉舒服了一些。
2: 吃过果丹皮后没几分钟，叶高就感觉肚子没那么胀了。
4: 那就好，快点恢复吧，对付朱稼仙可不能少了你。
2: 中午，精神欠佳的叶高躺在床上睡了，知离则出去买了点稀饭放在叶高房间，让叶高睡醒之后喝点易消化的东西。府西街朱家，忙碌了一上午的朱稼仙收起濠州石府的构造图，看了一眼时间，已经是中午一点。盯着构造图看了好几个小时，他感觉有些眼花，不禁感慨岁月不饶人。朱家的下人端来刚泡好的茶叶，让朱稼仙喝杯茶稍加休息，饭菜很快就能备好。朱稼仙喝着鲜香的六安瓜片，心神却并不安宁。就在今天早上，他起床后发现自己卧室的书桌上被人放了个戒指，而那枚戒指正是他那侄儿朱海随身佩戴的，也是几年前他送给朱海的生日礼物。有人悄无声息潜入他的房间，留下朱海佩戴的戒指，对向来顺风顺水的朱家家主来说，不光是一种挑衅，更是一种威胁。所以就在刚刚喝茶之前，他给叶高打去电话，想要尽快宴请叶高和知离，在濠州石府摆下鸿门宴，宴请这两位神秘而强大的对手。可是他却听到电话那边的叶高说话有气无力，似乎很是虚弱，这让他感觉有些费解。从叶高的声音来判断，竟不似作伪，也就是说此时的叶高的状态确实不怎么样。朱稼仙可不知道叶高为何会状态奇差，叶高说缓几天再让他设宴款待，他也只能答应。这个时候若是太过心急，反而有可能适得其反。
7: 奇怪，如果是叶高将小海的戒指放在我房间，便意味着他在挑衅我，这是向我下战书的意思。可是真要是他把戒指放在桌上的话，他自己怎会如此虚弱？
2: 朱稼仙深感疑惑，看到那枚戒指后，他推断戒指就是叶高、知离他们放在他桌上的，并认为朱海的尸体还在叶高他们手上，根本没有丢失。以为叶高是在挑战他，可当他制定好初步的作战计划，准备约战叶高和知离的时候，叶高却要死不活，连说话都没力气。生性多疑的朱稼仙陷入沉思，却始终想不明白叶高在搞什么鬼。他认为如果叶高是在等待琅琊王家的援兵的话，那么叶高和知离完全没必要先来凤阳打头阵，他们大可以跟王之伟以及王家的众多高手一同前来。
7: 莫非除了我和杨青堂外，还有别的势力也在对叶高和知离他们虎视眈眈？叶高是被人算计了，才会没了状态。
2: 很快他又想到为拜龙教提供风铃散的人，作为朱家的家主，他自然知道朱海与拜龙教压根没有一丝关系，而拜龙教胆敢对王家下手，有极大的可能是 拜龙教背后还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在支持。
7: 难不成是拜龙教背后的势力对叶高他们出手了？
2: 梳理了一番思路后，朱驾先得出结论，朱海的戒指就是叶高和芝离放在他房间的，朱海的尸体也根本没有失踪，尚在叶高他们手上。叶高他们将戒指留下，本意的确是挑衅下战书，但还没等朱驾先做出反击，叶高和芝离却遭到别的势力的阻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2: 朝更新疆，
1: 电音世界。

浙江 DJ 方舟，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在周末的时光一起跟我们来感受这样一份好的心情。说到周末，很多朋友会有一个周末的这样一个自驾出游，或者说是出去有一个周末的行程。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呢在出行的路上都能够关注安全，那同时呢也希望在游玩的时候要爱护我们的环境。就像这首歌之前所唱的一样，去远方可以感受到的是一份好的心情，那么去远方也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接下来时间，这首经典的旋律《忘忧草》送给大家。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哈。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信息。首先关注一下由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16 哈，今天呢将会这个晚点四分钟，预计呢是在19:09进港。那么给大家提前做一个介绍。还有呢就是由深圳飞往乌鲁木齐的 SC2326，那么原计划呢是在19:10，今天呢是提前了12分钟，将会在18:58进港。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提前安排好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由北京大兴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6902，19:21，晚点6分钟。另外呢，昆明飞乌鲁木齐的 MU5837，19:整，提前了20分钟。那么由成都飞往乌

我们的 CA2529 预计呢是在19:06啊，也是提前14分钟进港。那么继续给您刷新到的是由上海虹桥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FM9219， 原计划呢是在19:20，今天呢是提前了32分钟，预计呢是在18:48左右进港。另外呢，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HU7894 19:06啊，提前了19分钟进港。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啊。那一直在说啊，到了这个周末的时间，那可能我们的这个晚高峰啊会不会来的稍微早一点，所以说呢我们也给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状况。感觉啊这个时间段呢部分的路段呢已经开始有这种车辆的排队。咱们首先啊说一下这个上海路，那么上海路呢就是从迎宾路到广州路啊，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辆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而且感觉车辆的这个通行速度是比较的缓慢，也希望就大家呢在这个路段还是要稍微的耐心一点。另外呢就是大湾北路哈，大湾北路呢依然是就是从咱们这个幸福花园的这个路段，还包括呢就是从团结的这个路口一直到幸福花园的这个路口，现在车辆的通行速度啊也是比较缓慢的。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行速度稍显缓慢。那么现在城市的快速路呢，目前来说的话呢，河滩快速路依然是一个老的这个交通的小节点哈，自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东进场就是东进场站路一直呢到卡子湾桥下，目前车辆的通行速度会稍显缓慢。机场快速路啊，现在依然是在这个小地欧铺立交桥这个路段，同样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之后的这个车流呢能够保持一个正常通行。所以说呢在城市的快速路在走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一定要各行其道，文明出行，安全出行。相聚离开，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的，接下来时间为大家写的送上的这首歌是岁月如笔写春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929现在播报，
0: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6: 929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是小九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根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接下来时间啊，依然是为我们此时此刻在路上正在忙碌的各位这个的哥的姐，还有我们的网约车的驾驶人哈，来做一个相应的服务。那么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有关是民航方面的一些进港的航班的动态哈，来自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这样的这个信息显示啊，由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94 啊，今天呢是在19:08啊，将会是提前22分钟进港，由伯乐飞往乌鲁木齐的 UQ3618 预计呢是在19:14提前16分钟进港，武汉飞往乌鲁木齐的 MU2613 18:54提前41分钟进港，由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CZ8604 啊，预计呢是在19:20将会提前15分钟进港，由青岛飞往乌鲁木齐的 CZ5298 预计呢是在19:19提前21分钟进港，郑州飞乌鲁木齐的 CZ6375 19:25进港，同样是提前了20分钟，由长沙飞往乌鲁木齐的 CZ3129 今天是提前了41分钟啊，预计呢是在19:04左右进港，重庆飞乌鲁木齐的 HU6349 将会在19:50提前5分钟进港，那么伊宁飞乌鲁木齐的 JS7536 19:42提前18分钟进港，库尔勒飞乌鲁木齐的 J54276 19:56同样也是提前

了四分钟。由昭苏飞往乌鲁木齐的 UQ3630 今天呢是在19:59哈，同样是提前了16分钟进港哈。以上呢是在北京时间20点之前的一些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就是大家呢可以来做以了解，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那么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风飞沙》。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好，我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介绍到的是全江五 A 级旅游景点哈。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那拉提多云，29度到8度，东南风转西风3到4级转三级。喀拉峻呢是多云，31度到13度，南风转西南风三级。赛里木湖多云，22度到10度，西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喀纳斯多云，25度到7度，北风转南风三级转3到4级。可可托海呢是多云，27度到6度，东北风转西南风三级。魔鬼城多云，34度到16度，东北风转南风三级。天池呢是多云，28度到12度，东南风转北风三级。天山大峡谷多云，28度到12度，南风转北风3到4级转三级。葡萄沟呢是多云，40度到26度啊，北风转南风三级。波斯屯湖多云，34度到17度，南风三级。巴音布鲁克呢是多云转浓雾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3度，东风转西风三级转4到5级。喀什古城呢是多云，35度到21度，北风转东风三级。泽福县金湖阳呢是35度到18度，西风转东北风三级。帕米尔多云，25度到0度，西风转东南风三级。白沙湖呢是多云，30度到10度，东北风转东风三级。江布拉克景区晴转多云，23度到11度，南风转北风3到4级转三级。托马尔景区呢是多云，31度到16度，北风转西南风三级。以上呢是全江五 A 级景点的天气的情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都为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么周末了，如果说大家呢会有这样一个出游计划的话呢，也可以提前了解各景区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

么使劲啊，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1, 2, 3, let's go.
3: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

这里是929的潮根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么接下来时间我还是要继续为大家刷新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进港的动态，着重关注的是20点到21点的这个时间段哈。我们来关注一下由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JS6478， 今天呢是20点15分将会准点进港。沈阳飞乌鲁木齐的 CZ6461， 20点13分提前12分钟。重庆飞乌鲁木齐的 CZ6432， 今天呢是提前了4分钟，20点41分进港。那么继续关注到的是由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52， 今天呢是有一个航班的延误预警哈，预计呢是晚点12分钟，大家可以提前做一个

了解。那么由济南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68 20:36提前19分钟进港，由固原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510 20:22提前33分钟进港。那么上海飞乌鲁木齐的FM9213 预计呢是在20:23提前37分钟进港，成都飞乌鲁木齐的 CA4209 20:51提前9分钟进港。继续给您刷新到的是郑州飞乌鲁木齐的 PN6245 将会在20:56提前9分钟进港。继续看一下由武汉飞乌鲁木齐的 MU2469 预计呢是在20:29提前46分钟，义乌飞乌鲁木齐的 CZ6876 20:43提前32分钟进港。那么继续给您介绍到的是由北京首都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HU6353 今天呢是21:07将会提前8分钟进港。所以说呢，有关于航班方面的这样一些动态的信息，我们给您做一介绍，也方便大家呢能够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接下来这首歌曲《春泥》。

晚上的这个晚高峰啊，好像会稍微提前一点。现在来看一下，部分路段的车辆的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需要大家来做一个了解。首先，咱们说一下这个团结路哈，今天的团结路啊，基本上就是从这个团结路的这个路口，也就是陶瓷厂这个红绿灯开始，一直呢到这个东外环的桥下这个路段，目前车辆呢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包括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大巴闸的周边哈，你像龙泉街车辆的双向也是出现了排队。另外呢就是太原北路啊，从迎宾路到河北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中亚北路啊，最主要的是从喀什西路到安苑路东向，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受这个道路的这个施工的影响啊，所以说呢，车辆呢现在通过的这个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大湾北路最主要的交通节点还是由南向北的方向，那么有一个明显的排队。红山路呢，还是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从河滩快速路上来的这个车流，包括就是河滩快速路小西门的辅道路段，现在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排队，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个节点还是需要大家耐心一点。那么今天的河滩快速路，刚才说到了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桥下开始，一直到红山路，包括呢就是华林桥的这个路段，车辆的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自北向南的方向，最主要的交通节点，你像这个河北路桥下，还有呢河南路桥下、苏州路桥下的双向，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机场快速路目前最主要的交通流，小地沟铺立交桥路段、大地沟铺立交桥路段，都是有一个双向的排队。北外环目前来说的话呢，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在长春路的出口处，还有北京路的下桥口，车辆呢通行速度比较缓慢。那么由西向东的方向的话呢，最主要的交通节点是在河滩快速路的这个下桥口的这个路段。那么希望大家在这些节点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继续为您送上的是一首经典旋律，《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这里是朝根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那么即将迎来了这个周末的时间啊，而且呢，这个周末呢应该是就是中小学开学之前的这样一个最后的休息的时间。那么可能在这个周末的时光啊，很多家长呢会带着孩子啊，那么有一些像这个近郊的这个游玩。我们希望就大家呢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这个注意安全，咱们做到这个文明出游、安全出游。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是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路上的消息哈。到了这个时间段，看一下市区范围内，目前来说的话呢，天山区有几条道路，你像龙泉街、新华北路。就是小西门的这个路段，还有呢就是光明路，另外呢就是健康路的这个车流呢都是有所提升的，而且通行速度比较缓慢。沙区范围内，你像黑龙江路、黄河路、扬子江路、友好路，那么这几条道路在走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所以说呢在这些节点还是需要您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那么新市区范围内，你像太原北路、中亚北路、北京中路、杭州东街、天津北路、永顺街这几条道路在走的过程当中，目前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啊，就是这个。还有呢，就是米东区的永顺街，还有呢，就是水区的红山路。那么这几条道路呢，在走的过程当中，流量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增大。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呢，在这些路段，那么一定要做到稳驾慢行，这个安全出行。那最后时间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曲终人散》。

好，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潮客新疆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么再次祝福大家周末快乐。那么同样还是要提示所有的好朋友，周末出游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出游。当然呢，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

0: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今天是周五，朋友们，你们准备好嗨起来了吗？
0: 各位朋友们，感受到了吗？来自周五周末的声音就不太一样。
1: 就是的，看到潘总来了，他说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潘总，你好好说，你跟谁约会看电影呢？
1: 估计是约了个媳，约了下媳妇。
0: 就是潘夫人
1: 世界，对，
0: 潘夫人是不是？
1: 可以呢，你们看啥电影？
0: 我也想知道去看的是什么啊？周末嘛，就应该把周末安排的像模像样的，是吧？
1: 就是
0: 回家躺倒被子一盖，是不是？多没意思啊，对不对？我想说的是多没意思，我没让大家回家躺倒被子一盖啊。我的断句还没断完呢，我刚都感受到杰克说你在说啥的呢？咋就让大家回家躺倒被子一盖
1: 一躺手机一刷就能多没意思，是不是朋友们？
0: 真的多没意思，周末就应该有周末的节奏啊。所以说你今天必须给我出去约会，好吧？
1: 对，你不光得看电影，你得吃个饭，
0: 你得去聚会啊，你得高高兴兴的啊。
1: 最重要的是高兴，
0: 当然了，要开心要高兴啊，享受这个周末的时光。当然呢，也希望大家在直播的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也跟我们一起高高兴兴的啊。有啥这个不开心的啊，有什么让你困惑的事儿，你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发给我们，我们可以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嘛，是不是？
1: 是的，
0: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快乐建立在你的痛苦。也没有，也不会这样啦，是吧？所以说我觉得有些话，其实我觉得有些情绪也好，话也好，一定是说完分享完释放完以后，它就可以就被消化掉，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所以说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今天既然是周五，那我们就往开心里整。朋友们，新老朋友，如果说这个时候啊，想要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起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欢乐的氛围当中，那就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一下929，添加关注啊，跟我们一起聊起来啊。此刻呢，我为什么话这么多呢？我这会儿在帮甜甜争取时间，因为他的那个就是能够看到朋友们
0: 的
1: 那个
0: 消息。对
1: 的那个窗口被关闭了，
0: 我现在是
1: 看不到
0: 打开的一个状态，但是不影响啊，手上可以动，嘴上也可以动。所以说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聊起来啊。当然了，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共同的关注一下。现时段的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以及乌昌快速哈，到木材厂立交由西向东，包括这会儿呢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还是有些许排队拥堵的情况。
1: 来吧朋友们啊，除了这个路上的情况之外呢，如果说啊您行驶在哪条路上，可以来告诉我们啊。潘总说了他要看的电影是看牛来。
0: 我真的假的？你知道吗，我对这部电影，我说实话我充满了好奇。
1: 你还没看呢，
0: 我身边的朋友都告诉我啊，就是说虽然说进去以后啊你还是会就是笑声连连，但是呢确实没必要花钱。虽然笑声连连，但是没必
1: 要
0: 花
1: 钱。哇，
0: 我说真的假的？对，我所以这部电影对我来讲，它就一直吸引着我，
1: 是吧？
0: 就一直啊，就吊着我那个好奇心，我就想知道有多没必要啊。
1: 大家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想法走进电影院的，但是呢也大部分朋友都是因为这个母爱所感染。还有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最成功的地方，除了母爱之外啊，他妈妈唱的那个歌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吗？
1: 因为我在网上刷到他那个唱歌的部分。
0: 而且我觉得导演和他的妈妈真的是很厉害，两个人完成了一部电影的制作。
1: 对，
0: 就是前一段时间啊，就是包括一直到现在，其实牛来的热度不减，大家呢都在讨论，就是就这部电影到底它值不值得进入电影院去观看啊，就引发了一些讨论。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只要你的这个电影票的钱让你买来了你得不到的快乐，就值得
1: 啊。
0: 是
1: 不
0: 是？不
1: 要想那么多。
0: 对，因为很多朋友走进电影院其实还是抱着那种就是开心快乐释放就是这种心态去的。
1: 是，
0: 而且
1: 或者是猎奇。
0: 对，而且我听说啊，就牛来这个场次还是比较满的耶。
1: 来吧，那今天看完之后潘总你一定要给我们讲一下你的观后感好不好？
0: 对，
1: 带着任务去行吗？
0: 是、
1: 可能会有点压力啊，但是压力就是动力，好好看认真看好不好？
0: 咱们800字的那个电影观后感给我写上来啊。然后我看到茉莉说哈喽哈喽两位小姐姐周末快乐。

0: 下班快乐，
1: 周末快乐，
0: 然后
1: 下班了就是开心。
0: 对啊，全部都给你也说了，说今天呢周末稍微早了一点下班，我觉得我得安排一下，本来啊还没准备，但是被你们俩说到高低得叫哥几个喝一点。
1: 我给你们说啊，你看这都8月28号了，
0: 嗯，
1: 其实晚上坐到外面已经有那种凉飕飕的感觉了，但是你发现了没有，今天周五，阳光明媚，
0: 没错，
1: 特别舒服，
0: 是的，
1: 晚上有点凉风，又怎么了呢？
0: 怎么了呢？
1: 享受最后的夏日时光。
0: 哎，我觉得
1: 是不是
0: 你知道我现在觉得就是那个晚上以后什么样的状态最舒服，你就坐在那个 小草坪上、
1: 嗯、
0: 啊，你往那一坐，吹吹小风、然后吃点小东西、小美食、哇，那个感觉很惬意。
1: 对，实在不行包里装一个就是长袖外套，
0: 是
1: 衬衣这样的，
0: 对，
1: 你一搭，哎呦，那个感觉多享受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啊？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夏天的这个小尾巴大家也要抓好啊、就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1: 使劲瞪住。
0: 对啊，当然呢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啊，咱们就再不说了，咱们再说咱们的话题还没给大家分享。我感觉我们前期巴拉巴拉巴拉到现在还没给大家讲，我们要宣发、
1: 我们还有话题呢。
0: 对，
1: 今天话题是啥？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各位朋友们现在大家都准备好
1: 啊，准备好，
0: 开动你的小脑筋、脑袋里赶紧想着一起去玩密室逃脱、进去之前他信誓旦旦的对我说别害怕
1: 啊，
0: 有哥在
1: 啊，
0: 你放心
1: 啊，
0: 我把你保护好，因为我很害怕密室逃脱这个场景、进去以后
1: 密闭的那种是吗？
0: 对对对、进去以后对我说别害怕的这个人
1: 逃
0: 得比我还快，逃得比我还快，
1: 救命！
0: 哎呀，真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啊，我真的是
1: 男人话不动心，
0: 真的我是信错了这别害怕三个字啊。
1: 好，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个丽丽给我们发消息，她说我觉得最动心三个字也是你瘦了。
0: 哦，您看啊、
1: 看来大家都有这个
0: 对
1: 身材管理的这个
0: 这方面的想
1: 法啊、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栀子花开说了、说最动听的三个字仍然是我爱你
1: 哦、还有小王给我们发来消息说、我觉得最动听的三个字是以到账
0: 哦哦，以到账，
1: 以到账，以到账，
0: 以到账，您的以到账，
1: 以到账
0: 哦，哎，这个确实很多
1: 来钱了，
0: 对对对，
1: 哎，我跟你讲、我就有一次去吃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大姐、手机不停的在响，好像家里是开超市嘛还是干什么的、
0: 就一直
1: 就是一直在到账，你知道吗？
0: 天哪，
1: 我听着我都
0: 天，
1: 这手机能
0: 他一直在到账吗？
1: 对，尽管说他那个额度也不是特别高吧，但是一直都会有什么70、50、15元。
0: 哎，这已经一直在到70、50、15，这已经很高了，
1: 就是
0: 一天怎么说也得上千了吧、是吧、
1: 随便有了吧。
0: 对，哎，那也得几千块钱、
1: 生意是真的好
0: 哇、很厉害啊，
1: 羡慕，
0: 真的很羡慕很羡慕啊、各位朋友们，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还有疯狂的兔子这位朋友啊，他说到了一个词，他说我觉得最动听的三个字仍然在我心里面还是在一起、
1: 哦、
0: 他说好过我爱你，他说因为男人有些说我爱你哦，爱的时候是真爱的，不爱的时候也是不爱了啊、
1: 哦。
0: 还有只有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在一起，才会给别人这样的安定感、
1: 确实还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那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婷婷一起聊一聊，你觉得世界上最动听的三个字是什么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8度左右。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0: 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我们说到了最动听的三个字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真的有朋友确实在此时此刻最想听到的是别赌了、然后呢，我看到王朝他就有说，他说我觉得最想听的三个字，最动听三个字是别赌了。
1: 看来堵在路上了啊、
0: 这会儿啊，
1: 是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告诉我们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
1: 把毛发来消息了啊、感觉好暖啊。他说年轻的时候爱听的三个字呢，就是啊、钱收掉，搞定了啊，走合作。
0: 哎、哦，这三个字确实
1: 对、但是
0: 场景能想象得到、
1: 对，然后但是呢，现在这三个字呢已经满足不了他了。他说、我现在就喜欢下班了听我女儿说爸爸我想你了，哦吼，被人一把打到七寸的那种感觉。
0: 天哪，我说实话，八毛、因为之前跟我们分享过你可爱的女儿，谁有这么可爱的女儿不会有这种感觉。
1: 对，而且我想问你、你是不是那种就是下班了之后着急忙慌想要
0: 回家
1: 抱到女儿的那种爸爸？
0: 我觉得他应该一定是这样的。我感觉很多爸爸都是女儿奴。
1: 哦，
0: 是就是被就是谁啊，在谁的面前都跟熊一样的、
1: 对，
0: 就是在女儿面前像鸽子一样叮叮当叮叮当，是不是那种感觉？就那种感觉，
1: 就比如说老婆说哎呀老公你不要抽烟了，哎，男人的事情不要管。然后，爸爸，你抽烟不好。哦，好闹，好闹，好闹，好闹，都是这样的感觉。
0: 真的，哎呀，就想想啊，确实，其实感觉这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啊，但是很暖。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奔跑的拉条子说呢，说我觉得最动听的三个字，干饭走。躺平撒
1: 哎，很久没有听躺平这个词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都开始从一开始的躺平到现在的内卷。
0: 对
1: 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是大家的就是某一时刻的一个状态吧。
0: 没错，是这样的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刚说最动听的三个字赢麻了。
1: 那真的是、这一听就感觉很
0: 得厉害，对，很厉害啊！
1: 对，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欣欣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现在最动听的三个字就是水逆退。”
0: 水逆退啊、明白，
1: 就是剩下的都是好日子。
0: 对的，剩下
1: 的
0: 都是好日子嘛，对吧？啊，好运来，就这种感觉，水逆退，好运来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艾玛说：“说我说一个吧，最动听的三个字儿。”睡懒觉，他说我现在觉得睡懒觉对于我来讲哦，是让我最开心的事儿了。
1: 哎，也可以，就是好好的休息一下。
0: 对对对。
1: 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个王子给我们分享的消息，他说、我觉得最动听的三个字就是，不加班。
0: 哦。
1: 不
0: 加
1: 班，真好，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温婉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最动听的三个字是会遇见，
1: 哇，
0: 就是如果说有缘相遇的两个人，不管你们在什么样的时候、什么样的时刻、什么样的空间，你们一定会遇见，是不是？然后呢，马强说、亲爱的人说累不累？
1: 必须是亲爱的人。
0: 真的，马强啊，你就把那种啊强家族的那种土味发挥到极致呢，是不是？必须是亲爱的人，而且必须要问他累不累。
1: 还有，
0: 哎，我想知道马强，如果说这个阶段的话，他问他累不累，你会怎么回答？
1: 有点。
0: 马强，你可以对，你可以告诉我们，如果假如说啊，别人问你说，现在你心爱的人问你累不累，你会怎么回答啊？
1: 我们来听一下，
0: 我挺想知道这个答案的，
1: 是吗？
0: 因为累也不是，不累也不是，你不觉得吗？你不觉得吗？你说累吧，感觉
1: 我觉得如果说有人这样问我的话，说累呢？
0: 你会说累呢，是不是？
1: 如果说当下我是有点累的话，可能有点撒娇的那种感觉，我说有点累呢。
0: 哎呦，还累。杰克然又让你拿捏了啊！哎呀，原来你生活里还有这一面呢啊！
1: 哎呀，
0: 节目上在那儿，咋了咋了？回去啊，有点累呢，咋回事儿啊你？哎，说好的一起当女汉子，你给我偷偷在这儿搞这出啊，杰克然！
1: 对不起，我的错。
0: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1: 然后马强回答了，他说一点儿不累。
0: 你看人家说的，人家男孩子和女孩子真不一样。你看女孩子就会撒娇的说，哎，有点累呢。但男生就会说，不累不累不累，就那种感觉啊。 然后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说最动听的三个字是、我在呢、还有我，
1: 哦，
0: 好暖心的三个字、
1: 真的、这个太关键了，
0: 对对对啊。
1: 还有好运来发来消息，他说最动听的三个字929
0: 好运来，我只能说你今天的互动全场最佳，没别的了，好吧，
1: MVP 就是你，
0: 大家都在给我们分享最动听的三个字，只有好运来在关心他在听什么节目哪个频率哇，好感人啊，
1: 是
0: 段小波说你们学小丫头的声音好像，哎，你们真的是多才多艺，
2: 谢谢你。
0: 我给你们说，杰克然不光学小丫头的声音很像啊，杰克然学很多声音都很像的
1: 啊，喜欢模仿一些啊，就是我说卡通的那样的声音
0: 啊
1: 也都会有一些模仿啊，有节目有机会的时候给大家表演啊，
0: 没错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朋友呢叫豆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最动听的三个字就是好圆满
1: 哦，
0: 任何的事情当他达成了圆满就一定是会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是的、哎，这个真的很好，哎，
0: 我也觉得这三个字确实很圆满，听上去都很圆满，
1: 对，尽管说我们有时候会说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哪有这么圆满的事情，多少会有一些遗憾，但是哎，这个好圆满
0: 就不一样，
1: 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0: 对，真的会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叫做阿四，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他说我觉得最动听的是别失落，就别人安慰我的时候告诉我别失落，我会觉得很温暖、很暖心
1: 哦、被安慰到了，
0: 对对对，
1: 是吧、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个佳佳跟我们分享的是、他说我觉得最动听的三个字就是一等奖，买彩票获得一等
0: 奖了，
1: 哎呀，行呢行呢、
0: 是啊，看到以父之名、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最动听的三个字喝点钱
1: 哦，你看跟朋友一起约一约是不是、聊聊天确实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放松心情的那种效果，
0: 对啊，
1: 看到我们对新闻站上的这个星代发来消息，他说拍到了应该
0: 是
1: 买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喜欢的东西然后自己入手了这种感觉、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向阳而生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最动听的三个字勿相忘
1: 哦，
0: 苟富贵勿相忘，是不是啊、就这种感觉啊、
1: 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面上的嘟嘟说我觉得最动听的三个字就是晚我洗，
0: 这也太动听了吧，
1: 我在想、嘟嘟你老公是不是在开车然后你坐在副驾驶，这个话我们已经传达了啊，
0: 对
1: 啊，晚我洗，这是嘟嘟目前想要听到的最动听的三个字，
0: 对、
1: 回家了你自己看饭吧，
0: 对，回家一看碗都堆成碗山了嘛，然后发现两个人都不洗，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反转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我觉得最动听的三个字是别硬扛别逞强，是呢，这哎这也挺戳人的，我感觉，
1: 对，我觉得在当代社会啊就是有时候哈、这样的一些关心的字句啊、真的能够给人很治愈的感觉，
0: 对，很打动人啊、
1: 是的，
0: 然后 Excel 说哦吼哎，我觉得他说最动听的不会是哦吼哎这三个字吧，他说不管是南京还是北京咱们都没有好运来京这个嘴皮子嘛，说嘴子耳朵要今天有奖品发放的话多半就好运来给拿走了嘛，
1: 你是知道我们的发奖原则的，谁说话好听我们就把奖发给谁，是不是，
0: 果然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
1: 哎，是的、好运来你看你听到没有、这是对你最大的认可，
0: 真的啊、然后左手弹烟说每次进店里面服务员都会说、你好、我每次都回你也好，他们都好开心的笑呢，这个有，哎，我跟你说实话、
1: 被回应到了，
0: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内心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觉得有开心，然后呢有被这个在意、有被回应这种感觉，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哎，你会回应吗，店员跟你说你好的时候、
0: 我可能会笑一笑或者说点点头、但我好像真没说过你也好这样的，
1: 是，他很
0: 认真的，但我会笑一笑、我会就点点头什么之类的，
1: 哎，但是我在上飞机的时候如果说空乘人员跟我说、你好欢迎登机的时候、我也会就是
0: 面带笑容
1: 很郑重的
0: 看着他
1: 跟他说你好，
0: 啊，对，我觉得这个分场景，就如果说当下我能够感受到对方是非常真诚的，就是在给我问好的话，我觉得我也是会给他给回应的。
1: 如果说是为了应付工作啊，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这个就不管了，对吗？
0: 对，这种呢就是啊，他都没给我插话的机会。
1: 啊，对，这样的一般也就上去了。
0: 是是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石磊这位朋友啊，他说。我觉得最动听的三个字是还有钱打个问号。
1: 哦，
0: 我知道了，一定是自己在上学的时候家人就会问，
1: 哦，
0: 还有钱，
1: 哦，
0: 有没有钱啦，就类似这种，
1: 哦，
0: 打一个问号。
1: 哎，我跟你讲，我上学的时候父母跟我问我说你还有生活费你还够吗，需不需要钱的时候，我的嘴角会不自动的上扬，
0: 就觉得好
1: 压都压不下来，对，
0: 就真的觉得好开心。那万一父母再接一句，哦，你有是吧，那就算了。都不等你回应。
1: 那
0: 怎么办？
1: 可能就是意思意思，那咋办？
0: 意思意思。
1: 如果说实在是有点扛不过去的话，说，确实没有了，硬着头皮会说。
0: 我跟你说啊，你知道我分享一个我特别的经历啊，就是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我是属于那种我如果没有钱，我一定会开口要的那种。
1: 哦。
0: 我甚至啊，就比如说，假如说我想跟朋友们一起出去玩啊，可能会有些额外的开支啊，
1: 你会要？

0: 会要，我说、爸比，我最近确实想买什么，或者说就是开始给老爸撒娇嘛、那种，你给我转点钱呗，就那种、然后呢我爸有一天啊就对我说，我打给你，我转给你了，然后呢当时说两万啊，
1: 哇
0: 哇，我当时我一下我就感觉啊，我的人生就是步入了一个不一样的光景，
1: 哇，
0: 然后我就去看嘛，我就去查、那会儿还要看那个就是银
1: 行卡，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给我转了1000块、我当时我就很疑惑，我觉得我
1: 真以为是两万，
0: 我真以为是两万，然后后来我听的那边就搓搓呢，呼啦呼啦呼啦的啊，然后可能1万、2万、3万。打牌呢，
1: 哎呀，
0: 我就听那夸啦夸啦的，我就哎，可能那会儿都压根没空顾，就在那儿，
1: 哎，
0: 对对对啊，但是还是很开心，确实父母能给你支撑的那个日子，你还是会觉得很有安全感，
1: 对
0: 吧？
1: 对对，我当时可能算是比较那个，就是会把那个整个生活费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那种，就是到最后啊，可能会有点紧张，但是差不多这一个月能够解决
0: 啊。然后我看到活在乌托邦说，最动听、最生动的三个字，领导说。那个谁，哪个谁？
1: 你是在说反话吧？
0: 那个谁怎么怎么样？他这动听吗？
1: 对呀、
0: 我感觉这
1: 你说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都觉得已经是不动，
0: 不是很动听啊。但不知道动听在哪里、
1: 是的，
0: 你可以展开来细细的说一说，
1: 是
0: 好吧？
1: 或者他就是那个说是那个谁的人
0: 啊啊、明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等风来说，最动听的三个字是回来了。
1: 哦、
0: 他说有人在等你的那个过程其实是会非常非常的有暖意的感觉，
1: 还真是啊、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雨林森啊，跟我们分享的是他说我觉得最动听的三个字是有车位，
0: 哦，有车位很动听了，很动听啊、
1: 有车的朋友应该是有
0: 对对对
1: 心里有比较有数的啊、
0: 张通说呢最动听的三个字我养你啊，
1: 哦哟，
0: 很动听了，
1: 动
0: 听这个
1: 吗？
0: 挺动听的，我养你 不动听吗？
1: 也是，但是父母说这句话是可信度比较高的，其他人说我觉得哎，
0: 听听
1: 算了吧，听听得了，
0: 对，听听行了啊、然后呢我发现今天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提到了我爱你这三个字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未读信息，他说最动听的三个字是有我在，他说我觉得胜过千万的情话，
1: 哦、是的，
0: 就是有扛事儿的人他愿意为你扛事儿，那个瞬间很感人，很戳人，是不是？
1: 哎，还真是的。
0: 还
1: 有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萌新发来消息，他说我最近手机，有点故障，所以对我来说最动听三个字就是有信号。
0: 哦，有信号。
1: 我懂你的那种感觉。
0: 月亮旁的星星说最动听的三个字，放心吧，交给我。
1: 哦，
0: 太靠谱了，
1: 很让人心安。哎，
0: 这六个字让人觉得好靠谱啊，是不
1: 是？还有看到我们对新闻台上的这个露露给我们发的消息，他说我觉得最动听的三个字就是绿灯了，
0: 哦，
1: 快走快走，就是一路绿灯那个感觉是确实很爽、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妙龄少女说最动听的三个字，她说你们都想不到，我的最动听的三个字是分手吧，因为让我告别了糟糕的前任。原来
1: 这个是，
0: 虽然说分手吧这三个字是让人觉得有点伤感的字眼，但是如果说是这种情境下确实是有点动心了，
1: 结束了一段不好的关系，
0: 对对，
1: 确实会让人觉得哎呀
0: 停止内耗了，
1: 通畅了，
0: 对，停止内耗了，然后呢挥别了错的人就会遇到那个对的人，对不对？
1: 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小森啊跟我们分享的是我觉得最动听的三个字就是没增项，
0: 没增项、
1: 没增项，就是没有额外的付出，是不是？没有额外的那个什么金额上的增长了，是不是？就是能少花钱，就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啊。
0: 是啊，各位朋友们，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听到过的最动听的三个字是什么啊？当然呢，稍后的这一个小时，我觉得对于杰克然和甜甜来说，能送给你们最动听的三个字就是我们在。是不是啊？我觉得也挺动听的吧，各位。
1: 是、
0: 稍后的一小时呢，我们会继续陪着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哈。我觉得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刚好这三个字也送给收音机前的大家，因为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提到了这三个字。我爱你。
1: 真的
0: 也是大家听到的非常动听的三个字。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

0: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
1: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2: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虚实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

0: 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8度左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在拜托了晚高峰呢，我们推荐到了歌名是三个字的歌曲有哪些啊、嗯、我发现大家的这个推荐啊，就是有一些歌说实话嗯，我们没有在节目里安排啊，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整体的那个氛围啊、嗯、就相对来说有一点点的低沉
1: 哦，
0: 比如说微信名单上 Queen 提到的这个萱草花、
1: 哦、
0: 我觉得就属于那种非常安静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还有像空白格、嗯、我觉得也属于是那种比较伤感一点的、
1: 嗯、
0: 是不是、啊、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在推荐歌曲的时候尽量啊咱们的那个歌曲啊能够这个旋律律动上
1: 嗯，
0: 就是
1: 周末的感觉、
0: 哎、周末嘛、嗯、咱们就高高兴兴听点那高高兴兴的歌、
1: 哎、
0: 好不好，
1: 对 嗯不然的话害怕影响心情啊，
0: 对，
1: 还有好运来给我们推荐三个字的歌是、
0: 嗯、
1: 张学友的你好毒，
0: 嗯，
1: 还有陈小春的算你狠，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
0: 啊很经典，
1: 还有、
0: 嗯、
1: 活在乌托邦给我们分享的是那个笑红尘、
0: 嗯、对，陈淑桦的一首歌嘛 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微信名单上的这位朋友吧，风雨醉梦啊，他提到的是汪苏泷的有点甜以及不畏侠两首歌啊，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其实也有帮大家来安排啊、
1: 嗯、
0: 还有 ATGW 提到的这首歌是好男人
1: 是、嗯、
0: 对啊，
1: 还有杨给我们分享的消息，他说甜甜、
0: 嗯、
1: 你家乡的歌苹果香那此刻我要拿出我们家乡哈密的歌夏马埃、跟他 PK 一下，尽管说 PK 不了，下马哎是土红江演唱的一首歌曲、好像他还有唱什么衣物姑娘啊这样的歌、但是下马哎是三个字嘛，是一个地名儿、
0: 知道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个微信名是一个小八叉的这位朋友啊，他提到了马迪的南山南，对，确实、这首歌啊
1: 很好听啊，还有哪些三个字的歌曲啊，那首歌叫绒花，不是雪绒花，是有叫雪绒花的歌吗？
0: 对，有
1: 有啊，
0: 有叫雪绒花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慢慢提到了一首歌，他说许嵩有一首歌叫千百度，
1: 好像很经典的一首歌，
0: 嗯，
1: 还有超人跟我们分享的是飞儿乐队的我要飞，
0: 嗯，哎，这个歌确实也是属于那种啊就是旋律律动还是比较强一点的歌啊，
1: 嗯，
0: 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我觉得今天不要 emo 这位朋友提到的这首歌啊起风了
1: 啊，
0: 买辣椒也用券，我是买辣椒也用券
1: 啊
0: 而且很多的这个歌手应该是都翻唱过，
1: 而且有段时间在那个视频平台非常火、
0: 对啊，
1: 还有这个天涯跟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呢是蔡依林演唱的说爱你，
0: 说爱你啊、也是一首非常有律动的歌，看到这个穷酷石台这位朋友啊他有说到蓝莲花，
1: 非常经典，还有萧亚轩的爱错的人、天黑给我们分享的
0: 是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张伟这位朋友啊他有提到，他说呢日不落
1: 也是蔡依林的歌曲，
0: 对，也是蔡依林的歌啊，
1: 刚才说到的这个算你狠已经说过了啊，这位朋友还有哪首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还有哪些歌曲啊，
0: 是呢，
1: 哎，看到我们的微信名单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我有故事你有酒吗，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是我相信
0: 啊，我相信这首歌是不是，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月亮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周杰伦好多歌都是三个字，他说听到现在为什么你们一首周杰伦的歌都没有放
1: 点周杰伦的歌曲的朋友真的很多，
0: 因为之前周杰伦放的也很多，所以说我们就想的尽量就是能给大家安排一些就是新鲜点的歌，好不好，既然你们如果都喜欢的话等一下可以安排一首周杰伦的三个字的歌嘛，好不好，
1: 还有你的对手跟我们分享的歌曲是孙燕姿演唱的天黑黑
0: 还有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樱桃他说小酒窝、
1: 是，哎，还有这个范范跟我们分享的是王菲的笑忘书，我都不知道有这样的歌，
0: 哇，大家都好厉害呀，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个北方孤狼推荐到了魏新宇的恋人心我还当时还讲魏新宇是谁，然后后来我想起来了魏新宇是谁，怎么也飞不出那个花花的世界我感觉是那个酒醉的蝴蝶的那个歌手是不是啊，
1: 好像是，
0: 我感觉是啊，
1: 还有这个飞飞跟我们分享的是汪苏泷演唱的小星星 也是三个字的歌曲。
0: 哎，我发现大家都很厉害，其实能想到的歌还挺多的。
1: 是，包括蔡健雅的《空白格》也算啊，还有腾越跟我们分享的这首歌曲。
0: 啊，刚刚也有朋友推荐到了《空白格》这首歌啊，这样好不好？下一个小时的节奏咱们就把控一下，好吧？嗯，咱们就那个。悲喜交加的歌曲类型就是来点快歌来点慢歌啊，给大家都安排安排啊，小酒窝一起来听。

0: 北京时间的20:5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婷婷。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歌名啊，是三个字的歌，我就发现啊，就是三个字的歌是真多呀。
1: 哦，是的，而且非常的经典，
0: 大家推荐到了很多很多好听的这个三个字的歌曲啊。我们再来简单的这个刷新一下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我们分享这位朋友吧，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木林森啊，他说到了一首歌，他说甜蜜蜜。
1: 哦，哎，这个确实比较经典，
0: 对，很经典的一首歌了啊。
1: 哎，还有那个刘德华的《笨小孩》，是不是
0: 对
1: 也是非常经典了啊？
0: 是的，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创世纪》啊，他跟我们分享的是《将军令》。吴克群的歌曲，
0: 这首歌真的，这首歌我觉得很早了，而且那会儿非常的火，是不
1: 是？
0: 他
1: 还跟我们分享的光良。

0: 我的第一次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了、
1: 啊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小河流水啊，他有说，他说我想分享一个林宥嘉的想自由。
0: 嗯、
1: 哦、对，这首歌
0: 还有想习给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呢、嗯、是南拳妈妈演唱的下雨天，他说这首歌你们忘记了吗、
1: 嗯、没忘没忘没忘、嗯、啊，当然忘不了啊。 Apple 也提到了，他说方大同的三人游、
0: 嗯、哎，方大同还有一首叫爱爱爱，好像
1: 对，也是三个字、啊
0: 嗯、还有这个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森森跟我们分享的是我知道就 By Two 演唱的这首歌曲、
1: 嗯哦、是。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王朝说李圣杰手放开呀、
0: 啊、哦是，
1: 我对你的疼爱是手放开，噔噔噔噔噔噔，你偏爱就那个、
0: 哦嗯、哎，还有忠告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是不值得。
1: 嗯，
0: 哎，这首歌我有点陌生了、嗯、
1: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阿奇他说到了、嗯、张韶涵的欧若拉，
0: 哦是，
1: 对，张韶涵。
0: 还有淡淡的月跟我们分享的是牛奶咖啡的蝶恋花、嗯、
1: 哦，
0: 哎，牛奶咖啡唱过这首歌吗？
1: 我不知道哎，蝶恋花这首歌我不太知道啊，
0: 感觉一说蝶恋花好像是那种、嗯嗯就是2000年、千禧年
1: 那
0: 样的歌曲，
1: 那种感觉
0: 是
1: 吧？
0: 就像那什么亲爱的
1: 你
0: 慢
1: 慢
0: 飞那种感觉。
1: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安师傅提到了张国荣的《当年情》
0: 哦，
1: 然后还有陈慧琳的《记事本》，他说都是非常好听的三个字的歌，
0: 哎，还真是，
1: 都是很经典的歌啊。
0: 嗯嗯。还有看到蔡健雅的这个无底洞啊，也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陌生人跟我们分享的一首三个字的歌曲、
1: 嗯、是的啊。今天呢大家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在推荐歌曲啊、
0: 嗯、
1: 但是呢周末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0: 是的，
1: 各位朋友们，这个节目的时光听歌的时刻啊，我们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嗯、当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和杰克然啊就是再三思虑之后还是决定给大家一个快乐的周末节奏。
0: 哎，是的，
1: 因为大家分享到很多歌啊，就有些歌曲呢它是那种情歌类型，
0: 偏伤感情歌，
1: 哎，就是有一点那种 emo 啦、
0: 嗯、
1: 我们不想让大家听 emo 啊、
0: 嗯、
1: 所以说呢接下来最后的一首歌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刚刚之前有听众朋友们说到了这首歌，
0: 嗯，
1: 飞儿乐队的我要飞。
0: 哎
1: 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希望大家飞到自己的周末去，好不好？
0: 是，享受自己的周末啊、嗯、开开心心的。
1: 是的，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喽。
0: 再见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当生活迷失航向时，书是最好的向导。有了读书这项彩排，人生这场直播会更精彩。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生命就像一条无尽的长河，我们都是过河的人。时间能治愈的是愿意好起来的人，岁月能留给我们的除了最好的自己别无他者。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做自己的摆渡人。如果命运是一条孤独的河流，谁会是你灵魂的摆渡人呢？这是小说《摆渡人》里的一句话，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灵魂叩问。还记得遇到困难时你的第一反应吗？是向朋友宣

0: 些委屈和悲痛，还是急着翻看通讯录，想着有人能拉自己一把？其实你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与其下雨时等人送伞，不如常在包里放把备用的，学会给自己撑伞。世上的任何事情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将自己的期望寄托于别人身上，只会越来越被动。真正聪明的人永远知道自己做自己的摆渡人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当你独自披荆斩棘走出人生困局，就会发现自己早已活成万马千军。今天要邂逅的第一篇心动文字是作家丁立梅的散文《父亲的理想》。一个曾满怀抱负的男人，因为家庭的负累，选择了踩入泥土的生活。没有人帮他，但他在踏实的劳作中成为了自己的摆渡人。有请心动朗读者夏天。
1: 母亲夜里做了一个梦，一个很不好的梦，是事关我的。半夜里被吓醒，坐床上再也睡不着。第二天天一亮就找了父亲来看我。父亲辗转坐车过来，我已上班去了，家里自然没人。父亲就围着我的房子前后左右的转，又伸手摸我锁好。我扭头看父亲，发现他眼里红丝缠绕，想来父亲一定也是一夜未眠。我埋怨父亲，你们在家净瞎想。父亲搓着手呵呵地笑，重复说的只有一句话，没事就好。他解开蛇皮袋口的扎绳，双手提起青稻，各种蔬菜立即欢快地跳出来，青菜绿得饱满，萝卜大而白胖。我抓了一个萝卜在水龙头下洗了洗，张嘴就咬。父亲说，我和你妈就知道你喜欢吃。父亲看我的眼神满足而幸福。饭后我赶写一篇稿子，父亲坐在边上翻看我桌上的报，戴了老花镜，一张一张翻得极慢，一个字一个字的，像寻宝似的。我就笑他，爸，你找什么呢？父亲并不抬头，笑着低声嘟囔，找你写的。眼中一热，忙捧了我发的样报给父亲看，一大沓又一大沓。父亲惊喜万分地问，这都是你写的？我说是。父亲的眼睛就乐得眯成一条缝，连连说，好好，我家出人才了。然后盯着印在报刊上的我的名字，目不转睛地看，看得眼神迷迷离离了，抬手望我笑道，还记得你拖着鼻涕的样子呢。旧时光一下子回转来，那个时候我还是绕着父亲膝盖撒欢的小丫头，而父亲风华正茂，吹拉弹唱无所不会，是村子里公认的秀才。那样的父亲是怀了很大的抱负的，他想过学表演，想过做教师，想过从医，但因了诸多原因，包括家的拖累，所有的抱负终是落空。随口问一句，爸，你现在还有理想吗？父亲说，当然有啊。我充满好奇地问，是什么呢？我以为父亲会说要砌新房子什么的，老屋已很破旧了，父亲一直想盖一栋新房子。但父亲只是笑笑说，我的理想啊，就是能和你妈平平安安度过晚年，自己能养活自己，不要儿女们操一点点心。父亲说这些话时语气平淡，一双操劳一生的手安静地搁在刊有我文章的一沓报纸上，青筋突出如老根盘结。

0: 作家路内说，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几口吃不下的隔夜冷饭，必须得咽下去。命运赐予的福祸，你不展臂接受，它也会落在你面前。与其抱怨命运不公，不如坦然接受现实。唯有放下心结，直面苦难，才能走好脚下的路。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理想和现实之间仿佛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为了生活，我们越长大越懂得妥协退让，而到了夜深人静，那温润的月光常依稀照见通往梦想的路，让人在现实之外大梦一场。无论梦想是否实现，我们都要找到一种方式做自己的摆渡人。一起邂逅今天的第二篇心动文字，来自草房子的文章，三叔。
1: 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四之不能尽其才，明之而不能通其意，直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也，其真不知马也。说这古话的正是我三叔。三叔以特有的山西方言把那篇马说脱口而出。我那时正读高中，骨子里些些许许还带着叛逆，那让同样钟爱古文的我哭笑不得，当即有一种俞伯牙和钟子期相见恨晚之感，也似乎让偏文科严重的我找到了共同的契合点，和三叔共同表达那心中郁郁不得志的愤懑之感。
2: 咋的个，三叔这文言说的怎么样？
1: 很好，比我学的都好，我都忘记了。
2: 哈哈哈，今天别回家了，就在我这儿睡吧，我就等待和你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呢。
1: 看吧，我妈等我回家吃饭呢。
0: 三叔嘴里叼着一根香烟，两腿交叉一来一回盘坐在炕上，眼睛随着口中吐出的云雾而眯成一道缝，忽明忽暗的烟头把整个人裹在白雾中。三叔有一辆高大漂亮的摩托车，饭后吃完烟，他一整条腿翻跨在那辆摩托车上，油门一拧，潇洒地从南头跑到北头，停在一个小木门前，给石墩上一位耄耋老人点起一支烟，嬉皮笑脸地捋着老人的大花白胡子，然后又在油门的轰鸣下潇洒离去。有时他会带着饭菜来，之后又是一支香烟放到老人嘴里并点上。一天夜晚，他悄悄爬进老人的被窝，一觉睡到鸡鸣天亮，只是听老人说了一句：
2: 这个灰猴。
0: 三叔那一小撮黑扎扎的小胡子，据说是从20岁留到至今从未剃过，那撮小黑胡子似乎因太久没剃过的原因，已经伸展到鼻腔里，分不清哪里是嘴上的毛，哪里是鼻子里的毛，那两道横眉一撇一捺搭在颧骨上，这很让我想到与语文课本上的鲁迅先生有几分相似。只不过三叔的脸色永远是那么红润有气色。
2: 来喝酒。
1: 我就抿一口，就一口。
0: 三叔喜爱喝酒，顿顿必两盅下菜，多了不喝，少了不行，酒足饭饱之后必流露他那文人骚客之才。
2: 孩子们围住了孔乙己，孔乙己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孩子们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
0: 那一夜空中的明月的的确确构成了三个人，三叔带着失意和醉意早早地上了床，灯熄，躺下闭目，某一瞬如同那轮明月，整个人都清醒了，千丝万缕
2: 在那个黑暗狭小的炕头上竟亮如白昼。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

0: 用生命许下的承诺。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2: 牛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3: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1: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4: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3: 寻找
1: 寻找
3: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令人心动的文字。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有人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按照自己喜欢的活法自在地活着，另一种是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带着假面伪装。如果命运是一条孤独的河流，谁会是你的摆渡人呢？其实一个人真正成熟，就是悄无声息地做自己的摆渡人。人生如逆旅，时常经风雨，所以我们都期待过有遇见一个自己的摆渡人。然而渐渐才明白，摆渡人能带你脱离苦海，但你必须独自上岸，因为摆渡的过程就是放下与救赎，从而塑造一个强大的自己。成年人的劫难，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得不到的就放下，

0: 走不通的就释怀。风雨人生路，烟雨任平生。一个人能否功成名就，除了上天青睐，更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努力。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总指望别人帮助行不通，只有自己手中有伞，才不怕被淋雨。山很高，不爬就永远上不去。想收获怎样风景，主要取决自己。正如今晚的第三篇心动文字想要告诉你的，做人要沉得住气，扛得起事。
1: 一辈子有多长，谁也不能预测。有一句话说，人生如泡茶，一遍水，两遍茶，三遍四遍是精华。人到中年，但愿看遍世间沧桑，内心安然无恙。很多人在年轻时拿到一点点成绩就到处炫耀，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到了一定年纪才明白，低调才是最了不起的才华。古时候有个善于射箭的年轻将军，一天将军在表演射箭，每一次他都中了靶心，大家纷纷拍手叫绝，将军也洋洋得意。这时旁边有个卖油的老翁放下担子，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只是微微点头。将军奇怪地问，你懂射箭吗？我的箭法不高明吗？老翁说，没有别的奥秘，只是手法熟练罢了。将军气愤地说，你怎么敢轻视我？老翁说，凭我卖油的经验可以知道这个道理。于是老翁拿出一个葫芦放在地上，把一枚铜钱盖在葫芦口，慢慢地用油标舀油注入其中。只见油像一根细线一样注入葫芦里，而铜钱却没有沾到一丁点油。大家啧啧称奇，老翁却说，我也没有什么厉害的，手熟罢了。将军恍然大悟，有些人一旦掌握了某样技能，或者精通了一门学问，就自以为天下第一，四处炫耀。这样非但不会使人心生敬意，反而显得浅薄无知。成熟的人深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把一切都当成平常的事，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不会刻意做作，专注于内心的修炼，修行日益精进，格局愈加高远。唯有简单低调，远离浮躁，才能让内心潜藏的丰富力量释放出来，看到风景独好的世界。

年轻的时候总是沉不住气，时常争吵喧闹。到了一定年纪，经历无常变化，才拥有了一颗包容心，在尖刻的世界里泰然自若。真正的精神强者都是宽容的，因为他对世界的复杂有了足够深入的认识，平和的内心充满自信。因为走过社会的路，所以处变不惊。因为经历过生活的苦，所以体谅每个人的不容易。不轻易责问，不轻易非难，用坦荡宽广的心胸去谅解他人的不足。

人到中年，便自觉地独立承担起自己应承受的责任，对未来的目标有了清晰的规划，敢于担当

境中依然保持平和向上的心态。真正的强大，就是在经历过大风大浪后，还有抬得起头的勇气。在书中看到过一个故事，美国有一位叫弗兰克的中年人，他用前半生积蓄开了一家小银行，开始盈利的时候却被抢劫了，他顿时变得一无所有。法律上他没有义务赔偿用户的损失，可是见到因为失去存款而流离失所的客户时，他决定偿还这笔天文数字。所有人都劝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件事你没有责任。他回答，是的，法律上没有，但在道义，我有责任，我应该还钱。39年后，他还清了所有债务，如释重负地说，现在我终于无债一身轻，可以继续开始了。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是负重前行，一次又一次地开始新的旅程。人到了中年，有对父母的承诺，有对孩子的期望，也有对事业未尽的雄心，一想到这些都会产生一种不能停的感觉。是啊，所谓有担当，就是不逃避自己的责任。所谓成熟，是懂得将外在的打击转化为内心的能量。生活固然坎坷，但内心如果坚韧，就能朝着阳光更灿烂的地方稳定生长。人到中年，少了3分少年浮夸，多了5分稳重成熟，胸中千灵万壑，眼中天地自宽。有人说，人生四德，沉得住气，弯得下腰，抬得起头，扛得起事。愿你沉得住气，默默努力，弯得下腰，能屈能伸，抬得起头，坚毅沉稳，扛得起事，走得更远。

0: 百年孤独里有这样一句话，命中曾经有过的灿烂，终究都要用寂寞偿还。人生终将是一场单人的旅行，孤独之前是迷茫，孤独过后便是成长。人生本就是一场孤独的修行，谁不是无数次被生活打得措手不及，在深夜痛哭，却又在清晨继续赶路。谁不是身处不堪的泥泞，终究习惯扛下所有，一步一步自己爬出来。成长一路，没有什么能比孤独更能磨砺一个人的心态。当一个人不惧孤独，甘于做自己的摆渡人，那一刻就是他成熟的开始。接下来请心动朗读者杰克然带来做自己的摆渡人。
1: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写道，人生这场旅途里，我们在坎坷中奔跑，在挫折里涅槃，忧愁缠满全身，痛苦飘洒一地，我们累却无从止歇，我们苦却无法回避。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跋涉，一路上高峰和低谷交错，丰年和荒年更迭，无论处于何时何地，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经历所有。那些生活的苦，命运的难，都要靠你自个儿去化解。一个人真正的成熟，就是学会做自己的摆渡人，孤独时蓄能。有听友分享过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毕业后他独自去往上海打拼，工作压力大到不行，想到偌大的城市却没个可以陪自己吃饭的人，他总觉得异常孤单。那段时间他开始频繁联系在老家工作的发小，但往往是自己发了一堆话，对方却回得很敷衍，这反而让他感到更孤独了。后来他在家人的建议下开始读书旅行，还报了个瑜伽班，慢慢的，充实的生活冲淡了孤独感。独居久了，他还被迫掌握了很多维修技能和生活窍门。就像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里写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里孤独的过冬，人总是走着走着就懂了，孤独其实是人生的常态。一个人生活，一个人搬家，一个人看病，可也正是那些独身一人的日子，让你我变得更从容。提起中国女子排球运动员朱婷，有很多人都会想起赛场上那个飒爽的身影，但鲜少有人知道多年前体校里那个孤独又内向的小姑娘。2007年，13岁的朱婷人生中第一次离家去往体校，队友大都已经训练多年，每逢周末还有家人过来探望，但父母却因为忙于生计根本无暇顾及自己，好几次都觉得快坚持不下去了，想买张车票逃回家，无奈兜里没钱，只好拼命练习来缓解心中的寂寞。垫球、传球、扣球，在扎实刻苦的训练中，他逐渐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很多年后再次孤身前往土耳其征战世界顶级联赛的朱婷，离家万里，语言不通，却很快适应了一切。当年那个无措的小女孩早已在孤独中变得强大。就像有句话说的，孤独是每个人必经的考验，也是最好的增值期。适应孤独的过程也是灵魂抽根发芽的开始。那些独自走过的日夜会化作力量融入你的骨血，让你一个人也能活成一支队伍。难过时自愈，网上有个话题，你最难熬的那段日子是如何度过的？有人回答让人很感慨，是我自己挣扎着爬起来，不是那些看客过客拉我起来的。人在年轻时碰到难事，总是忍不住想向别人寻求慰藉，看多了人情冷暖才知道，这世上永远没有感同身受，任何时候能治愈你的永远只有自己。有位作家朋友曾讲过一个故事，有回他带儿子去医院打点滴，在大厅碰到了相识多年的老友，原来朋友家里的老人刚做完手术，如今正在留院观察，年前他的生意也出了些问题，卖了两套房，又拿出了给孩子存的教育基金，才好歹补上了断掉的资金链。现在一家三口挤在父母的老房子里，他有些心疼地问，怎么不见你跟我们说过这些？朋友笑着说， 知道大家都很难，实在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日子再怎么着也不是要自己过。

0: 活着，没有谁的日子是容易的。所谓成长，就是把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很多人都把朱婷的经历看作平凡少女被命运选中的故事。13岁开始打球，18岁进入国家队。可只有她自己知道，过去有多少次难熬的时刻。因为家里没钱，她差点辍学去打工，后来辗转去了体校继续上学。刚被选入国家队时，大家都没听说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女孩。她也知道自己差距大，担心被退货，但是从第一节训练课开始就支着耳朵听教练讲，技术上有漏洞就拼命练习，把别人睡觉娱乐的时间都给用上，什么不行就玩命练什么，练到好为止。所以她说自己不是天才，是人才。这个从河南乡村走出来的小姑娘，早早就懂得了，想要活出个样子来，必须也只能依靠自己。这世上没有永远的避风港，真正能走出泥泞的只有你自己一人。低谷时修炼，早年念书时有回考试我排名一落千丈，心情沮丧了一周。当时的班主任一个很慈祥的老太太把我喊过去，给我讲了一个锅底法则。人生好比一口大锅，人在锅底时只有肯努力，无论哪个方向都是向上。之所以想起这个故事，是因为前阵子看到了一段采访。那是东京奥运会后，向来低调的朱婷为数不多的露面。当主持人问起手上有伤的朱婷准备打到什么时候，她不假思索地答道，准备再打2届奥运会。镜头前的她脸上挂着微笑，眼里却满是笃定。很难让人想象，前不久她刚刚经历了职业生涯中的至暗时刻。奥运失利后，网上出现很多关于她的负面传言。本就带伤上场的朱婷因为奥运会推迟一再耽搁治疗，手腕上的伤病越发严重，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生活，甚至连倒茶都改用左手。打球时每砸一下就像被人生生地往身上打了一拳。但就像过去的13年那样，这个从周口一路走到北京走向世界的小姑娘从未想过认输。最低落的日子，茶道和阅读都带给她很大的慰藉，但最能给她带来力量的永远是最爱的排球。训练从未也不会停止，每每拿起排球，那种纯粹的快乐盖过了所有的伤痛，也让那些阴霾尽数散去。再打2届奥运会，短短几个字背后站的宣言。生活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低谷，工作不被认可，关系走向破裂，付出没有回报，生活陷入困境。高低起伏是常态，苦尽甘来是人生。每一个看起来熬不过的困境都暗藏着生活的转机。就像人们常说的，你对低谷期的态度决定了你的人生高度。挫折和重击受不了，它就是无底洞，可熬过去就是你的成人礼。低谷中修行，无助时自愈，苦难处开花。命运的疾风骤雨里，我们都是自己唯一的摆渡人。熬过去那些昨日的苦，多年后都是下酒的菜。那些受过的伤，最终成为你最坚硬的铠甲。
1: 人不自渡，天也难助，只管把根扎得更深，再向前一步，便能遇见更优秀更坚强的自己。愿你活成自己的摆渡人，掌舵人生航向，开启阳光灿烂的征程。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崇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人生旅途，我们总在奔赴一场场相遇，也难免经历一个人的时刻。独处不等于孤独，接纳自己的全部，与自我温柔相拥，一个人也可以安然自在。今晚耳朵的旅行，就让这旋律陪伴我们，感受独行的力量，读懂和自己相处的浪漫。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卸下对外界的依附，好好拥抱内在的自己。

浩娟带来的这一刻，把目光收回当下，好好感受此时此刻，是独处时最重要的功课。不必纠结未抵达的远方，也不必沉溺于已经远去的从前。段浩娟清澈通透的嗓音，把此刻的松弛娓娓道来。独行的路上，不必追赶旁人的脚步，安住于当下这一刻，看见自己，善待自己，内心自会获得安宁。

0: 来自李云瑞演唱的《白日漫游》。一个人也可以开启一场白日漫游，不用迁就任何。
1: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

孟蔚演绎昨天今天，昨日的遗憾欢喜沉淀成今天的自己。时光向前，我们一直在与自己对话。孟蔚醇厚有故事感的嗓音，道尽岁月流转中的自我蜕变。独行途中会看见昨天的缺憾，也看见今天的成长。接纳昨日的自己，拥抱当下的自己，才能够从容奔赴往后的路途。

来自孙红雷、李乃文、郭京飞等群星合唱的《人间藏欢喜》。人间的欢喜不只来自热闹的乡村。

也藏在一个人安静自处的时光里。众人交织的声线描摹世间百态，热闹固然美好，但独处之时，我们更能听见内心的声音，学会在烟火人间里享受一个人的时刻，于寻常光景之中寻得属于自己的那份欢喜。

0: 团圆未必是众人欢聚和自己和解，与内心达成和解也是一场温柔的小团圆。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许梦圆，小团圆，轻快治愈的旋律传递出温暖的力量。很多时候我们向外渴求陪伴，却忽略了最该相逢的人是我们自己。独行一安，完成内心的小团圆，内心便不再荒芜。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就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7: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他把夜的美唱给昨
2: 天，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
3: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4: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3: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梅演唱的《此刻》，放下焦虑内耗，不去纠结未来的未知，在独处的时光里拥抱鲜活的此刻，极具张力又松弛的唱腔传递出活在当下的通透。一个人的时候，不必焦虑前路，不必惶恐孤单，认真地感受此刻，和当下的自己相拥，内心自会生出安稳的力量。

来自唐田作词，钱雷作曲，张彬彬演唱的《书的主人》。人生这本书，执笔的人从来都是自己，不必交由他人定义，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之中。深情坚定的歌声告诉我们，哪怕孤身一人，也要做自己的人生主人。独行路上，命运的篇章由自己书写，遵从本心，接纳自我，才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美好的时光总是悄然流逝，今晚耳朵的旅行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晚的歌曲陪我们读懂独处的意义，读懂独行易安，学会与自我温柔相拥。人生这趟行程，有人相伴是幸运，独自前行也是常态。真正的安稳从来不是依靠别人给予，而是源于内心的自洽与接纳。夜色渐深，晚风轻扬，愿我们都能够善待自己，一个人也可以从容安然。感谢各位听众今晚的收听，我是凯文，愿音符常伴左右。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开启耳朵的美好旅行。

0: 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2: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

0: 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门。万家灯火映照新疆夜色，柴米油盐皆是生活本色。今晚抛开焦虑浮躁，在舒缓旋律里感受三餐四季的安稳，与烟火日常中寻得内心的平和。我们总在奔赴远方，期待某一天可以活成理想的模样，可平凡的日子，幸福未必是惊天动地的变化，更多的是藏在细碎日常。不必执着于遥不可及的想象，如果有一天我们学会接纳当下，珍惜眼前烟火，便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认真感受每一个普通朝夕，那些平淡的点滴，拼凑起属于我们最珍贵的人生。

0: 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在烟火人间，每一个平凡的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必觉得自己渺小普通。这个世界恰恰因为千千万万认真生活的普通人而温暖。三餐烟火，张目成婚。你认真过日子的模样本身就很有意义。好好接纳自己，好好热爱生活，寻常岁月里，你的存在就自带一份独有的光亮。

走过许多寻常的朝暮，总有一天你会懂得，真正的幸福不在遥不可及的远方，而在眼前烟火。那些我们苦苦追寻的美好，往往藏在普通的日子里。不必执着于轰轰烈烈，静下心感受身边点滴温暖，读懂平凡生活的本味，珍惜眼前拥有，便是人生莫大的幸运。人生大多时光都归于平凡，轰轰烈烈只是一瞬，三餐四季才是生活本味。不必追求耀眼的光环，学会在普通日子里感受温暖，接纳起落，珍惜当下。愿你于烟火人间慢品岁月，安于寻常，内心自有万般温柔。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文，愿晚风伴你入眠，一夜安眠，好梦如常。晚安新疆，晚安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我们下期再会。

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八十八集，
2: 叶高跟知离聊了好一阵子，知离也没说出个详细的作战计划，这让叶高感觉有些无语。叶高此次入室要对付六大世家，本来的计划是暗中行事，可却被知离拖下水。二人早在西安的时候就已经引起多方势力的关注，然而这样一来却严重影响了叶高暗中报仇的既定计划。无奈之下，他只能与知离并肩战斗，再也不是孤身一人。诚然，深不可测的知离给叶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却也因为知离在西安高调地绑架了李宗辉的长孙，而致使叶高过早地暴露在公众视野中。现在整个术士圈子还有谁人不知叶高和知离他二人？知离的出现完全打乱了叶高的计划，叶高被拖上贼船，只能将计就计，再也不能如他之前所想那样暗中报仇。这样一来，对叶高而言有利也有弊。叶高对知离一无所知，却总感觉知离对他了如指掌。时间很晚了，吃过知离给的泻立停后，叶高倒是没再跑厕所，却也又累又困，精神欠佳。见叶高哈欠连连，知离才离开房间回阁。

0: 隔壁休息。翌日，叶高和知离都起得很早，二人已经见过朱稼先，算是表明了他们已来到凤阳的事实，因此现下倒也不用继续躲在旅馆了，而是大摇大摆结伴而行，开始游览凤阳的美景。
1: 李哥，你来了这么些天了，就没有出来转转？
2: 哪有心思啊！再说，凤阳可是朱家的地盘，我多少要低调些嘛。
1: 不是吧，李哥？还有你害怕的事情呢？
0: 知离不再回答，背着双手走在前面。叶高知道很难从知离口中套出话来，也不再浪费口舌，安静地跟在知离身后。朱稼先醒来后，刚穿上衣服准备去洗漱，忽然看到书桌上有一个黑乎乎的小物件，他顿时警觉起来，环顾四周，确认周围没人后，才谨慎地来到书桌前，注视着桌上的小物件观察起来。这是个很细的，直径在一公分左右的圆环，圆环表面裹了一层焦黑的东西。朱稼先拿起圆环，用湿巾用力擦拭后，渐渐将圆环表面的黑乎乎的外壳擦掉，露出其原本的金黄色的光泽。朱稼先这才看明白，这圆环是一枚戒指，尾戒。纯金打造的尾戒，克数并不重，不是特别值钱。但看到暴露出真面目的尾戒后，朱稼先的心情顿时凝重了。他认得这枚尾戒，这是他侄子朱海18岁生日的时候，他送给朱海的礼物，当时花了700-800块钱，具体数字朱稼先也记不清了。作为凤阳朱家的家主，给侄子送这样的礼物也算不上多么稀奇。不过朱海倒是一直很喜欢这枚戒指，戴上去后基本就没摘下来过。
3: 小海，
0: 朱稼先脑中浮现出朱海那张平凡无奇的脸，忽然感觉自己对不起侄子朱海。如果不是他派朱海潜伏在琅琊王家，朱海也不会被王家众多高手引来天雷劈死。如果不是他心怀鬼胎，在明知王家遭遇拜龙教夜袭后还让朱海冒险待在王家，朱海的身份又怎会败露？王家遭拜龙教夜袭之后，朱稼先曾想过召回朱海，却又自行否决了这个想法。他认为让朱海留在王家兴许能够发挥奇效，只不过事与愿违，王之伟、叶高和徐烟共同演出了一场苦肉计，导致朱海身份败露，最终他被盛怒的王家人当成了拜龙教的同党，死无全尸。朱稼先闻了闻擦拭戒指的湿巾，湿巾上沾满了那种黑乎乎的东西，除了焦糊味道还有肉味。朱稼先眼眶一红，心知这是天雷劈死自己的亲侄子朱海的时候，将朱海的一部分皮肉粘在了这枚尾戒上，朱海的皮肉的味道至今都没完全散去。
3: 小海，
0: 朱稼先强忍着心中的悲伤，虽然他自己都承认自己很冷血，可朱海毕竟是他的亲侄子，也是凤阳朱家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而今朱海死了，死在琅琊王家众多高手的围攻下，然而却也不能就说王家众人是害死朱海的凶手，真要算起来，他朱稼先也应该为朱海的死负责。更让朱稼先感到不安的是，有人趁他睡着的时候进过他的房间，将这枚被天雷劈得焦黑的尾戒放在他的书桌上，他却丝毫没有察觉。试想，如果前来留下戒指的人要对他不利呢？能够瞒过朱稼先的耳目前来留下戒指并从容离开的人，实力绝对不容小觑。朱稼先虽被称作六大世家第一人，却也不是狂妄自大之徒，他始终相信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在决定对付叶高和知离后，他便拉拢了实力强大的蜀中杨家。朱稼先思索着是何人将朱海的戒指放在书桌上，想来想去认为叶高、知离他们的嫌疑最大。他去琅琊王家负荆请罪的时候，听王之伟、叶高说朱海的尸体不见了，当时王之伟的言外之意是怀疑朱稼先带走了朱海的尸体，为了自证清白。朱稼先放下身段， 跪在地上发毒誓，

0: 坚称自己与朱海尸体的失踪没有任何关系。从王家回来后，朱稼先又怀疑朱海的尸体根本没丢，是王之伟、叶高他们在搞鬼，谎称朱海尸体丢失。如今朱海的戒指出现在自己的书桌上，更让朱稼先认定朱海的尸体还在叶高他们手中，而且就是叶高或者知离趁着他睡着的时候将戒指放下的。一枚伪戒自然不会对朱稼先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在朱稼先看来，这更像是叶高他们的挑衅。
1: 岂有此理，欺人太甚。
0: 当然他对叶高和知离也多了几分忌惮，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朱稼先的房间放下这枚戒指，并不意味着对方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朱稼先熟睡的时候杀死他，因为真要动手的时候，警醒的朱稼先未必不能察觉。朱稼先将戒指收好，经过思索后决定不把戒指的事告诉杨清堂。吃早饭的时候，朱稼先让朱江找来濠州石府内部的构造图，一边吃着饭一边仔细研究构造图。他在思考需要在濠州石府的哪些地方埋伏上人手，需要在哪些地方布置机关，需要在哪个房间宴请叶高和知离。当然这将是一顿鸿门宴，让叶高和知离有来无回的鸿门宴。他用手中的记号笔不时地在构造图上做标注，已经决定将濠州石府当作猎杀叶高和知离的场地，却丝毫没有注意到一旁的侄子朱江看他的眼神有几分异常。吃过饭后，趁着朱稼先研究构造图的功夫，朱江离开朱家，跟门口的保镖打了个招呼，说要去买点东西。离开朱家，朱江按照手机短信上提示的位置一路往西南走去，一边走着还不时地回头张望。确认没有人跟踪后，朱江加快脚步离开府西街，才打了一辆出租车
2: 去明皇陵。
0: 凤阳明皇陵又称明陵风雨，是古凤阳八景之一，一代帝王朱元璋的父母葬在此地。起初只是很简陋的矮小民间坟丘，朱元璋称帝之后将其扩建为宫阙殿宇，壮丽森严的帝王陵寝。到了明末时期，张献忠起义攻陷凤阳，火烧皇陵，严重破坏了朱元璋为其父母修建的明皇陵。日军侵华之际，又曾在陵园内大肆砍伐松柏，致使原本郁郁葱葱的陵园只剩下光秃秃的土堆，荒凉破败。明陵风雨的一对对石人石马残碑断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任凭风雨侵蚀，以致石人流泪，像是在哭诉着这座皇陵悲惨的遭遇。建国以后，通过多方的努力，明皇陵才得以重修保护。这几十年来，中都城和皇陵一带才重新变得树木茂盛起来。土生土长的凤阳人朱江对明皇陵自然很是熟悉，不过这一次他来这里却是因为手机上那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下车后，朱江来到新修的高大牌坊前，牌坊上书明皇陵三个大字。朱江拿出手机正要跟对方联系，就听牌坊后传来一个富有磁性的男声：
3: 妙手朱江，来的倒还挺快啊。
0: 朱江心中一惊，已经分辨出这声音的主人知离。他绕到牌坊后，就看到知离正靠在牌坊后方，手里点着一根细烟。
4: 是你？
3: 没错，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朱稼先身上带着什么东西了吧。
4: 那枚戒指的确是小海的。
0: 朱江面色阴沉，早上吃饭之前他收到一个陌生号码的信息，信息称要想搞清楚他弟弟的死因，就找机会探查一下朱稼先身上带了些什么东西。他的弟弟便是朱海。朱海是朱江的堂弟，二人皆是朱稼先的亲侄子，是凤阳朱家的直系亲属。收到短信后，朱江很是怀疑，但为了搞清楚朱海的死因，他还是冒着危险在递给朱稼先濠州石府的构造图的时候探查了朱稼先。然后他发现朱稼先兜里装着一枚伪戒， 朱海的慰藉。
4: 小海是怎么死的？
3: 你说呢？
4: 他是被琅琊王家的人害死的？
3: 此言差矣啊。朱海潜入琅琊王家，本就是替朱家仙做事，监视王家了。朱家仙图谋不轨，却让朱海前去冒险。琅琊王家虽然谈不上是什么龙潭虎穴，可是家族上下高手众多，潜伏于王家可不是个轻松的活。
0: 见朱江没有接话，知离继续说，
3: 表面上看来，朱海是因为身份败露遭到王家高手的围攻致死，其实你好好想一想，朱海与拜龙教并无关联，偏偏就在朱海潜入王家的这段时间，拜龙教余孽对王家出手，夜袭王家，杀死王家的十几口人，跟王志伟关系亲密的管家老王也死在那场一劫之中。王志伟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认为拜龙教余孽的身后另有主使，于是他就开始仔细调查府上的众人，想查一下哈，是不是家里有内奸。朱家仙呢跟拜龙教也没什么关联，可只能说他的运气不好，拜龙教的人杀了王家人，引得王之伟调查府上的下人家丁，如此一来朱海很有可能暴露身份，而朱海一旦暴露，王之伟自然会意外，包括拜龙教夜袭王家以及朱海潜伏王府都是朱家仙在搞鬼。然后呢，琅琊王家将会把朱家仙跟凤阳朱家当作死敌。话说回来，朱家仙也有些冤枉，他可不想跟王家为敌啊，至少目前还不到时候。于是啊，朱家仙只有牺牲掉朱海，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朱海的身上。
4: 为什么家主小海都跟拜龙角无关，为什么家主还要
3: 因为王志伟不会相信拜龙教与凤阳朱家无关的，王志伟早就认定了拜龙教敢打王家的主意啊，一定有一个很强大的势力在背后支持，而一旦朱海的身份暴露，王志伟肯定认为朱家就是支持拜龙教的最后势力，那样的话朱家先百口莫辩，为了保全凤阳朱家，为了不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时候与王家人撕破脸，朱家仙只能牺牲朱海。其实啊，正是朱家仙将朱海的身份泄露出去的，在之后朱海才会遭到义愤填膺的王家人的围剿，待得朱海死了，朱家仙则假惺惺地跑到王家附近请罪，将所有责任都推给朱海，说是朱海勾结拜龙教的余孽对付王家，说朱海早就已经被他驱逐出家门，说朱海对王家的所作所为与你们凤阳朱家没有任何的关联。王家死了这么多人啊，总要有人背锅啊，那个时候朱海已经死了，死人就如何能够开口辩解呢？
0: 朱江陷入沉默，思索着知离所说的话，他并不完全相信知离所说，却也知道自己的叔叔朱稼先的确有可能做出这种弃车保帅的事。
3: 朱海在死了以后，朱稼先去了王家，大概是出于对朱海的愧疚，他带走了朱海的尸体，所以王家人才会说朱海的尸体不翼而飞了。在之后朱稼先将朱海的尸体藏起来，便顺手把朱海的尾戒取下来放在身上，才回到王家负荆请罪，打探王家人的口风。你说害死朱海的凶手是王家人并不完全正确，如果不是朱稼先牺牲朱海以求自保，朱海又怎么会死在王家人的围剿之下呢？
0: 朱江木然点点头，迟疑了好一阵子才开口，
4: 你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3: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朱稼先有意对付我们，我又怎么能坐以待毙？朱江，你是个人才，而我是惜才之人，
4: 你想让我帮你对付家主？
0: 知离摇摇头
3: 你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啊，我知离不需要任何人帮助，我之所以把你约在这里，是因为我不想眼看着你成为第二个朱海，成为朱稼先随时可以牺牲掉的工具，
4: 皮
3: 实际而论，你的实力在世家弟子之中完全不值一提，但是你为人踏实可靠，做事很有分寸，又有一双妙手，我不忍心你年纪轻轻步自己弟弟的后尘。走吧，离开凤阳，离开朱家亲。凤阳朱家的年轻一辈之中，除了你跟朱海，再也没有什么可塑之才。可惜啊，朱海已经被朱家先舍弃，朱家先这个老匹夫，自己没儿子啊，却将你们这些侄子当作棋子在利用。哼，
0: 朱家先的确没有儿子，朱海、朱江都是他的亲侄子，也都是凤阳朱家的直系，是有资格成为朱家家主的人。让朱江感到有些意外的是，知离约见他，告诉他这些秘密，竟然不是为了让他充当朱家的叛徒，不是让他帮着对付朱稼先。
4: 你让我离开凤阳，去哪儿？
3: 远走高飞。你若是继续留在朱稼先的身边，下一个被牺牲掉的人就是你。不瞒你说，朱稼先那点心机跟本事还不配做我的对手。他找来的杨家人并不能改变他失败的结局。
0: 知离傲然说道，言语之间流露出十足的霸气与自信。朱江微微一怔，只在这一瞬间，他在知离的身上感受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样的压力比他的家主朱稼先更强。朱江不自觉地点了点头，他忽然感觉知离这话绝不是无地放矢，口出狂言。知离的确有击败朱稼先、击败凤阳朱家的能力。
4: 好，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朱江的精神有些恍惚，眼前这个容颜俊美的男子对他说的这些话，似是充满了让人难以抵抗的魔力。
3: 你也不用想着替你弟弟报仇，你没那个实力。离开朱家，好好的活下去吧。朱稼先不值得你为他卖命。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带着你的父亲朱稼前一起离开凤阳，如果不然的话，你父亲也不会有什么好结局。
0: 朱稼前是朱稼先的弟弟，朱江的父亲。朱江再次点头，心中却充满矛盾。作为朱家子弟，他并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凤阳朱家，可是知离说的话又让他很难反驳。
4: 知先生，为什么我无法探查出你身上带了什么东西？
0: 知离笑而不语，一双清澈的眸子似乎能刺穿朱江的内心。
3: 时间差不多了，回去吧，我还有事。希望下次再去朱家的时候就看不到你了。朱家现在濠州十府的布置全部都是徒劳无功的。
0: 说罢，知离笑着朝皇陵陵园走去。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3级。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八十九集，
2: 朱江在牌坊后犹豫了几秒钟，转身离开明皇陵。知离在陵园旁的公厕前停下，面带微笑，忍不住哼起欢快的凤阳花鼓戏。在公厕前等了一阵子，满头大汗浑身乏力的叶高才从厕所里出来。
3: 李哥，你昨天晚上跟我的谢丽婷是不是过气了？咱们昨天晚上吃上还有效果呢，这早上吃完就一直在拉。
2: 知离撇撇嘴，
4: 大概是你对谢丽婷有了耐药性吧，回头再去药店买一点别的药吧。
3: 是吧，不是说只有抗生素类的药才会有耐药性吗？谢丽婷好像不是抗生素啊。
2: 话还没说完，叶高脸一红，扭头就跑回厕所。知离往后退了几步，点上一根细烟，从身上取出一个没有贴牌子的小瓶，将小瓶丢进垃圾桶中。今天早上，知离和叶高来古凤阳八景中的明陵风雨参观，还没到地方，叶高就说自己肚子疼。随后知离从刚才丢掉的小瓶中拿出两粒药片给了叶高，之后叶高就没离开过公厕。这是因为知离给叶高吃的根本不是治疗腹泻的药，而是纯粹的泻药。
5: 叶公子啊，叶公子啊，委屈你了。你也别怪我，我可不想让你知道我约见朱江的事。
2: 叶高再次从公厕出来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此时的他几近虚脱，走路都走不动。知离在一旁搀扶着，二人缓步穿梭于陵园。叶高这情况哪里还有继续闲逛的心思，出来陵园就打了辆车去药店买药，专门买了其他类型的止泻药，便匆匆回了他们居住的小旅馆。
3: 谁以后再吃螃蟹，谁是孙子。
2: 叶高瘫在床上，他并不知道这一上午腹泻的原因，还以为是昨晚吃的螃蟹在作祟。回房间后，叶高躺在小床上，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好在他吃过刚从药店买来的止泻药后，倒没再继续往厕所跑，但从昨晚上到现在已经跑了那么多趟，此时实在是没了力气。
3: 李哥，你说的对，原来止泻的药也会产生耐药性的。
4: 再躺一会儿吧，中午你想吃些什么，我去买一些。
2: 叶高虽肠胃中空空如也，却实在没有胃口，只好微微摇头，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用吃。
3: 李哥，你又有钱了，刚才卖药的时候花了十几块钱，是你付的，现在又要你出去买东西吃。
4: 你以为呢？昨天晚上我们去朱家仙的府上，总不能空手而归吧，随便顺点东西，那不就是钱了吗？
2: 叶高应了一声，却并不相信知离说的话，因为昨晚他俩去朱家的时候，二人一直没分开过，以叶高的眼力都没有看到知离搞了什么小动作。就在叶高躺在床上昏昏欲睡的时候，电话忽然响起。叶高瞄了一眼放在床头的手机，见是朱驾先打过来的，便强打着精神接了起来。
3: 喂，老朱。
6: 叶小哥，什么时候有时间呢？昨天晚上招待不周，我作为东道主深感惭愧啊。这不是寻思顺眼款待你和知小哥吗？杭州师傅那边我已经预定了一批最新鲜的大闸蟹。
2: 朱驾仙的话还没说完，叶高顿感肠胃一阵翻腾，差点又要失控。

0: 要不要不要不要，老主，少等两天吧，我刚来凤阳，有点水土不服，没有胃口。
1: 电话那边的朱稼先先是一愣，而后回应道：“
2: 那好，等你有胃口了，可一定得跟老哥说一声，老哥也好提前准备食材。”
0: 换换吧，换换，先这样。挂了挂了，拜拜。
1: 说罢，叶高挂断电话，靠在床上假寐。
3: 叶公子啊，大敌当前，你怎么掉链子了？哎，以后吃东西啊，你可要注意一些啊，别吃那么猛，也别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来，试一下这个。
1: 说着，知离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果丹皮，称这东西可以助消化，促进食欲。叶高接过果丹皮，稍加犹豫后，打开吃了起来。
0: 哎，力哥，你还别说，吃了你这玩意儿之后，还真感觉舒服了一些。
1: 吃过果丹皮后没几分钟，叶高就感觉肚子没那么胀了。
3: 那就好，快点恢复吧，对付朱稼先可不能少了你。
1: 中午，精神欠佳的叶高躺在床上睡了，知离则出去买了点稀饭放在叶高房间，让叶高睡醒之后喝点易消化的东西。府西街朱家，忙碌了一上午的朱稼先收起濠州食府的构造图，看了一眼时间，已经是中午一点。盯着构造图看了好几个小时，他感觉有些眼花，不禁感慨岁月不饶人。朱家的下人端来刚泡好的茶叶，让朱稼先喝杯茶稍加休息，饭菜很快就能备好。朱稼先喝着鲜香的六安瓜片，心神却并不安宁。就在今天早上，他起床后发现自己卧室的书桌上被人放了个戒指，而那枚戒指正是他那侄儿朱海随身佩戴的，也是几年前他送给朱海的生日礼物。有人悄无声息潜入他的房间，留下朱海佩戴的戒指，对向来顺风顺水的朱家家主来说，不光是一种挑衅，更是一种威胁。所以就在刚刚喝茶之前，他给叶高打去电话，想要尽快宴请叶高和知离，在濠州食府摆下鸿门宴，宴请这两位神秘而强大的对手。可是他却听到电话那边的叶高说话有气无力，似乎很是虚弱，这让他感觉有些费解。从叶高的声音来判断，竟不似作伪，也就是说此时的叶高的状态确实不怎么样。朱稼先可不知道叶高为何会状态奇差，叶高说缓几天再让他设宴款待，他也只能答应。这个时候若是太过心急，反而有可能适得其反。
4: 奇怪，如果是叶高将小海的戒指放在我房间，便意味着他在挑衅我，这是向我下战书的意思。可是真要是他把戒指放在桌上的话，他自己怎会如此虚弱？
1: 朱稼先深感疑惑，看到那枚戒指后，他推断戒指就是叶高知离他们放在他桌上的，并认为朱海的尸体还在叶高他们手上，根本没有丢失，以为叶高是在挑战他。可当他制定好初步的作战计划，准备约战叶高和知离的时候，叶高却要死不活，连说话都没力气。生性多疑的朱稼先陷入沉思，却始终想不明白叶高在搞什么鬼。他认为如果叶高是在等待琅琊王家的援兵的话，那么叶高和知离完全没必要先来凤阳打头阵，他们大可以跟王之伟以及王家的众多高手一同前来。
4: 莫非除了我和杨清堂外，还有别的势力也在对叶高和知离他们虎视眈眈？叶高是被人算计了，才会没了状态。
1: 很快他又想到为拜龙教提供风铃散的人，作为朱家的家主，他自然知道朱海与拜龙教压根没有一丝关系，而拜龙教胆敢对王家下手，有极大的可能是拜龙教背后还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在支持。
4: 难不成是拜龙教背后的势力对叶高他们出手了？
1: 梳理了一番思路后，

0: 朱驾先得出结论，朱海的戒指就是叶高和芝离放在他房间的，朱海的尸体也根本没有失踪，尚在叶高他们手上。叶高他们将戒指留下，本意的确是挑衅下战书，但还没等朱驾先做出反击，叶高和芝离却遭到别的势力的阻击。为了应对那股势力，叶高受了伤，只能延缓他们跟朱家交锋的时间。而后他又在考虑，如果真是这样，要不要趁叶高状态欠佳的时候先下手为强。但想了一会儿，他否定了这个主意，转而想，如若真有别的势力正在对付叶高和芝离，他最应该做的是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从思路上来说，朱驾先的想法并没有错，错的是他太多疑了，将事情想得太过复杂。其实叶高真就是吃坏了肚子拉虚脱了。当然，朱驾先陷入思维定式的死胡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对手比他能够预想到的更加可怕、神秘、强大。茶喝完了，下人们端来香喷喷的饭菜，朱驾先入座后随口询问下人朱江怎么没来。
1: 回禀家主，上午的时候他出去买东西了，这会儿还没回来。
0: 朱驾先应了一声，偌大的饭桌上只有他一个人，便无奈地摇摇头。朱家能坐在这张桌上跟他共同用餐的人，除了朱海、朱江两兄弟也没几个了。朱驾先一个人吃得津津有味，可当他撕开盘中咸水鹅的胸脯的时候却愣住了，美味的咸水鹅肚子里有一张纸条。朱驾先连忙取出纸条，将卷起来的纸条舒展开来，纸条上八个大字映入眼帘：众叛亲离，失道寡助。看着这八个大字，朱驾先内心震惊不已，他已然认出了纸条上的字迹。就在前些天，他五十大寿的时候收到一份贺礼，那个包装精美的礼盒中也有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迹与眼前这张纸条的字迹如出一辙。他很确定两张纸条上的字出自同一个人之手，之前的纸条上写着背信弃义，猪狗不如，现在的纸条上写着众叛亲离，失道寡助。朱驾先在心中默默念了几遍前后两张纸条上写的字后，
2: 我去，还挺押韵。
0: 的确，背信弃义的义字与众叛亲离的离字押韵，猪狗不如的如字与失道寡助的助字押韵。类似的纸条，同样的字迹，押韵的辱骂朱驾先的成语，以及同样的无迹可寻，这让朱驾先越发不安起来。朱驾先仔细检查了桌上的其他饭菜，确认包括咸水鹅在内的所有饭菜里都没被人下毒，对方只在鹅腹中塞了一张纸条。可是就这么一张纸条已经足以让朱驾先寝食难安了。纸条保存完整，证明是在咸水鹅做好后才被人塞入鹅腹的，对方有能力悄无声息地在朱驾先要吃的咸水鹅肚子里塞进纸条，却没有下毒。正如之前有人在他房间里放下那枚戒指，却没对他做出任何不利的事一样。朱驾先认定这两件事，再加上他五十大寿那天有人送来的装有纸条的贺礼之事，皆是同一人所为。这个人可以自行出入朱家，可以躲过朱驾先的耳目。朱驾先猛然抬起头四下张望，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某个角落里盯着他，总觉得身后有人握着一把利刃对准他的后心，然而实际上却什么都没发现。这一次朱驾先没再将这张纸条毁掉，而是擦了擦纸条上的油渍后开始认真检查纸张、字迹、墨色。而后他赫然发现纸条上八个字中的第四个字比另外七个字要大了一丢丢，众叛亲离的离字比其他的七个字稍稍大一点。朱驾先紧紧攥着纸条，
2: 芝离，是你在给老子装神弄鬼。
0: 离字的确有可能代表芝离，但朱驾先也无法断定。将前后两张纸条上的四个成语连在一起，就是背信弃义、猪狗不如、众叛亲离。

0: 失道寡助朱稼先仔细思考着，想从这四个成语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1: 对方这四个成语自然是在骂我，他是说我背信弃义，猪狗不如，说我众叛亲离，失道寡助。没错，我的确从来不讲道理，可是我朱稼先何曾众叛亲离呢？扯淡，我凤阳朱家高手如云，虽然小海死了，可是驾前驾猛，那都是一等一的好手。小江这孩子虽实力平平，却为人机灵，讨人喜欢，再加上杨家那些高手相助，老子我身边尽是能人异士。
0: 发现这张纸条后，朱稼先再也没了胃口，找来下人、做饭的厨子、配菜的墩子工严加审问，却没能从他们口中获得一丁点有用的信息。当然，这也在他的预料之中。之前他五十大寿的时候收到的那份贺礼都没查出个所以然，证明对方的手段很高明，寻常的下人自然难以察觉。朱稼先让人将这桌饭菜放在餐厅，拨打了朱江的电话。然而让他意外的是，向来听话的侄子朱江竟没接电话。只不过直到这个时候，朱稼先仍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尚没有将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不寻常的事情串联在一起，只以为咸水鹅腹中的纸条以及之前他五十大寿时候收到的那张纸条是哪个混蛋搞的恶作剧。朱稼先拨通了杨清堂的电话，与杨清堂商量几天后在濠州石府设下埋伏对付叶高和知离的具体计划。电话那边的杨清堂却似乎有些不耐烦，没等朱稼先说上几句便匆匆挂断电话。朱稼先暗骂了一句，感觉心情压抑，对着几名下人一番教训后，便一个人来到院子里，拉来一张板凳坐下来晒太阳，试图让深秋时节的暖阳来平复内心的郁闷。他渐渐感觉到，原本印象中固若金汤的凤阳朱家大宅已经不那么安全了，有一个神通广大的对手正在他家中来去自如，一会儿送来一份贺礼，一会儿留下一枚戒指，一会儿又在他爱吃的咸水鹅上做手脚。
1: 知离，你就只会在背地里耍手段吗？来呀，我怕你不成？濠州师傅将成为你和叶高的葬身之地。
0: 这时候，距离朱家不远的一座大酒店中的豪华套房里，杨清堂、杨清远和杨清和兄弟三人正围在一起斗地主，桌上摆满了大小相近的小瓷瓶，这是他们蜀中杨家独有的收妖瓶，此刻却成为这哥仨斗地主的筹码。杨清和面前摆着的小瓷瓶足有近二十个，而杨清堂、杨清远两人面前加起来才只剩下三个瓷瓶而已。这阵子杨清和几乎一直在赢，一个收妖瓶的底儿，两个收妖瓶封顶，要不是有封顶，杨清堂和杨清远的收妖瓶早就输完了。
2: 大哥，你要不要地主吗？
0: 摸起扑克牌后，见杨清堂一脸为难，杨清和便催促道，
3: 你几个锤子，等啊，我研究一下嘛。
0: 杨清堂没好气地用方言回应道，他的脚底下已经满是烟头，牌臭的人烟瘾大，这话一点都不假，到了赌桌上，只要看谁抽的烟最多，就能推测出谁输的最多。杨清堂面前只剩下一个收妖瓶，如果要了地主再打输了，至少要输出去两个收妖瓶，换言之，他已经没有足够的筹码来当地主了。
3: 我不要了。
2: 头饰，大哥，你莫要乱当地主嘛。
0: 杨清堂将地主让给堂弟杨清和，杨清和掀开底牌一看，双王一个二。
3: 破天，给我，我当地主。
0: 杨清堂开始赖皮，明明已经让出地主，却又要当地主。两个弟弟无奈地将地主让给杨清堂，却不料杨清堂只出了一手牌，就被亲弟弟杨清远打了个反春加一炸，要输四个收妖瓶。
3: 不刷了，我没得平平了。
0: 杨清堂继续赖皮，

0: 两个弟弟哈哈大笑。不过呢，这杨清堂的收妖瓶就算给了他们，他们也用不了。最终三人将各自的收妖瓶拿起来，打牌嘛，娱乐为主。
1: 都是那个朱稼先老妈皮给我打来电话，害得我一直在输。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晨光是每天温柔的馈赠，快乐是内心简单的选择，不追求完美，只珍惜当下，愿今天的你与温暖不期而遇。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好运都偏爱脚踏实地的人，把眼前的事儿做到极致，下一步的美好自会呈现，不必仰望他人，你自己就是风景。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若乐观，生活皆是美好，你若微笑，每天都是晴天。生活的美好在于日常的欢喜，让我们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的美好如约而至，像棉花糖般柔软甜蜜，愿今天的你能够与幸运撞个满怀，与美好不期而遇。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藏着草木的香，阳光洒在掌心上。愿我们都能好好的把握当下的美好时光，与幸福朝夕相伴。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3: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2: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3: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2: 这里是